悄然转动，爱上你，看到你的第一秒，只觉碰见你，缘分太过巧妙。双向奔赴的惊喜让人心间都在发颤，而每次你跌痛了，使我心窝痛了，又将爱里的感同身受刻画得细腻入微。原来真正的爱是会为对方的悲喜牵动情绪，是即便历经波折，对爱人的信心也丝毫不减。

守着回忆，把日子过成循环的钟摆。咖啡凉了又热，报纸折了又合，那些重复的动作里是未曾说出口的牵挂。他唱时间是面镜子照出他的样子，原来等待不是消耗，是把一个人酿成了生活的背景音。歌声里没有激烈的悲喜，只有细水长流的惦念。低夫人的故事是无数人藏在心底的角落，有些告别太轻，轻到用一生的沉默来回应。听着听着，仿佛看见那扇亮着的窗，印着一个人和他守了半生的温柔。可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就像已伤的心不胜折磨，真假交织的温柔终究在现实里戳破。他唱美丽的泡沫，虽然一刹花火，原来最动人的往往最短暂。就像指尖握不住的沙，越用力越流失。旋律里的挣扎与清醒藏着多少人的影子，曾信以为真的承诺到头来不过是幻影，可哪怕知道会破灭，也曾奋不顾身去追逐那片刻的璀璨。或许这就是爱的悖论，明知是泡沫却甘愿腻在那瞬间的光里。

这一碗热汤暖透所有过往，平凡的念想里藏着多少未尽的遗憾。他唱借满天星光照亮你的方向，原来最深的牵挂是即便分离仍想为对方铺就坦途。歌声里没有歇斯底里，只有克制的温柔。那些想借的瞬间，不过是想借万物为媒，续一段一段的缘。可世间哪有那么多如愿，就像借不来时光倒流，只能把想念酿成心底的酒，在无人时轻轻抿一口，任苦涩漫过喉头。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1: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3: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0: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消费指南栏目推荐品牌，装地暖怕地板变形，选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九胜入选央视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连续9年全国销量遥遥领先。搜索连云港九胜地板大饼视频号，或至兴隆3号楼3楼九胜木学馆。
4: 聚焦消费热点，
5: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6: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4: 化解消费纠纷。
7: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8: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9: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4: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欢迎各位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大家记好了，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那记好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欢迎各位的及时收听。我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主要还是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还有装修、教育、美容、汽车、旅游、金融等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啊，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我们常常说的是，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那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呢，能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了解更多的如何通过合理合法合规的渠道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这种形式。当然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您也有一些问题，尤其是消费方面的问题，您想要咨询或者说您想要投诉，都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 8121-2345，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把您的具体问题反馈给我们，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也会第一时间的帮助您调查核实，尽快的帮您解决问题。而且我们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来我们的节目当中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今天节目稍后的时间里，我们也会通过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些消费的案例啊，让您知道如何正确的进行维权。欢迎您的收听，欢迎您的关注。
1: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2: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1: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进入消费指南这栏目啊。您听说过吗？就是咱们在健身的时候呢，用手擦汗，竟然脸上感染了脚气，这听起来都觉得恐怖，是吧？就最近呢，有一位男子，他就是健身完了之后，因为健身我们都知道嘛，要练器械啊，各种的跑步机啊之类的啊，要撸铁。健身完了之后，他的这个脸部真菌感染引发了关注。怎么回事呢？是在这个月啊，27号的时候，有一位冯先生啊，他就跟记者说了，说他健身的时候呢，没有这个戴手套和消毒器械的这种习惯。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平时如果说是

在健身房锻炼的时候啊，各种器材，您锻炼的时候您是否会戴上手套，或者说您在锻炼之前是不是给这些器械都给消毒？我估计大多数人都没有这样的习惯，健身房我们也都去过，对吧？很少会有人说戴手套，或者是首先练习之前先给器械消毒的。啊，这冯先生呢，他也是，他当天呢健身完了之后，用手啊就擦了把汗，结果第二天他的嘴唇的周围又红又痒，到医院一检查，确认了是真菌感染。然后呢，他就在社交媒体上说了，说你说这个脸上染上脚气了，非常恐怖。哎，不少网友呢也是留言分享了自己也有中招的这种历史。有人就说了，说只是穿短裤做了一会儿器械，然后他屁股上就长了一片痘痘。还有人说了，健身房的健身器材很难保证它的卫生条件。想一想啊，那么多人的汗水都留在上面，能不脏吗？所以呢，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况，专业人士就提醒咱们大家啊，尤其喜欢健身的朋友们，尤其是到您在自己家里健身也倒还好一些，你到健身房去健身，因为它是属于公众场合嘛，什么样的人都有，对吧？什么体质的人也都有啊，上面不能保证它的这个干净卫生。健身的时候呢，务必要佩戴手套啊，戴上器械，手部呢要勤消毒，练完之后要及时洗手，不要轻易的碰你的脸。首先咱们说一说这个公共器械的防护，健身房的哑铃、跑步机、座椅这些，因为大家用的比较多嘛，对吧？很多人都会去，基本上都是这几样，跑步机、座椅还有它的哑铃。像这种使用频率比较高的，长期残留有汗液、皮屑，容易滋生皮肤的癣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对吧？容易引发体癣或者是脓包疮。这咱们怎么办呢？就遇到啊，首先第一个就是咱们在器械使用之前前后，咱们用场馆的消毒湿巾，或者说是75%的酒精来擦拭一下握把、靠背这些跟我们皮肤会有接触的地方，要擦拭一下。消消毒，训练的时候呢，记好了自备毛巾。这个正常咱们是能做到的啊，咱们平时你去健身房健身的时候，你肯定要随时带上毛巾啊，对吧？自备毛巾，垫于皮肤和器材之间，杜绝裸露的皮肤直接接触这些器械，给它隔断一下。第二个呢，就是接触器械之后，千万不要用你的手揉眼睛、摸口鼻。训练结束之后呢，首先要用流动的肥皂水洗手20秒以上，然后如果说咱们的皮肤存在着这个擦伤啊，或者是破损的时候啊，咱们还需要防水的创可贴完整的包裹一下咱们的伤口，然后你再进行锻炼。那第三个就是不要用这公共的瑜伽垫，你要练瑜伽的话，你自己带上你自己的专用的瑜伽垫，这样的话首先你自己保证是干净的，对吧？不会出现这种交叉感染的情况出现。另外一个，一定要使用健身手套，私用垫布呢，要定期的进行高温清洗消毒。你别说因为你自己一个人用你自己的，对吧？你就不管了，不是这样的，也是要定期的进行高温清洗消毒的。另外呢，就是在更衣室淋浴区，咱们也是要做好防护的。更衣室还有淋浴间，它的这个地面长期都比较潮湿，咱们去过健身房你就会发现它就是这样的。除了健身房之外，还有很多地方，比如说像我们的浴室、澡堂子，对吧？它都是处于地面长期潮湿的状态，真菌大量的存在。如果说你不穿鞋赤脚行走，非常容易感染手足癣还有灰指甲等等，很多那皮肤传染病多了去了。所以首先呢，咱们要全程自备拖鞋，禁止光脚踩地面、淋浴台。这个呢，咱们基本上大多数人都是能做到的。咱们去健身房都会自备一双拖鞋，不要用它公共的拖鞋。另外，洗浴之后，咱们要彻底的擦干了脚趾的缝隙，保持你的脚部的干燥。第二个呢，就是毛巾、浴巾还有洗护用品，专人专用，你不要借用，也不要跟别人合伙用。然后你换洗的衣物要密封收纳，咱们这个呢很多人做不到，会觉得哎呀，我直接我健身完了之后我的脏衣服

我直接就塞到包里，塞到这个健身包里就可以了。不是，最好是拿个密封袋，把这个换洗的衣物啊收在这个密封袋里，带回家之后尽快的给它洗掉。如果你不洗掉，在夏天天热的情况下，它也容易长霉菌啊，这个是一定的。回家之后抓紧时间把它洗掉，但是你密封的时候还是要把它密封起来来进行收纳，不要直接的放置在长椅子地面上，特别不卫生。你把它放在长椅子上，放在地面上，然后你洗完了之后，换完衣服之后，你再把这些东西直接从长椅上或者是地面上拿起来之后，放在你的健身包里，各种东西都传染上了，特别不卫生。第三个方面就是咱们的湿衣物要及时的更换，不要长期穿那些闷着汗潮湿的运动服，降低真菌繁殖的条件。另外第三个方面就是泳池的专项防护了啊。首先第一个，皮肤破损、皮肤病还有腹泻、感冒期间是禁止下水的。然后入水之前全身的冲洗，佩戴泳帽，减少水质的污染。第二个呢，就是不要在泳池里面吐痰、擤鼻涕，这个很多人做不到啊。这个你要问了，他说哎，我吐的不是痰，我吐的是口水，口水也不要在这个游泳池里面吐。然后呢，游泳完毕之后全身要进行冲洗，清洁耳道。泳池呢，这个余氯要维持在每升0.5到1.0毫克啊，才能够有杀菌的效果。咱总而言之，因为夏天嘛，咱们在无论是你在这个公共的泳池或者是健身房去进行锻炼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个人的卫生以及卫生的防护。

0: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0: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啊，还是继续进入我们的消费指南环节。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配眼镜的时候呢，有没有发现一个特别奇怪的问题，就是不同的店里，你在他们店里验完光之后，他配出来的眼镜啊，度数不一样，对吧？还有就是，我们就即便不验光，我直接把度数告诉他，配出来的眼镜都存在着误差，有偏差不一样，有的时候差别还比较大。配眼镜呢，其实它的这个制配就在于是精准。如果说剂量不规范，导致数据出现偏差，可能就会直接危害到咱们的视力健康了。验光设备的微小的剂量误差，可能就会转化为严重的视力伤害。特别是针对咱们现在很多的年轻人，甚至有一些小孩子，对吧，都开始配眼镜了，包括老年人也是一样的，这一老一小群体的危害是特别突出的。市场监管总局最近印发了关于加强眼镜配置场所全链条剂量监管的通知，加强对眼镜制配企业他们的眼镜生产、配置还有销售维修等等全链条的剂量监管，不断的规范眼镜配置市场的秩序，优化眼镜的制配消费环境，培育一批诚信计量单位，推进眼镜制配市场的秩序，优化眼镜的配置，然后让他们配置的经营者的计量能力啊能够提高，提高眼镜制配的精准性，还有他们的服务质量，守护我们的明亮世界。但据介绍啊，说这个通知就要求要聚焦五大方面的统筹推进全链条监管。首先第一个就是主体制度和人员的管理，核查剂量的管理，还有消费者的权益保护制度建立落地情况，然后呢检查一下剂量的管理人员，验光配镜专业人员他们的配置还是要持证上岗的，和常态化培训落实情况，这是要点也是要检查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强制剂量器具的管控，查验焦度计、验光仪、验光镜片组等这些强制检定设备的登记备案，周期检定管理，严厉查处使用未经检定、超期未检、检定不合格的剂量器具，违规使用非法定剂量单位等这些违法行为。有很多的一些小的眼镜店，他有的时候他未必会给你配特别合乎规矩的这些验光设备，有的时候如果这些验光设备呢不合格的话，他配出来的数据一定是有偏差的，对吧？像这种剂量的数据，包括这种验光的仪器，都是要定期去检查的，定期去检定一下，看它有没有发生数据的偏差，这是要注意的。如果你违规使用非法剂量单位的剂量设备的话，这属于违法行为了。第三个就是生产经营设备和数据的管控，要核查一下眼镜的镜片，还有角膜接触镜，成品眼镜生产者他们这个焦度啊、透光率啊、厚度啊这些检测设备它配备以及亮值的准确性，规范验光配镜还有角膜接触镜经营门店的检测设备的配置，进货验收的流程，保障全链条剂量数据的真实准确。你进货的渠道也是要保持登记在册的，在哪里进的设备是不是合乎规则的，所有的一切都得是经过检验的。第四个方面就是经营全流程的剂量规范，就覆盖了眼镜制配剂量活动的全过程，排查剂量记录的缺失、数据失真、操作不规范等突出的问题。为什么有很多时候我们在配眼镜的时候啊，有一些验光师，他们如果说水平不够高的话，没有经验的话，给你配出来的度数和那些有经验的人配出来的度数不一样，就是可能度数也一样，但是你就是带着跟之前的不一样，你会觉得清晰度要么不够，要么就是过了，和你之前带使用的哈就不太一样，发生偏差。那可能有一些他们的工作人员会说了，说哎呀，这个你它是新配的嘛，你需要适应一段时间，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在这方面也是应该自身就开始加强关注。第五个就是消费维权的处置机制，规范咱们投诉、举报、登记、核查、处置、回访的全流程，
快速处置配镜剂量相关群众诉求，及时的化解消费剂量纠纷。那根据最新这出台的这样的一个关于加强眼镜配置场所全链条剂量监管的通知啊，然后呢各级市场监管部门都是要提高监管的规范性的，结合群众的投诉举报的线索，日常监管发现的问题，舆情反映的热点，风险隐患排查情况等等，完善监督检查对象清单啊，这个清单当中应该是涵盖眼镜制配涉及剂量活动的各类主体，还有就是实施监督检查的人员名单，规范监督检查的流程，统一监督检查的标准。另外呢，就是严格按照规范涉及行政检查的有关要求，合理的确定监督检查的方式、频次，避免或者尽量的减少对眼镜制配经营主体他们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影响，及时响应处置其合理合法的诉求。就你很多时候呢，你不能因为要检查直接就影响到人家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了，还有很多的店人本来就挺规范的，你没有必要去故意打扰人家的正常经营活动。再有呢，就是要聚焦优化这个法治化的营商环境，通过数字化的手段规范涉及行政检查的行为，实现行政检查全程留痕、可追溯、可监督，坚决遏制乱检查、重复检查、多头检查。咱们有很多的这个检查，实际上在现场的时候，他们也会有一些录像、录音录像，现场都会保留着。最后呢，就是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以及实施细则的精神，还有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大力推进精准靶向的监管。总而言之，其实对于这次市场监管总局他们印发的关于加强眼镜配置场所全链条剂量监管的通知啊，我们也提醒广大的消费者啊，咱们在日常配眼镜的过程当中，首先自己呢就要给自己做一个提醒，就是我一定要到正规的眼镜店去制配眼镜。很多人是贪图便宜嘛，会想的是，哎呀，我认识这个小眼镜店里，用的东西也都一样的。这个呢，咱们一定要确保啊，尤其是需要验光的这些朋友们，这些呢，验光的这个准确性，它这个仪器的准确性，这个有待商榷，这么一定要注意。另外一个就是，买一些正规的配置眼镜的产品，就是镜片呀、镜框呀，这都要买一些正规的渠道的。保证它的这个健康，因为它直接挨着我们的皮肤，它事关我们的眼睛呢，所以希望大家引起足够的重视。

0: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
1: 那么对于这种
0: 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0: 市民的违规充电、私自改装、购置二手电池，这是火灾高发的核心诱因了。这个咱们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这确实是我们常见的啊，电池的故障还有线路的问题。因为有很多电动车骑了很多年了，咱们现在有很多的时候呢都会推出一些政策，以旧换新的政策，大家可以如果说这个车辆骑的时间真的比较长的话，完全可以以旧换新，换成一辆新车。换成新车之后呢，首先保障它电池是新的，对不对？它的线路问题都是新的，这一点可以完全避免出现后期的电池故障还有线路的问题。还有咱们就是违规充电、私自改装、购置二手电池啊，避免这些问题的出现。
1: 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2: 现在时刻9点整，
1: 聚焦消费热点。
3: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7: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主要还是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汽车、旅游、金融等各种的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啊，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那如果说您在日常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您想要咨询一下啊，或者说您想要投诉，那您记好了，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啊，8121-2345，8121-2345。当然记好了，一定要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这部热线电话，把您的具体情况反馈给我们。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接到您的电话之后呢，了解清楚了，会第一时间的帮助您调查核实，并且尽快的帮您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所以欢迎各位的及时关注，及时收听。
1: 看着感觉就会勇敢燃烧。
0: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依然是通过跟各位一起分享一些消费的案例，咱们让大家呢都能知道，今后我们在遇到类似问题的时候，到底该如何通过正规的、合理合法的渠道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接下来继续进入我们今天的315曝光台，
2: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3: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0: 务。三幺五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有温度。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
1: 那么对于这种
0: 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三幺五曝光台。

刚刚说到了就是关于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的事情啊，基本上数据的反映的信息啊，就是电池故障，还有线路的问题，以及市民违规充电、私自改装、购置二手电池，这是火灾高发的核心诱因了。据统计，这一轮统计周期呢，是统计周期内有64起电动自行车的火灾事故。在这些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当中，起火的原因啊，以电池故障为主，共计有51起，这都是因为电池故障所引发的。车辆线路故障引发的火灾有8起，充电器的线路故障引发了1起，另外有4起火灾原因仍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这个排查就发现了啊，当前呢，说实话，不光是北京了，全国各地都是一样的，仍然有一部分市民他存在着非线充电、私自购买二手电池，然后就是擅自改装车辆的电池等这些危险行为，埋下了重大的消防安全隐患。有很多就尤其是老小区会比较多啊，就出现的直接我从家里那楼上也不是很也不是很高，对吧？我配点线，我直接甩个插排下来，直接就充电了。你要问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你看小区里面配的这种公共的充电插座呢，我每次回来家都晚，都别人都占了，对吧？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充。这确实也是有一部分原因在里面的。所以为什么很多时候大家会觉得，哎呀，能不骑电动车就不骑电动车了，或者是电动车不在家里充了，在单位充，有很多的原因影响到车辆的正常使用，就是电动自行车的正常使用。就很多人确实也存在着一些客观的情况，但是我们必须要通过多方面的共同努力解决这些问题。因为你擅自像这种非线充电呀、私自购买二手电池，或者是擅自改装车辆电池这些行为，为你后期的安全使用埋下了隐患了，对吧？很容易出现问题，一旦出现问题那就是大问题。后来我们梳理了多起典型的火灾案例，违规操作和劣质电池的问题是尤为突出的。5月20号7点多的时候呢，在北京西城区一个小区里面，一辆电动自行车在单元楼的门前违规非线充电。这个非线充电可能大家有一些人如果不了解的话，我跟您解释一下，非线充电就是自己家里，从自己家里甩一根线，甩一个插排出来，然后我在楼下给自己的电动车来充电，充完了有些可能收上去，有些呢连收都不收，直接裸露在外。因为车辆线路故障，所以就引发了火灾。另外，在5月25号凌晨3点多的时候呢，北京丰台区的一个小区啊，一辆室外停放的电动自行车起火了。经过核查，这辆车呢以及电池是车主通过微信群购买的老旧设备，他换的不是新的电池，是换的老电池。人家可能想的是便宜啊，你要换新电池挺贵的，大几百块钱，那我觉得我换一个小电池吧，去换一个二手的老旧的电池还能骑个1-2年的时间，对吧？然后车主对电池的基本参数是一概不清楚的，投入使用不多久就因为电池故障起火了。然后6月8号晚上7点多的时候呢，也是在北京西城区有一个路边电动车起火了。经过调查，车辆的座桶还有踏板处被车主呢擅自加装了2块48伏的锂电池，然后这个电池故障引发了火情。从起火的这种状态来看的话呢，在这次统计区间里面啊，64起火灾当中，行驶当中起火24起，多危险啊！正骑着车，车辆起火了。然后充电当中起火13起，静置停放状态下起火27起。5月7号早晨6点多的时候，北京这个荣昌东街的一辆二手电动自行车在行驶途中起火了。这个车呢，它的电池老化，而且车主没有及时的更换，骑的时间太久了，对吧？像这种现在咱们都有这种车辆的这个以旧翻新，咱们完全可以更换的。所幸呢，被附近大厦的安保人员用灭火器及时的给扑灭了，没有造成火势的蔓延。
另外呢，就是快递外卖行业电动自行车火灾频发，累计发生7起火情，这其中6起是行驶的过程当中起火的。6月2号10:32，在北京朝阳区的一名顺丰同城骑手的这个接单的车辆突发起火了。起火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车辆原装的星光电池没有按照规定自检贴标，出现了故障。要是很多的电池它是要定期去检查一下的，保证它在骑的过程当中没有问题啊。咱们很多从买的车到最后车被淘汰也没检查过一次。当然了，针对最近一段时间天气的特点啊，那所以在这儿呢，消防部门也是要提醒各位啊，最近呢咱们连云港也是一样的，降雨开始增多了，咱们市民朋友呢切勿啊，为了躲避雨水，把这个电动自行车或者是电池推到楼里面或者是搬进室内停放充电。车辆或者电池经过雨水的浸泡涉水行驶之后，非常容易出现电池的短路、电机的损坏等一系列的问题，大幅提升火灾的风险。那消防人员也介绍了，电动自行车起火之后，他们会快速的发生爆燃，产生大量的有毒的浓烟，燃烧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咱们市民很难自行扑救。如果说火情发生在楼道、门厅等这些封闭的空间，高温毒烟会迅速的封堵逃生的通道，非常容易引发群死群伤的事故，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同时呢，电动自行车还有蓄电池，无论是处于充电状态还是静置的状态，都存在着爆炸的风险。车辆停放和充电必须在专用车棚、充电柜等这些指定合规的区域来进行。但说到这儿，同时就需要啊，这有很多问题不是我们所有的这个骑车人所能决定了的，客观事实也就存在，所以需要社会、社区、物业、小区共同的来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因为现在实际上在各个小区里都存在着车辆停放的问题，因为它可以停放电动自行车的区域，尤其是公共区域不够，充电的区域不够，根本就来不及在下面充电。那你说我在哪里充电呢？车辆一定要设置专业的充电的地点，充电柜也好，专用车棚也罢，这个都是需要小区的物业、还有社区、还有社会共同的来负责规制的。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啊。接下来我们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快递网点长期违规二次收费的问题啊。我不知道咱们各位在小区里面你寄快递的话啊，会不会存在这种违规的二次收费，怎么回事呢？有一位刘女士啊，她就说了她这个某快递网点违规二次收费，这网购的包邮快件到店取件，这个网点呢长期是每件再额外收取2块钱的收件费，此前呢多次投诉他们仍然没有能够整改。哎，这个还真的不是很常见，至少说在我们这儿是不是特别常见的，除了他把这个你的快递给你放在这个蜂巢柜里了，那可能超时的话会额外的收取这个相关的取件费的。在这起投诉当中啊，我们先来说一说关于这个法律的分析和一些违规的认定。就是快递网点啊收取2块钱的取件费的行为，这是属于典型的二次收费，违法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就是根据快递暂行条例的规定，第25条的规定，快递企业有义务将快递投递到约定的收件地址。

0: 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1: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有。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啊。刚刚我们就提到了在快递网点啊收取2块钱的取件费的这种行为是属于典型的二次收费，违法性主要

体现在两个层面。首先第一个就是根据快递暂行条例2025修订第25条的规定，快递企业有义务将快件投递到约定的收件地址，并告知收件人当面验收。在这起案件当中啊，消费者已经支付了物流对价，就是含自行支付运费或者是商家包邮的，这本身就已经包含了依法享有门到门的快递服务。那快递网点以取件为附加条件，额外的来进行收费，这个违反了条例当中的不得以收件地址偏远等理由拒绝将快件投递到约定的收件地址的规定，属于缩减基础服务，违规额外收费的行为。第二个呢，就是咱们消费者网购的时候已经付清了包含快递费在内的全部款项，那2块钱的取件费，这是属于合同约定之外的额外支出。即便商品标注了包邮，这个收费行为也直接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与公平交易权，这个行为就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13条，经营者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商品，收取未予标明费用的规定，同时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0条，关于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权的相关规定。那其实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又该怎么操作呢？首先，针对投诉者反映多次投诉无果的情况，那法律界人士也建议啊，大家可以采取分层递进的维权方式。首先，第一步还是要完整的固定一下关键证据。第一个，收费凭证，就是你得证明你到这个快递点之后呢，他怎么收取你的费用的，收件2块钱的这个收件费的收据，还有微信的转账。或者微信的支付记录啊，扫码付款截图等等，全部缴费的记录咱们要保留好。第二个呢，就是违规的事实证据，咱们这个保存一下快递单号、到店取件收费的通知短信，还有门店收费公示的照片以及现场视频等等，这个都保存好了。另外一个就是沟通记录，咱们也要保存好，留存一下和网点经营者，还有呢，就是邮政监管的工作人员他们的聊天记录、通话录音啊，重点留存一下对方承认违规收费、态度恶劣的相关内容啊，肯定会给你拌嘴啊或吵架之类的，把这个都留好记录，这是第一步，咱们固定证据。第二步就是逐级的升级投诉渠道，首先邮政业的专项申诉，咱们可以先向涉事的快递品牌总部发起投诉。7日之内没有解决或者对处理结果不满意，咱们可以拨打全国邮政业的申诉热线12305，这是邮政业的申诉热线了，12305。你或者是登录一下国家邮政局他们的申诉网站，提交材料。如果说属地邮政管理部门处置不作为，他们也不理你，咱们可以向上级的主管单位、同级人民政府提起行政投诉或者是行政复议啊，比如说咱们可以拨打政府热线嘛，12345政府热线进行投诉。第二个呢，就是市场监管的投诉，咱们可以拨打一下12315的热线，举报该网点存在着价格违规、强制交易的行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42条，对其不明码标价、违规加价收费的违法行为做出行政处罚。总而言之，我们希望各位呢，如果说遇到了这种额外收取咱们取件费的问题，一定要进行及时的维权。

咱们接下来来说一说买房子的事儿啊。有一位葛先生，他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呢，和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商品房的订购协议，认购了一栋1803号的房屋，而且啊，当场交了20000块钱的购房定金。后来呢，这个葛先生他多次书面申请协商，正式的

商品房的买卖合同。那针对房屋交付条件还有层高面积的差异，规划变更补偿等核心的内容条款啊，他也就向这个房产公司提交了修改的意见。但是开发商呢，他们是以合同是模板为由拒绝协商，就是我是统一的格式合同，不能改，改不好改，对吧？您说的就层高的变化呀，面积的差异啊，说需要在上面改下来啊，那改不了，他要统一的，这是房产公司给他说的。然后双方呢有权平等的就这个进行沟通，然后开发商人家是拒绝协商的，而且开发商也没有出具任何的书面答复。当然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啊，认购协议它仅属于预约合同，双方需要平等协商正式的合同条款，因为不可归责双方的原因啊无法签约的，那么开发商应该是退还定金。如果你谈不拢，对吧，我对你这个订购的协议我是不认可的，那开发商是应该退还人家定金的啊。同时呢，购房的时候销售口头告知的这个房屋总价约119万，订购的协议标注的总价却是140.9万元，差价达到了21.9万元。开发商仅说啊，价格是估算，以正式的合同为准。该行为呢没有做到明码标价，涉嫌了价格欺诈。法律界人士就说了，首先第一个嘛，关于定金返还的法律分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495条的规定，明确了认购书的预约合同性质。那订购协议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将来签订正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而订立的。如果说因为一方当事人的原因导致合同没有能够签订，才适用定金罚则。可是呢，如果因为双方对正式合同的核心条款没有办法达成一致的，那开发商是应当返还人家定金的。所以购房者已经明确针对交付条件还有层高的面积差异处理规划变更补偿等这些正式的合同当中的核心条款，人家提出了修改意见，这些条款直接关系到房屋的价值、质量和使用功能，是购房者作为理性消费者必然会关注的重大利害关系条款。所以开发商他单方面以合同是模板为由拒绝协商，这就是导致正式合同没有能够订立的根本原因。这一事实使得本案完全符合因不可归责于双方事由导致合同未能订立的情形，所以开发商无权没收定金，必须全额归还定金。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6: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6: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7: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8: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身在职场，繁重的工作总是会带来各种压力，一天下来整个人绷得紧紧的。不过别担心，今天的职场魔方雨飞为你带来职场人最实用的减压法则。严苛的标准和激烈的竞争都让职场成为我们眼里压力山大的地方。不过谁规定职场和压力就要划等号呢？面对职场心理压力，学会下面的方法，一定可以变压力为动力，让上班也变得轻松很多。首先，精神超越必不可少，我们要求助于价值观和人生定位来激励自己。这是因为当我们有一个核心目标，比如在今年之内把销售额提高30%，那和销售额不相关的那些事儿，比如广告没有印好，同事间闹了小矛盾，就一下子显得没那么多烦恼了。这些东西乍一听好像和压力八竿子打不着，其实对我们的影响却是潜移默化的，很多压力往往都要归结到这里。所以要想明白你的职场准备达成哪些目标。卡耐基也说，我们非常相信这是获得心理平静的最大秘密之一，就是要有正确的价值观念。而我也相信，只要我们能定出一种目标，告诉自己在自己的人生里什么是真正值得在意的，什么是无关紧要的，我们的忧虑就可以马上消减50%。其次，要调整心态，用积极乐观的心态拥抱压力。法国作家雨果曾经说过， 思想可以使天堂变成地狱，也可以使地狱变成天堂。要知道，职场上危机就是转机，遇到困难，首先可能是自己业务能力不够，那么整个问题的处理过程就成了增强能力、发展充电的免费课。另外，也可能是环境或者他人的因素，那就可以理性的去沟通，就算解决不了，至少呢也不是自己的水平问题，所以大可以放宽心胸，不生不值得生的气。科学研究表明，一个人如果保持积极心态处理问题的时候，就会比一般人多出20%的机会得到满意的结果。爱笑的女孩运气不会太差，其实不光是一句安慰人的话。乐观的态度不仅会平息压力所带来的紊乱情绪，也能让人跟同事和客户更愉快地沟通，让问题导向正面的结果。然而，还要理性反思，尝试自我反省和压力日记。面对压力的时候，不妨问问自己，就算没做成又怎么样？这样的想法不是找借口，而是一种有效疏解压力的方式。不过，如果你平时就倾向于逃避问题，那么就要勇敢地面对棘手的职场压力了。同时，记压力日记也是一种简单有效的理性反思方法，它可以帮助你确定是什么刺激引起了压力，工作能力还是人际关系，沟通问题还是制度不合理。检查日记，你可以看到自己是怎么应对压力的，反思一下自己的处理方法。加强沟通也是必不可少的，记住，不要试图一个人就把所有的压力承担下来。平时要积极改善人际关系，特别是要加强与上级、同事以及下属的沟通。切记，压力过大的时候要寻求主管的协助，不要试图一个人就把所有的压力承担下来。同时，压力太大的话，完全可以主动寻求心理援助，比如与家人朋友倾诉交流，或者是进行心理咨询。其实，在弱肉强食的职场上，最根本的方法还是提升能力。既然压力的来源是对待事物的不熟悉、不确定感，或者是对于目标感到力不从心，那么减少压力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去了解、掌握状况，设法提升我们自己的工作水平。通过自学、参加培训这些途径，一旦对本职工作会了、熟了、清楚了，工作也就变得轻车熟路，压力自然就会减少不少。所以说，压力不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还有，记住要时刻活在今天，集中你所有的智慧、热忱，把今天的工作做得尽善尽美。压力其实都有一个相同的特质，就是突出表现在对明天和将来的焦虑和担心。而要应对压力，我们首先要做的事情不是去观望遥远的将来，而是去做手边的清晰的任务。因为为明天做好准备的最佳方法，就是集中你所有的智慧和热忱，把今天的工作做得尽善尽美。最后，别忘了生理调节，保持身体健康，心情自然会轻松不少。这种管理压力的方法集中在让我们的身体舒服舒服的，比如逐步的肌肉放松、深呼吸、加强锻炼，保持健康和营养更是非常重要的。通过保持健康，你可以增加精力和耐力，留足本钱跟职场压力来一场拉锯战。首先，早睡早起是最重要的，在你的家人醒来前一个小时起床，做好一天的准备工作。此外，最好同你的家人和同事共同分享工作的快乐。还有，一天中要多休息，从而呢是。

头脑保持清醒，呼吸通畅。利用空闲时间锻炼身体，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职场上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觉得从头到脚都是挫败感的时候，不如提醒自己，任何事都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减轻压力，轻装上阵，会受益良多。那么，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丽人榜样的下半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

0: 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你也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查看更多精彩内容。春夏季节，除了眼前的莺歌燕舞，你的心里有没有怀揣着一些深沉的心事呢？下面的时间，我们一同步入心灵花园。雨飞为你挑选了余光中先生的散文经典《四月在古战场》。熄了引擎，悬下左侧的玻璃窗，早春的空气就漫进窗户里来。沉寂中，前面的橡树林里传来了低沉而嘶哑的鸟声，是老鸭呢，他想。他闭起眼睛仔细听了一会儿，直到感到自己已经属于这片荒废，然后他推开车门，跨出驾驶座，投入了四月的料峭之中。水仙花的四月啊，残酷的四月，已经是四月了，怎么还是这样的冷峻呢？湿甸甸阴凄凄的天气，风向飘忽不定，但风自东南吹来时总是潮潮的，嗅得到海水的味道。这是朝向大西洋岸的山坡地带，也是他来到美国的第一个春天。美国孩子们告诉他，春天这一带的花树将盛放如焰火，美国历史上的古战场将佩戴多彩的美丽。在一座威严的雕塑前站定，他仰起面来，目光扫在马背上的骑士的轮廓。他踏着有裂纹的大理石拾级而上，他伸手抚摸右座上的马蹄，青铜的冷意冰透他的手心，似乎说这还不是春天。他缩回手，辨认刻在石座上的文字：塞季维克少将，1813年生，1864年去世，阵亡于维吉尼亚州，伟大的战士，光荣的公民，可敬的长官。已经100年了，他想。忽然他涌起了一股莫名的冲动，想攀马尾而跃上马背，欲坐在塞季维克将军的背上看19世纪的短兵相接。居然真的尝试了几次，但自然没有成功。他颓然跳下大理石座，就是卧倒在草地上。一阵草香袅袅升起，扑向他的鼻孔。他闭上眼睛，贪婪地深深呼吸，直到清爽的草香似乎染碧了他的肺液。他知道，不久，太阳会吸干冬季的潮湿，芳草将占据春天的每一个角落。不久，他将独自去抵抗一季豪华的寂寞。在异国，冷眼看热花，看热的可以蒸云煮雾的桃花啊，桃花。然而春天，史前而又年轻的春天，是不可抗拒的。知更鸟说，春从空中来，鲈鱼说，春从海底来，土拨鼠说，春是从地底上来的，不信我掘给你看。伏在地上，他相信土拨鼠是对的。不知道古战场上那么多青铜的雕像是不是和我一样感受，喜欢春天又畏惧春天，因为春天不属于我们。他想，我的春天啊，我自己的春天在哪里呢？我的春天在淡水河的上游，观音山的对岸。不，我的春天更是在湍急的嘉陵江上，拉纤的船夫们和春潮争夺寸土，在剁手的鼓声中歌唱。插秧的农夫们也在春水田里一呼百应地唱：溜啊溜连溜啊，咿呀呀的喂海棠花。

0: 他豁然记得，菜花黄的晃眼，茶花红的像初恋，盈盈的丰盈中，菜花甜的浓香熏人欲醉。更美更美的是江南，江南的春天，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一次在美国的中文诗歌班上吟到这首诗，他的眼泪忍不住滚了出来。他分析给自己听，他的怀乡病中的中国不在台湾海峡的这边，也不在海峡的那边，而在抗战的歌谣里，也在古典诗悠扬的韵味。14小时的飞机旅程后，他便可以重建中国。然而那不是害他生病害他梦游的中国，他的中国不是地理的，是历史的，是回不去的。他凄楚地想，四月的太阳清清冷冷地照在他的背上，像王母已经成灰的双手。他想，他永远只能一个人。他不能对那些无忧无虑的美国孩子说，因为他们不懂。因为中国的一年等于美国的一个世纪。因为黄河饮过的血，扬子江饮过的泪，多于他们饮过的牛奶，饮过的可口可乐。因为中国的孩子被烽火熏成早熟的熏鱼，那是周幽王的烽火，卢沟桥的烽火。在异国，他�曾经驾驶过8000多英里，跨越9个州界，闯过芝加哥的湖滨大道、纽约的42街和百老汇，穿过大风雪和死亡的雾。然而无论去何处，他总是在演独角的哑剧。每当太阳在另一个州的上空迎接他的到来，他也会意兴传飞，豪气干云，朗诵李白的《辞白帝》或杜甫的《下襄阳》，但大半总是在低吟《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那是8000里路的云和月，8000里路的柏油和水泥，红灯停，绿灯行。回乡的呼声在百年古松之间颤动回旋，激起一群山鸟，纷纷惊惶地折响黑翼，而2000座铜像和石碑，而400门黝黑的铁炮，而旖旎的石堆和木栅，都不能应他的呼声。他们已经死了1个多世纪，100多个春天都喊他们不应，何况他微弱的呼声。不朽啊，年轻啊，如果要他做一个抉择，他想他宁娶春天。这是春天，这是古战场，古战场的四月，黑眼眶中开一朵白蔷薇，碧血灌溉着鲜黄的木须。他想他宁为春季的一只风，不为历史的一尊雕像。
1: 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2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醒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5: 如果爱恨情仇颠倒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3: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辽宁，阜新是存在感不高的一个城市，然而对一部分女人来说，阜新是最好的选择。一个逃出婚姻原生家庭前半生伤痛的支点，他们来到阜新，拥有了房子，在跟房子的接触中重建生活，重建自我，在情感中站到前所未有的位置上。这个建在煤矿上的城市，20多年前便已宣布资源枯竭转型，面临人口流失。然而20年后，却因为低廉的房价、便利的交通和老工业基地相对友好的生存环境，吸引和包容了一批外来的女性。本期节目当中，董董带你认识几位在阜新买房重启生活的女性。外地人涌入之前，阜新已经很久没什么新故事。一位本地人开玩笑，上一次

发生大新闻还是23年前，复兴被确定为全国第一个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市中心3公里外的海州露天矿遗留的每一块煤炭都超过120岁，他们所在的矿坑深300米，方圆10平方公里，像一只巨大的眼睛注视这座城市走向寂寥。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2年复兴常住人口179万，10年过去，数字减少到157.7万。诞生在这里的孩子越来越少，许多房子的窗子上挂着鲜红的电话号码和吉屋出售字样，只有春节前后，那些黑暗的楼体才亮起灯。但最近2年，人重新流入，新面孔出现了，本地人能一眼识别出他们。抬头看天，盯着每个窗户上的电话号码，出门打伞，有的还戴着防晒面罩。复兴南站外面的马路上蹲守着装修师傅、房产中介，看到拉着行李箱单独出站的女性，他们警惕起来，来活了，很快又有大单。前些年去黑龙江鹤岗3万买一套房的故事流传开，作为全国房产市场中显见的低洼，鹤岗成了逃离之地。之后几年，鹤岗话向多地蔓延，比如河南鹤壁、河北张家口、云南个旧、广东揭阳。据媒体盘点，有超过24个城市可以买到每平方米1000元以下的房子，鹤岗房也成了他们的代名词。众多城市中，由于交通便利，复兴是互联网上声量最高的一个。西门二蛋在复兴定居3年，做着一份线上网络运维的工作，兼职房产中介。来复兴的人主要分成几个流派，感受复兴低成本生活的体验派，工作疲惫的躺平派，追逐流量的自媒体派，还有手握几十万闲钱的投资客。一个北漂的大哥敏锐地闻到了商机，他买下复兴10套房，平时出租，有合适的价格也卖出去。这些流派当中有个不可忽视的特殊群体，女性。在此前的失意人涌向鹤岗的故事中，常见的是经济能力弱的男性，失意的中年男人。但新的故事里出现了女性，带娃宝妈、离婚女性、北漂女孩。西门二蛋接触过的女性数量占70%左右，这个比例一度让他感到惊奇。他们的人生轨迹有相似或重叠的部分，有兄弟姐妹，家庭没有足够的资源托举，工作波折，可能经历过不幸福的婚姻，以离婚为分水岭，逐渐被两个家庭、两栋房子挤到人生边缘。离婚回到江苏小镇的娘家后，西米彻底没有家了。一个晚上，儿子发烧咳嗽，身体不舒服，西米妈妈开车3个人去医院。夜里视线不好，车开错了路，妈妈把车停在路边，怨气爆发。她说，都怪你，早点不说孩子生病的事儿，拖到现在。西米安抚她，不去看了，先回家，等到白天方便打车，她自己带孩子去。妈妈冷着脸，回家，你有家吗？那是你家吗？逃去复兴的冬日，西米像卧底的间谍，一部分行李先转移到朋友家，等安定下来再分批寄到东北。怕惊动父母和邻居，行李箱只带必需品，孩子的奶瓶、奶粉、尿不湿，还有2件厚实的羽绒服。他偷走家里新办的户口本，跟朋友说是出门旅游散心，跟父母说找了个给别人看孩子的工作，一手抱着2岁的儿子，一手拉着行李箱赶往机场。朋友派丈夫开车送他，不知道他要去做什么。男人祝他玩得开心，但站在登机口回头看，人来人往，西米想的是，我要奔向新生活，再也不回来了。
2009年跟丈夫离婚到2022年的13年时间，林芳菲记不清自己到底打

过多少份工，他去过上海的服装流水线，到过福建小镇的餐厅，经过昆山的工厂，每一份工作的薪水到手都不超过4000块，每天却要工作近16个小时，低收入高劳动强度，这意味着他住不了太好的地方。上海城市边缘的隔断房鱼龙混杂，夜里正睡着觉，有人撬开门锁走进来，拿走了桌子上的手机零钱。林芳菲不敢喘气，身体抖成筛子。在福建，房子的床底下跑老鼠蟑螂，还有一个合租房挤了5个陌生人，其中一个男人凌晨3点才回家，他醉醺醺地切菜开火炒菜，有人看不下去问他这都几点了，他大吼着让对方滚出来挨揍。2023年初，40岁的林芳菲来阜新买房，准备在这儿养老。对女性来说，阜新是一个兜底的选项，它以最低价码提供一个具体的家，它也是个暂停按钮，供疲惫的女人再次休憩停留。30岁的罗可厌倦了创业失败酗酒的父亲，总是打电话抱怨的母亲，原生家庭造成的长期内耗让他每一份工作都痛苦焦虑，北漂几年任何一点压力都能压垮我。一次跟老板争吵后，他辞职。

0: 来复兴租房，准备先住上一年，休息够了再想别的事儿。巨大的流量和关注让复兴为普通女性编织了一个叫自媒体博主的梦。一位00后女孩在复兴找到了摆摊搭子，卖自己编的手串、鱼丸还有钵钵鸡。摆摊的同时，她还开了直播，晚上6:10开始准时直播3个小时。一位从沈阳来复兴的80后男生买过她的月度会员，1个月99元。虽然暂时收入不多，但相比从前月入3000块、房租1500块，复兴的梦比从前更有盼头。当一个女人不知道还能去哪里，那她就可以去复兴。去年7月，柠檬带着儿子从河北保定出发来到复兴，在这里她度过了跟前夫离婚前的分居期。这个时期住在娘家不合适，她被妈妈以交医保为由骗走了10万元，钱转给了弟弟。最近起诉妈妈的官司刚要开庭，租房子成本太高，1000多元一个月，相当于复兴的3个月，他要去更便宜的地方。在鹤岗跟复兴之间，西米选择了复兴。跟鹤岗比，复兴离北京只有2.5小时高铁，离沈阳只要50分钟左右，不需要转车，高铁直达。对宝妈来说，带孩子出行是对体力和耐心的极致考验，路程有多久就等于负重徒步了多久。复兴更温和的气候也比鹤岗更容易让南方人适应。老家到离复兴很近的沈阳的机票350元，儿子没满2岁机票免费。要是坐高铁，从上海发车到复兴南站的车次数字很吉利，快666，象征着好兆头。西米告诉自己，我应该到复兴去。2023年2月21号，飞机落地，从走出机场到买好房子，西米只用了2周。这或许是大多数女人在复兴的轨迹：先入住南站附近50块一天的旅馆，第二天跟中介会合，搬进中介提供的临时房里，之后去城市南部临近矿区的地方看房、选房、过户，再去西四河大街的旧货市场选购家具。西米选中的那套房子仅仅2.4万元，不到一线大城市1平方米的房价，40平方米6楼。复兴老年人多，房子的价格跟楼层相关，楼层越高价格越便宜。在旧货市场，他买了桌椅组合，因为缺了一把椅子，旧货市场的老板200块卖给了他。二手冰箱、热水器、油烟机像蚂蚁搬家一样被挪进家里。他还买了二手电动车，750块，小小一台，他带着儿子把整座城市逛遍。复兴建在煤矿上，东西走向运输煤的新义铁路线位于城市的南部，北边经济相对南边更发达，人也更多。沿线的住宅区有以铁路命名的，比如宫殿段小区、机量小区。从市中心往南走上几公里，穿过细河，看到新义线，附近就是白菜房最集中的区域。或许这是复兴赠予一个母亲的运气。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0: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全国的鹤岗房里很多是资源枯竭型城市，房价便宜，因为矿区回迁房数量大，也因为资源枯竭后人口流失。但便宜房子要么离市区太远，要么达不到3万以下的总价，只有复兴的矿区兼顾了距离和价格。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来复兴买房安家的女人。复兴人都说复兴的没懂事，土地浅表层挖开一点就能看见黑色，所以当地矿坑不深，有露天矿，矿区离城市又非常近。2008年开始，大量的回迁房在附近拔地而起，它们有整齐的颜色和相似的构造，以及低廉的价格。本地人管白菜房聚集的地方叫城边子，嫌它们远，实际上离市中心只有约3公里。在复兴，西米出行方便，儿子生病去医院，晚上随时能打到车，外卖都在配送范围，能点到食物和孩子常用的药品，离城市近也意味着安全。面向涌入的人，复兴伸出了第二只友好的手。作为东北高度工业化历史的一部分，复兴教育政策完善，孩子可以2岁上幼儿园，而不是等到3岁，可以一周上6天，从周一上到周六。西米的儿子是班里最小的，老师很呵护他，抱着喂他吃饭，哄他睡觉，这在江苏难以想象。友好的成本并不高，西米只需要支付600块钱的保育费和每天8块钱的餐费，包括3餐2次点心，每个月加起来800元。从前在娘家带孩子没办法工作，西米吃住都在家里，爸爸用体恤妈妈的口吻谴责他，你妈每天累死累活，你在家里吃好喝好享福，一点忙都不帮。当儿子1岁多的时候，已经学会像父亲那样手指着西米发出呵斥的音调，那时他总是失眠，脑子里像有电视雪花在闪烁。朋友劝他再忍忍，忍到孩子2岁能上托班就找个工作，再忍忍，等有钱租个房子搬出来住。但事实上，江苏乡镇的托班也要1个月1500元，西米能找到的工作普遍月薪3000元，再一租房什么都不会剩下。他对复兴心怀感激，如果单身带娃的女人可以在这儿好好生活，那所有人都可以。2023年3月3号，西米正式入住第一个房子。房子简陋，床是带铁栏杆的款式，厕所的排水管子裸露在外面，白瓷砖发黄，但他很满意。从此以后，终于有一盏灯是为我们点亮。身为女人，房子是西米最熟悉的陌生人。当年结婚，房产证上写2个人的名字，但首付来自丈夫，还贷款时她的收入不及丈夫，天平向另一端倾斜。西米跟丈夫一起选装修方案，她喜欢简约的欧式风，但丈夫喜欢深色的美式风，深色家具不耐脏，落上灰一眼就能看出来，但负责家务的人却没有决定权。婚后丈夫出轨，2个人吵架，丈夫让她滚出去。西米不服气，凭什么？丈夫说，房子跟你有什么关系？就算给你了，房贷你还得起吗？后来丈夫投资失败，房子由他决定卖掉，西米失去了第一个他不曾真正拥有过的房子。那好像是我的家，但等到卖的时候又不是我能决定的。不久后丈夫再次出轨，2人离婚，西米带着还不到1岁的儿子回娘家。踏进原本熟悉的家，妈妈说，你就庆幸你弟弟还没有结婚吧，像别家有了弟媳妇要把姐姐赶出去的。西米明白，假如房子有性别，他的性别是男，随着男人的结婚离婚经济情况变化而流转，但在复兴 关系被重塑了。女人们经历很多第一次，第一次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第一次知道买房子需要身份证、户口本，结婚的要结婚证，离婚的还要离婚证，要是像林芳菲那样异地离婚的，得带上法院的判决书。第一次独自装修，独自决定自己要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那套2.4万的房子住了大半年，西米添了10000多元，换了一套更宽敞的毛坯房。装修时，他按照自己的审美，在闲鱼上买了二手木地板，还买了切割机，看了一大堆铺地板的教程，雄心壮志，要把自己家弄得好看。等东西回来，却没那么顺利。地板之间的卡扣，他靠蛮力扣上，铺了几块就发现怎么铺不平，这才知道铺地板前要先把地面找平。地面不完美，但他建立起了信心，看似男人才有的能力，把女人跟房子隔绝开。但你要去做这个事情，我试一下也可以，很多事情没有我想象中那么难。装修是重建一个房子的过程，也是重建生活、重建自我的过程。林芳菲的毛坯房装修了3个月，她去跟装修公司谈方案，对方开了个价3万，她嫌贵，只要走了一个水暖工师傅的电话，师傅给她铺地暖。有天中午想到师傅还没吃饭，她做好土豆茄子，买了一盒蒸饺，从临时的出租屋带过去。师傅后来都记得她，在路上碰到大声打招呼，我认识你。因为他的善意，水暖工师傅给他介绍了靠谱的瓦工，换全屋水管，瓦工师傅又介绍一个电工改了电路。房子装修的差不多，他在复兴也有了第一批熟人朋友。马桶是林芳菲自己装的，冰凉圆滑的大家伙，有70-80斤，没有可以挪动他的扶手，林芳菲晃荡着一厘米一厘米的挪，累了坐马桶上歇一会儿，歇好了再继续。那天她拍了视频发到账号上只有几分钟，其实我自己干了4个小时。她想过放弃，但是不能。比如说你家里东西不弄，可以等你爸、你妈、你哥、你姐、你弟、你老公回来弄，但是我身边是没有人的，我自己断了自己的后路，所以只能往前冲，不能后退，你知道吗？往前冲，不能后退。虽然是哈尔滨人，但在南方生活久了，林芳菲习惯晒被子。她把客厅改成厨房，厨房变成大阳台，专门晾被子。这样的决定不需要别人同意。为了省钱，林芳菲买了不少二手家具。有人说毛坯房装成了二手房，林芳菲不介意。住进去第一天，她睡了人生里最踏实的一觉。这是我的房子，没有人能把我从我的房子里赶出去。这个想法当时特别强烈。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

0: 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搬完家，西米买下了洗烘一体的洗衣机。虽然阜新晴天多，风大干燥，不需要烘干，但西米喜欢。越往后想添置的东西必须程度越低，越怀着一种在娘家和夫家没有的大胆。在阜新，非必须的事物让一个房子越来越像家，而非必须的事物抬高了生活的上限。节目的下半时段，董董和你继续分享到阜新买房的女人的故事。

西米在朋友圈看到，房产中介都在转发寻人启事，文案越看越熟悉，最后才发现要找的人正是自己。当初偷偷离家，西米怕父母阻拦，更怕他们表演一出很爱你的样子，其实只是怕邻居说闲话。在复新的第一个月，闺蜜联系不上她了，给西米妈妈打电话，家里人这才发现她离开了江苏。妈妈在闺蜜面前说她不懂事，看到寻人启事的瞬间，西米心慌手抖，甚至胃抽筋想吐。她害怕跟父母见面，害怕他们把关心、着急、指责、恨铁不成钢凝结在一起的情绪。她也是母亲，可以理解母亲寻找孩子的心情，但她需要时间，也需要自由。当一个女人有了房子，很多事就变了。西米只联系了表姐，请她帮忙报平安。十个月后的春节，她才带着儿子回老家。当她有了一个随时可以回的家，父母跟她变得客气，彼此都觉得，我就回来过个年，开开心心的，你别惹我，我也不惹你。当距离拉远，有时彼此还会产生想念这种陌生的情绪。装修那阵，林芳菲跟父母视频，不小心泄露了自己在复兴买了房，父亲一言不发，看起来在生气。林芳菲能理解，打我记事开始，我就没想过说女生能买房子，这是中国的传统，一说买房子，肯定就是谁家要娶老婆了。父亲重男轻女，据妈妈说，生下他那一天，他看了一眼，扭头就走，三天没回家。因为家里只有两个女孩，父亲的后半生有了不上进的理由。反正啥也不干，每天出去玩玩乐乐的，家里种地、刷墙、做饭都是我妈在干。70多岁的妈妈隔天坐高铁从哈尔滨赶过来，妈妈拿出一块手帕，里面包着存了很久的私房钱，共计700块钱递给她。妈妈脱离社会很久，不知道700块钱其实什么都干不了，对装修来说九牛一毛，但这已经是她全部的积蓄。林芳菲说自己不缺钱，把钱推了回去。老太太岁数大，身体却好，总共164平方米的墙，两个人干了10天，刷了3遍。看着妈妈挥舞铲子抹平墙面，有妈妈在身边感觉不一样，跟我妈在一起干活能不开心吗？事实上，因为疫情的隔离，还有常年在外打工，她已经6年没有见到妈妈了。房子也改变了一个女人在情感中的位置和姿态。离婚冷静期过去，跟妈妈打官司的这一段时间，柠檬在朋友的介绍下认识了一个比自己大1岁的男性，他也从外地来做游戏代打的线上工作，每个月收入不高，但好在稳定。这是一场旗鼓相当的恋爱。跟前夫在一起时，他做饭，柠檬必须刷碗，前夫才心理平衡。现在男友做饭，男友洗碗，没有一丝怨言。前夫反对他养小动物，他领养了一只小仓鼠，被前夫又送回去。现在想养什么就养什么，他养了2只猫，男友虽然嘴上说不同意，但也没办法干涉。儿子被判给前夫，柠檬要在暑假尽母亲的义务，男友本来也反对，觉得两个人生活更好，但吵了几次，他向柠檬屈服。人生中第一次是一个女人对男人说，你走吧，而不是像前夫那样把他赶走。而他因为担心孩子，在小区里游荡几小时，再灰溜溜回去。他们唯一不可调和的分歧是关于未来的。男友觉得没钱可以不结婚不生孩子，但以后有了钱还是应该结应该生。柠檬明确地告诉男友，只谈恋爱不结婚。好在男友现在资产有限，这个问题也就暂时搁置。对柠檬来说，
这似乎是他人生中最像恋爱的恋爱，发生在他35岁孩子7岁这年。他们一起做饭吃饭看电影，早上出门遛弯，到早市买菜，儿子来了复兴，三个人去 KTV， 男友跟儿子在唱歌的间隙里扔抱枕玩，一个扔过去一个接下来。他怔怔看着这个画面，曾经在生活和婚姻里挣扎的女人正实践着一种前卫的两性关系，甜蜜的陷阱也无法再诱惑他们。一个老奸巨猾的粉丝找到了林芳菲，是个50多岁的成功男人，自称资产千万。他说要买房子，开车从锦州过来，等两人见了面才说，看房子是其次，主要是来看你。他想跟林芳菲谈恋爱，承诺结婚以后也不用做短视频，也不用卖房子，就帮我管理一下家里就好了。条件没得说，但林芳菲觉得，我一个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说再找一个人还得伺候他洗衣做饭。就算要找，他想找比自己小10岁的，而不是大10岁的。老板离开时，林芳菲送给他8个字，你若盛开，蝴蝶自来。找不着对象，说明他不够优秀，得继续努力。这个月柠檬发了10条关于官司进展的笔记，却掉了几10个粉丝。一个广告商找到他推广儿童钙片，发1条100块钱，但他不想为没有试用过的东西搭上自己的名声。从生孩子那年开始兼职的云客服工作，因为他抑郁程度加重几乎被放弃，每个月只有几百块收入。而为了开直播，他新买了一部手机，花掉1500多元。要是算上

他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在一个房价几百块的地方，你不能奢求他能够提供足够多、足够好的工作机会。刚来复兴时，西米做过家政，也在小公司里做过电话客服。招聘信息他留意过，明确写着时间自由，但真的去上班，打不够时间，拿不到绩效，收入极低。想赚钱，他就没办法下午4:10出现在儿子学校门口。等到5点，校门口空无一人，就他没来。线下的路很难走通，能在复兴久居的人们，往往有一份稳定的线上工作，有声书配音，开网店做一件代发，云客服，网文作家。但这些工作需要多年积累的资源，只能带来复兴，无法在复兴从头开始。此外还有一个选项，那就是做自媒体。这条路上林芳菲是幸运的人，当年她在昆山花6万买了个车库，车库长6.5米，宽1.7米，夏天热，冬天冷，阴暗潮湿，一下雨地板上全是水珠。那是她自媒体的起步，她拍下自己的车库生活，爆了好几个，点赞上百万。东北人擅长唠嗑，

0: 风驰，时不时蹦出一个金句。到了父亲，他继续拍视频，每个月除了视频收入，他还兼职房产中介，粉丝在他的介绍下看房成交，好像形成了一个闭环。父亲的流量转化成客户和钱，再花在父亲，支撑他继续创作。外地人来父亲买房，是他取之不竭的话题库。但不是每个人都有路可走，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收入过低不稳定，已经有一大批人又离开了父亲。西门二旦、林芳菲都接到过帮买了房子的外地人在卖掉房子的需求。为了照顾儿子，线下的工作被西米辞掉，他做自媒体视频，暂时没有收入，兼职线下跑腿，帮别人看房子办手续，一次能赚几十块。还有一份工作他不好意思提，能说吗？我给人家算塔罗牌。柠檬的自媒体一度快速涨粉过，跟妈妈打官司几个字像流量密码，他几乎把每个相关帖子都带上，但点赞和关注日渐下滑。他猜测因为起诉了妈妈四次才成功立案，进展太慢，可能有些人就没有耐心看下去了。在复兴做媒体就像是跟流量的交易，获得了流量就不可避免地被裹挟。柠檬拿到了跟弟弟的电话录音，能证实钱在弟弟那里，提交证据就能冻结弟弟的账户。但是那个录音里有涉及侄女隐私的信息，他不忍心在庭审里播放出来。当年离婚回娘家的几个月，他就是寄住在侄女的房间。有网友劝他户不及家人，但也有人说这句话的前一句会不及家人，侄女是既得利益者。被许多声音包围，他心里的声音微弱了，摇摆了。涉及到我侄女，我就有点心软。我知道这种性格人家就不想看了，大家想看很爽的故事，但同时他又真想把钱要回来。快到开庭的时间了，他还是做不了决定。在人性跟流量之间有一道细微的裂隙。做自媒体成不成功不好说，风险一直在。西米的账号好几次收到私信，在楼下看到你和儿子了，你们是穿着某颜色的羽绒服吗？这样的事儿做自媒体的女性几乎都遇到过。涌入复兴的人有失意的人，也有各种来路隐藏了各种秘密过往的人，西米们也需要面对这种复杂性。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根据2024女性置业调查报告，85.7%的女性购房者是购房的主要决策人，女性买房的意愿强烈。几个月前 TD 商业观察对1916名年轻人调研，在购房意愿上，除了在某座城市定居下来，男性主要是为结婚买房，女性则是为养老做打算。对女性而言，

0: 房子有区别于男性的含义和作用。一位来阜新躺平养老的80后男性加入了不少外地人购房群，在他长期观察下，女性来阜新买房比男性决策速度更快，意志更坚定，低廉的房价，相对友好的生存条件，让阜新成为一些女性最好的选择。一个逃出婚姻原生家庭前半生伤痛的支点，不为工作和收入发愁的时候，女人们在阜新过着自己人生里最好的那种生活。东北人用热情接纳了她们，西米的小区里老人们种下枣树。有一天接儿子放学，住在一楼的大爷提着一大包枣子递给他，说昨天刚摘的，给孩子吃。冬天儿子感染病毒去医院挂吊瓶，在这家医院都是家长自己换药瓶，但那时儿子睡着了，西米两只手抱着他没办法动作，特别无助。旁边坐着一家三口，妻子给丈夫使了个眼色，帮他换了吊瓶。女性们拥有了新的友谊，柠檬跟西米在网上聊过天，后来约着吃饭熟络起来。一次柠檬的电子锁没电了，充电线从西米家的窗户扔出来，没有洗衣机时，西米把衣服攒起来喊朋友们来家里吃饭，顺便把衣服带走。不过西米也曾退出一些负能量太多的群聊，来阜新的人大多背负着伤痛，共情是他的本能，不共情是生存的需要。现在完美的一天是这样的，儿子去上学，西米在家打扫卫生也行，不打扫也行，剪片子也行，刷刷视频也行，你所有的时间都属于你自己。从前他在保险和销售行业工作，拿过销冠，评过业务第一，那些生活离他很远了。现在我带着孩子在这里半躺平的过，好像也是不错的体验。刚来阜新时，价格地段都满意的房子难找，装修铺地板没铺平，衣服要找朋友帮忙，独自带儿子去医院。冬天的东北又冷又干，路上连绿色都看不到，他想是不是让孩子跟自己一起受苦来了。很快他发现孩子的适应能力比他更强，他吃不惯东北的茄子、豆角、土豆，全是根茎类蔬菜，绿叶菜种类少，但儿子吃什么都行。从前在江苏，城市里有巨大的双层儿童乐园，儿子很喜欢去。来了阜新，滑滑梯他也高兴。住在六楼，儿子从被抱着上楼，一点点适应自己爬楼梯，能很轻松地上来下去。他还记住了自己的家在哪儿，跟新朋友说到 baby 家来玩。西米终于知道，不管是在哪儿生活，最好的生活就是我们俩在一起。在阜新，他的时间重置，跟一个崭新的生命一起重启人生。虽然人口流失严重，阜新的核心市区依然有超过100万人口，白天是属于老年人的，他们出现在路边、小公园、社区的健身器材区。到了晚上，下班的年轻人去新开的清吧喝酒，体验剧本杀。偶尔百十来号人聚集到玉龙湖玩猫抓老鼠的游戏，打开高德地图共享位置，有人是猫，有人是老鼠，最后被抓到的就是鼠王。入夜霓虹灯亮起，动感的音乐通过便携音响外放，穿着裙子的阿姨跟大爷们跳起广场舞。晚上女孩们挽着手去散步，一个女孩说，记得第一次走那条线路，从小区门口出发，出门右转，铁轨出现在眼前，装载着煤的车厢轰隆隆开过，穿过桥洞，再过几个红绿灯，就是阜新的市中心。他体力不太好，走不动，另外的女孩骗他说，再坚持一下，马上就快到了，再走一阵，真的很快就到了，这么糊弄着带着他往前走。他们往人多有光的地方走，越走城市越明亮，卖发卡的小摊位，滋啦啦响着的烧烤摊，衣服摊摆在道路的两侧，他们在人群中穿梭。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

0: 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1: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0: 俗话说得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那么今天农联天下节目为您送上的是我们的固定小栏目食安在线，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食安在线，让我们一同关注我们食品安全。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关注食品安全法，守护您舌尖上的安全。食安在线，本栏目由连云港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连云港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1: 好，这里是食安在线，我是琪姐，欢迎朋友们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您收听的方式有以下几种啊，一个是通过我们的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 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这两个手机软件呢为您提供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透过调频92.2车载收听我们的节目。收看我们的节目呢，一是可以通过主持人的直播账号90.2琪姐全拼，亦或者是我们的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这个都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粉丝朋友们，您有任何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的话，记得啊，您可以直接把您的问题打在公屏上。如果您想通过直播热线和我们连线互动的话，我们直播室的两路参与热线
0: 54531231235，为您开通，欢迎您随时拨通热线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那今天要和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是科学减重和饮食安全。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也是我们大家非常喜欢和熟悉的，来自于我们连云港市保健协会的刘晓光刘会长。啊，首先，让我们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啊，刘晓光会长。 走进我们的直播室，刘会长您好。主持人好，
2: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很高兴啊，百忙之中邀请我们刘会长，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为我们朋友们解一答惑。因为会长最近很忙啊，这个大概周一、周二、周三是吧？
2: 周二、周三，
0: 在我们中医院，
2: 体检中心叫健康管理中心，下午做健康管理的检后专家门诊，
0: 啊，就是。
2: 检重后的这个，
0: 体检以后的
2: 啊，体检以后的报告的精准解读，我们都知道我们刘会长呢，是我们全科的这个专家啊，在我们的急诊，
0: 对，还有是骨科，健康管理中心，
2: 健康管理中心都报告的精准解读，我们都知道我们刘会长呢，是我们全科的这个专家啊，在我们的急诊，
0: 还有是骨科，
2: 啊，还有体检中心，健康管理中心都这个走过啊，这个非常的专业和熟悉啊。好，有什么问题呢？我们也可以啊，连云港的这个朋友们呢，可以直接到我们连云港市中医院啊，那么在周二、周三的下午，
0: 下午对
2: 啊，体检中心啊，请我们会长给我们做
0: 专业的解读。
2: 周四周五呢，我在浙江省中医院做出功能医学的专家门诊。
0: 啊，这个周四周五呢是在浙江省中医院啊，做功能医学的这样的一个专家门诊啊，朋友们呢也可以去啊。好，那么今天进入我们最关注的一个话题啊，前一段时间呢，很多朋友都来聊啊。

0: 最近呢天气这个变热，那很多人呢穿衣服呢就发现啊有很多这个问题出现了啊，这儿也有肉，那儿也显肉，就都想这个减重，但是很多朋友呢尝试了用不同的这个方式去减重，但是效果呢是不一样的啊。我来看一下啊，这有些朋友呢是通过这个减肥针剂来进行的啊，那么就事后呢发生了很长时间的这个恶心的这种状态，就是吃不下去饭啊。当然了，这个有一些朋友瘦了，有一些朋友他没有瘦啊，这是很多朋友说不能理解的啊。为什么同样打针剂啊，人家打了同样的剂量，我也打了同样的剂量，但是我没有瘦啊。还有一些朋友呢是通过吃这个减肥餐啊，这个减肥餐呢我也这个跟我们的会长聊一下啊，这个请会长给我们判断一下这样的减肥餐安全不安全啊。首先呢是早晨呢是有两个鸡蛋啊，再加上一袋奶粉，再加上减肥的这个咖啡，这咖啡，这样喝，到了中午呢，就吃一点蔬菜啊，再加上这个奶粉，再加上咖啡，晚上也是这个状态啊。那么两袋奶粉呢，大概的这个含蛋白质的这个量，我相信也就和这个500毫升的这个牛奶的，
1: 牛奶的，对，也就是、
0: 这个
1: 十来克，
0: 对，这个差不多啊。那么这样的这个科学与否，安全与否啊，这个全程是不吃水果的啊，也不吃米饭，所以说这个整个过程要控制得很好啊。当然有些朋友呢是瘦下来了，但有些朋友呢就讲，我究竟是真瘦了还是假瘦了啊？因为停了之后开始反弹，
1: 这个反弹
0: 啊，
1: 好，
0: 我们先就这个啊，关注最高的这个问题来解答。
1: 今天呢，琪姐邀请我过来呢，其实主题是叫科学减重。那我在后面再加四个字，叫专业减肥。
0: 专业减肥。
1: 对，也科学减重呢，其实刚才琪姐提的这些问题呢，是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比较迷惑或疑惑的。为什么别人有效而我无效？其实在健康的这个维度上，我们首先要学习我们的一个意识，或者我们要做这个知道黄帝内经在养生的过程中，其实皇帝就问岐伯说，上古之人为什么活到100岁而不显得衰老，和我们今天我这个人为什么会超重一样的道理。所以岐伯回答皇帝说，其知道者能做到法以阴阳，和以术数。什么意思呢？我们今天的科学减重、专业减肥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其实我的超重，体重超重了，但是我要经过精准的评估，我超重的原因是什么？所以在我们在浙江省中医院做的2+5体重管理营，我们的有效率是97%不反弹啊，而且这个一年下来是不反弹的。什么原因？
0: 就是说我一年之内，我是不会反弹的。你要知道，我们统计了一个数字，大概有91.23%以上的这个消费者人群啊，就是参与减重的这个人群啊，用自己的方式啊，先说啊，不是通过专家来指导的，那么都会在这个停止使用相关方法的时候，开始在一个月之后慢慢的这个体重回升。有一些呢是基本上回升到原来的这个状态，有一些更厉害啊，回升到这个比原来更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它为什么会反弹啊，和为什么不反弹，其实就是我们做到了其知道者，我要知道我自己超重的原因是什么。所以我们过去的中医呢，把我们这个人呢分为三个类型的人，一个呢是高人，一个是脂人，一个是肉人啊。那我们现在的医学呢，现代医学减重呢，大部分的是以能量减少能量的摄入来减重。其实这种情况下的减重呢，对一些单纯能量超标的人确实是有效。所以你说有效，那这个有些人改变了饮食结构，他是因为能量减少了，他体重就下来了。但是有一些因为营养不良引起的超重的，那他不但没有效果，反而会对他身体造成伤害。还有刚才琪姐说的，说我们用的药物为什么有些药物会有用，有些药物会没有用呢？其实药物呢，是我们现在科学的，它是作用一个靶点，这个点如果你正好评估你的身体超重这个原因是因为这个点啊，这个因素造成的，它正好作用这个靶点，你用了以后呢，它自然而然的它就有效果了。但是你一停这个药呢，它没有把你的根源解决，那它自然而然又反弹上去了。所以今天我们要科学减重，

0: 专业减肥，我们首先要做到要清楚自己的超重它是什么原因，也就是我们把自己的身体的超重要分三个类型啊，一个类型呢中医角度叫高人，一个呢是智人，一个是肉人啊。那我们从现代的医学和功能医学的角度来讲，我们就大到更质检了，你到底是肥还是胖。
1: 哎，那这个一定要讲清楚啊，就是其实很多人是分不清楚，就不要说很多听众朋友了，我也分不清楚。那究竟是我是肥了我还是胖了呢？
0: 对，
1: 它有什么区别？
0: 好，那实际上我们自己在家呢，大部分呢自己可以啊，能够用一些自己观察的一些现象就能知道自己是肥还是胖了。首先肥是什么呀？肥就是肚子大啊，
1: 肥就是肚子大。
0: 对，这个呢就是我们是主要是占着肥，但是胖的人肚子有些人也是很大的，所以这里面就要鉴别了啊。那肥就是肚子大，那肚子鼓起来的，那这个时候基本上是肥的，这个呢占了80%啊。那还有一部分是胖的人肚子也大，那如何来鉴别胖呢？其实我们看看，我们伸出手来，我们看看我们的手背啊，手背能看到你的血管和看到你的筋膜啊，肌肉的，这基本上都属于什么？属于啊，这个如果他体重要超重的，都属于肥。如果说看不到，他基本上就可以诊断为胖。像琪姐这样的，其实你的超重如果是超重了，那你是因为胖的原因
1: 啊，因为胖
0: 的原因，胖
1: 的原
0: 因、
1: 啊。
0: 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胖呢也会很容易的鉴别，就是你穿着袜子走路了，到了晚上的时候，你那个小腿，特别是踝关节那地方，它有水肿了。
1: 对，
0: 这个也是胖的，这个鉴别的类型。第三个呢，就是早晨起来，你一睁眼，你觉得自己的眼泡。就是眼睑啊，眼的那个皮肤那地方的水肿，水汪汪的。你坐起来活动活动，你洗完漱以后，你发现你眼的这种发胀啊、发涩的那种感觉减轻了，其实它也是胖。
1: 其实这个呢，是我们很多人喜欢说胖了，是用我们这个老家的这个话是胖了。
0: 对，
1: 其实是肿了。
0: 对，其实是肿了。所以我们科学减重、专业减肥就要鉴别你是肥还是胖。
1: 对
0: 啊，肥呢就是内脏脂肪增多了啊，那你可以量一量。但是我们现代的西方医学呢，我们要让量这个皮肤的褶皱啊，那定位用 BMI 来定位我们的肥和胖，那其实它是不严谨或者是不科学的啊。它因为在这里面呢，在鉴别的过程中，它并不能完全的鉴别。所以我们肥呢是内脏脂肪，内脏脂肪怎么来鉴别呢？其实要不就用体脂秤。我们来鉴别，要不就你就到医院里要做一个核磁，看看你的内脏脂肪高不高。
1: 这个是做 CT 不行，得
0: 做
1: 核磁。
0: 对，只能做核磁才能鉴别出来。所以说这个胖的话呢，那我们就容易。还有一个呢，就是你到医院里面再查一个什么呀？查一个空腹胰岛素，看看你空腹胰岛素是不是高。我们不查空腹血糖，空腹血糖可能很低，但是空腹胰岛素是高的，这个时候它基本上是肥的类型，不是胖的类型。
1: 哦，就是说空腹胰岛素是非常的重要的。
0: 空腹胰岛素，而且在我们超重的这块是非常非常重要，而且是很前沿的，也就是提前5到10年能够提示我们人体的这个体重的变化。
1: 对，其实有很多朋友呢，你会发现这个胰岛素它是，我们的血糖水平它是逐渐在上升的啊。
0: 没错，
1: 我也注意了，就是我有一年是5.6，我还没有觉得有任何问题。那第二年呢，体检的时候就6.3。
0: 对，
1: 那就发现它变化特别快。
0: 对，那5.6到6.3这个之间，从5.0，其实从4.5到5.0，从5.0到5.5，需要漫长的10年，还有这个过程才。
1: 其实从4到5.5，
2: 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3: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好，继续回来，回到我们今天的食安在线。 今天呢，应朋友们的要求啊，我们为朋友们请来了我们连港市保健协会的会长刘晓光走进我们的直播室，为朋友们解疑答惑，专门讲啊，叫科学减重啊，就是或者是
0: 专业减肥
1: 啊。刚刚我们都已经说了这个肥，就是很多朋友呢判断不出来啊，困惑了很多朋友们，我究竟是怎么去减肥？但是会长，你有没有发现有些朋友他减他是很容易的啊，越年轻他越容易。这个我们也会关注一个数字，叫做他的这个新陈代谢值。你可能会通过我的那个体质秤会看到这个新陈代谢值。越难减的新陈代谢值就越低。但是越低呢，他就越想去控制这个饮食。反而控制饮食的时候会恶性循环啊，这个值是越来越低，所以说就始终控制在，就是我虽然我已经很饿了，但是我还不减重，那这个是我们临床中常见的问题吗？
0: 是的，那我们其实关注了这个代谢率啊，也叫新陈代谢这个值，这个值要不要高啊？实际上我们从养生长寿的角度来讲，我们不希望新陈代谢率和代谢值是高上去的，因为高上去的话呢，我们的细胞的这个我们的细胞复制的倍数啊，速率啊，它就会高。那我们人体呢，就是这个20倍的细胞啊，早分裂完了，这个细胞就死亡了。所以说，新陈代谢率这个值，我们从长寿养生健康的角度，我们是不希望它高的啊。但是我们为什么要提这个值呢？因为这个值高，它一定消耗能量。
1: 哎，对。
0: 所以今天我们在减重的过程中，我们现在很多的西方的思维模式呢，是按照我们的代谢率提高了，消耗了更多的能量，我们人就瘦下来了，啊，是这样的一个单一的这么一套理论。这一套理论有没有效？针对减重这个结果来讲，它是有效的，但是它不严谨，啊，不相对不科学。所以我提高代谢率反而会消耗我更多的能量，同时消耗更多能量的时候也消耗了更多的什么营养，特别是我们的胖的人啊，肥胖嘛，胖的人他不应该新陈代谢率高，越新陈代谢高越消耗了很多的蛋白质，所以很多人你去看他越运动，当时一称体重下来，第二天反而反弹的比较厉害，这就是因为它新陈代谢率提高了，反而消耗了更多的营养，啊，因为它的超重是结果，这个结果其实是因为胖是什么？胖就是细胞里面没有足够的蛋白质来保住我们的细胞内的水分了，反而水都到了细胞外液了，
1: 啊，就像腌咸菜，像腌咸菜一样，出去了，渗透压低，出去了，
0: 都出去了，所以我们应该在科学这个专业减肥的过程中，我们要分肥还胖，如果是胖的，我们就要把营养给提上来。就刚才琪姐问的，那我们的基础代谢率应该降下来，
1: 对，
0: 才是对的，
1: 对，
0: 那肥的人他要提高。
1: 其实那我们接下来说最重要的啊，就是我基础代谢率，我这你看很多朋友都说我不高啊，那我如何在这种情况下，那进行饮食上的这个调整，来做到真正的这样的一个减重，就像我们刚刚也举了一个例子啊，对吧？你看我早上吃两个鸡蛋，我不吃鸡蛋黄，只吃鸡蛋清，这个刚刚也没有讲清楚啊，很多朋友是不吃鸡蛋黄的，只吃鸡蛋清，然后就这样的。你看整个过程中，有没有发现他，我自我感觉啊，这个维生素和矿物质感觉不是那么很充足的那种感觉，对吧？
0: 那你从你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吃食物要多样化，这是没有错的，而且食物多样化把我们的营养密度呢，它这个给不够那个给，
1: 对
0: 啊，但是最好呢，其实我们营养密度最全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鸡蛋的蛋黄啊，因为它是生命传递的啊，所以它是在我们生命啊，细胞也是一个生命，它需要它很完美的一个结构比例，所以蛋黄里面是一个很完美的结构比例。第二个呢，就是动物的内脏，动物的内脏里面呢，不是结构比例最完美，而是它的营养密度最高。所以说我们是第二个补充是这样的。但是从我们减重啊，就是说我们科学减重的这个过程中，我们来补充蛋白质，你说我专门吃蛋清来补充蛋白质，没问题呀。因为蛋清是就是纯蛋白质，但是这里面呢，我从功能学的角度来告诉大家，其实蛋清的在人体的消化过程中是不容易被消化的， 我们查了很多的食物慢敏、食物敏感，很多人

0: 蛋清是敏感的，哎，
1: 哦，
0: 所以靠它来提供蛋白质，你就要得做到细嚼
1: 慢咽，
0: 慢咽，
1: 嗯
0: 啊，不能囫囵吞枣似的，早晨吃三个蛋白，那你看似吃了足够的蛋白量了，但是人体呢，它并没有消化它。
1: 那但是如果我要是整个鸡蛋一起吃呢，会不会好一些？
0: 这样的话呢，它就会好一些，因为什么呀？因为蛋白里面只有蛋白质，它不会刺激你胰腺分泌蛋白液，就是胰腺的消化液，因为胰腺里面既能消化蛋白质又能消化脂肪，所以如果你光吃鸡蛋没有脂肪的情况下，它只能刺激你胃里的蛋白酶，如果你要是鸡蛋蛋黄同时吃的时候，它胃里面的蛋白酶它分泌，胰腺里面蛋白酶也分泌的时候，那就有利于充分的消化我们的蛋白质了，这样对人体有好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你吃蛋黄的时候，还有因为我们消化蛋白质的过程中，我们吸收蛋白质的过程中，它不是单一的，所以它是配合的，配合才是最完美的，所以这个呢也对我们的吸收有一定的好处
1: 啊。其实就是要吃，您可千万不要把蛋黄四处送人啊，就是有很多朋友在一减重就要送蛋黄，这个千万不要去送啊，因为它是非常重要的。
0: 一个鸡蛋里面的一个蛋白，跟一个蛋黄提供的蛋白质的量是一样的，一个蛋白是提供大概中等大小的鸡蛋提供三克，一个蛋黄它里面也有三克的蛋白质
1: 啊，
0: 哎，
1: 这个同样有蛋白质，
0: 对，
1: 啊，
0: 同样有蛋白质，
1: 不能浪费了，而且它的这个营养物质更全面，
0: 对，更全面，对，
1: 然后就说到了，我就看了很多朋友发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菜单给我啊，你说除了我们说乳制品这个提供一定的这个蛋白质，还有一些是自己加了一些益生菌啊，那么另外呢就加了蔬菜，我看蔬菜的总量啊，种类它并不多啊，就是很少的那几种，因为它控制量，就是甚至很多人是有一些是基本上不吃蔬菜的，这种合不合理？
0: 是这样子的，蔬菜呢，它里面有两个成分，第一个成分就是碳水，如果说对于我们肥的人，我们要减少碳水的摄入量的时候，其实它控制蔬菜是对的，但是对我们胖的人，你要控制蔬菜它就不一定对了啊，因为蔬菜里面还有一种成分就是膳食纤维，这种膳食纤维呢是我们肠道的菌群所需要的，因为人体2/3的 B 族，也就是人体代谢所需要的营养，2/3 的 B 族呢是我们肠道的菌群帮我们来合成的，就是发酵以后合成的，所以如果你少吃了这些膳食纤维，你这些反过来的 B 族维生素呢相对来说就少了，所以就不应该控制这么多的这个蔬菜，
1: 对，是的，就是这个怎么去判断这个呢？我们刚刚会长也讲了，你说我要是听不明白，我也自己也没搞清楚啊，那没关系的，您拿着你自己的相关体检报告，或者到咱们中医院去体检一下，然后请我们的会长给你解读一下。
0: 可以，你要是你弄不明白的话，我们连云港的，那你就可以到周二、周三下午拿着你的体检报告，你不管哪个医院的体检报告都可以到这个中医院的体检中心的4楼。啊，我在4楼，然后每周二、周三下午在那儿给大家做体检报告的解读。
1: 对，这样的了解我的这个具体情况之后，我再做相关的这样的一个饮食的合理的一个搭配，对吧？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说了另外一件事情啊，说到这个合理的这个饮食，很多朋友都反复提及一个字，因为你既然我减肥，很多人愿意吃这个鸡鸭鱼肉或者是鸡蛋啊，那么都提到了一个没有抗生素的这样的一些食物，是不是优于这些有抗生素的，这是很多朋友所关注的。
0: 好，关于这个抗生素的这个食物来讲哈，实际上我们每一个我们现在只要是养殖的，基本上99%都应该都有这个。
1: 对，
0: 好，那我们如何来选择？大家要知道，我们要选择有肝脏的动物的这些食物。
1: 有肝脏的动物的食物。
0: 食物，这样的话呢，因为肝脏会把大部分的抗生素给它解掉。如果没有肝脏的这些动物的食物，那它如果在养殖的过程中添加了抗生素，就会在我们这些动物的身体内，动物的食物里面会储存量更大，所以我们要选择有肝脏的动物。
1: 我们来讲一讲啊，有肝脏的这个动物啊，比如说鸡，鸭，鱼，鱼也有，对吧？我们说肉类，就是羊啊，猪啊，牛啊，这是有的，
0: 对，
1: 但是虾子它没有，对吧？
0: 对，那鱼它的肝脏也很小
1: 啊，也很小，
0: 所以我们选择肝脏大的动物，它的解毒能力它就强。
1: 那对，您这样想，
0: 牛肉啊，
1: 对
0: 啊，羊肉啊， 啊，猪肉啊，
1: 哎，这时候应该我们是首选的，啊，对吧，
0: 哎？对对对对，所以说你要想避免抗生素，嗯，当然了，你买的那个无抗的，就是有机饲料那个，那当然就没有了，
1: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很少能买得到，从食品安全的角度来讲，
1: 对，
0: 那我们就应该买有肝脏，因为人体的这些这个抗生素来讲，它是一个杀灭细菌的物质，但是它对我们动物也讲，
1: 嗯，
0: 对人来讲，它既是毒。它又是一个毒，所以它需要肝脏来解毒，所以有肝脏这些动物的食物里面的食材，它相对来讲抗生素的残留就少得多得多，
1: 哎，对，好，那么我相信很多朋友听完了就应该非常的明白了，这个戒为什么叫做这个正确的这样的一个减重啊，或者是减肥啊，那科学的这个方式方法是最重要的，科学的饮食，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提最后的一个问题啊，很多人都提到了，我在这个网上我可以买到一些咖啡里边混有一些什么白芸豆，还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成分，对吧，像有一些是完全可以不写在里边的，哎，那这种我喝的时候我很兴奋我很激动，但是有一些人说喝了一段时间我体重确实是下来，但是发现另外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就是甲状腺出现问题啊，以前很多朋友说我没有这样去减重的时候我甲状腺是没有结节的，啊，或者是我结节还小，但是我这个一年之后我发现我的甲状腺结节反而变化了，
0: 对，那为什么喝咖啡能减重呢，其实咖啡里面有咖啡因，咖啡因的作用原理呢其实就是提高我们的身体的代谢率，
1: 哎，
0: 那在提高代谢率的过程中它刺激哪一个器官呢，就是叫我们的甲状腺，因为我们人体的代谢率就是靠甲状腺这个油门，你给的分泌的多了它的代谢率就高，你分泌的少了代谢率就低，所以甲状腺这个加工厂就快速的在工作的过程中就容易产生结节，所以说这个原理啊，这个逻辑大家清楚，所以要用咖啡减肥的时候，那你其实就是用鞭子在使劲的抽着甲状腺这个器官，所以才造成了这个问题。
1: 好的，因为时间的原因啊，咱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我们留一下我们会长的联系方式，朋友们可以直接啊联系。
0: 18761389091，
1: 18761389091，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2: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4: 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5: 少一只足印，多一片绿地；少一个涂鸦，多一份美丽；少一些垃圾，多一份整洁；少一份喧哗，多一份笑容。文明旅游，每一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6: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0: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6: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0: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6: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0: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住建风景线》，我是主持人琪姐。我们城市的变化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呢，就要请朋友们一块儿和我们来了解新材料、新技术对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改变和影响。那今天呢，非常有幸为朋友们请来了这方面的专家啊，来自于我们紫峰舒适家的安磊安总啊。安总呢，从事暖通方面的装饰啊，以及这个材料啊，已经很多年的这样的一个经验了啊，非常的熟悉最新的这个材料啊，对我们生活的一个改变和影响。嗯，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呢有以下几种，一个是通过调频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您通过调频90.2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我们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是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透过抖音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啊，我们的粉丝朋友们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把您的问题直接打在公屏上啊，我们专家呢会给您及时的这个回复。啊，今天啊为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啊，就是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材料、新技术，看看他们是如何一点一点改变我们的生活的。好，首先呢，在节目的开始，我们要欢迎今天的主讲嘉宾啊，安磊安总啊。那么安总呢，我们想了解啊。第一个这个问题就是，最近有什么样的新材料正在和我们的生活不断的发生啊一些连接？
1: 嗯，
0: 好，首先先和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啊，粉丝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对，大家好。跟我们暖通相关的这个新材料呢，新行业呢，就是说我们主要相关的一些，空调系统的一些新的应用，就是我们常规用的空调呢，就是咱们现在的壁挂式空调，还有柜式空调，
0: 哎，对，
1: 然后包括我们家里边用的多联机，就是中央空调，一个外机有多个内机的那种，目前常用的是这样的一个系统。包括前面讲到的，就是，前面几期说到的那个空气能，
0: 哎，是的，
1: 也是咱们常用的一些系统，就是水系统这种空调。目前呢，在我们暖通行业呢，有一个新的名词又出来了，叫三恒、五恒，甚至六恒，甚至有很多这种新的名词，当然这种恒温系统呢，是目前行业里边最新的一个产品。
0: 好，就是恒温。这是属于新技术类的了，对吧？
1: 对的，对
0: 的。以前呢，我们来讲的时候用的最多的啊，就比如说我们倒退10年，咱们大概是几恒系统在我们的这个全屋的装修当中经常会出现。
1: 正常情况下呢，在10年之前，几乎都是这种氟系统空调，就是有室外机也有室内机的，然后在一些大型的工建项目上面呢，可能会用到那种无内机的这种空调，或者是叫地面调温，那么现在像这种产品呢，也逐渐的走到了这种我们的普通家庭，也出来一些新的一些产品啊，小型化的。
0: 那现在啊，现在用的多的就是那个时候全屋一般都是几恒，
1: 那个
0: 恒温恒湿能做到吗？
1: 几乎做不到
0: 啊，只能做到恒，
1: 就是恒温。差不多，
0: 恒温差不多啊。
1: 对，你说恒湿的话就比较难做到。
0: 恒温恒湿
1: 目前呢有一些几恒的概念，叫恒温、恒湿、恒氧、恒静、恒洁，就是这些概念，就是的温度啊、湿度啊、安静程度啊、洁净程度啊，这些来进行控制和调节的。
0: 这些新的名词啊，它正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我举个例子啊，为什么要说这个恒湿？可能最近很多朋友都跟琪姐聊说，只要天气一湿热啊，其实气温并不高啊，但是我人体感觉非常的不舒适，感觉毛孔不通透 啊，觉得就好像人总是觉得很困，
1: 是的，
0: 这种很难受啊，浑身就是湿漉漉的这种感觉。
1: 对，
0: 那就是我们现在能不能做到这样的一个恒湿的这样一个状态？
1: 对，现在是设备已经应用的非常广泛了。在除湿这一块呢，因为像我们连云港的话，它属于四季分明的一个城市，一般呢，我们的梅雨季呢，相对来讲，叫南方地区呢，我们要短一些，像这段时间一楼就是低楼层的，它湿度相对来主流的还是以带压缩机的这种除湿效果会更好一些，然后还有一些像稍微在大一点的，稍微在就是产品技术更好一点的，叫转轮除湿。啊，这样的除湿方式呢，也相对来讲比较好。
0: 转轮除湿啊，
1: 对对，那么目前呢，我们国内呢也有很多厂家已经在做这个转轮除湿了。因为传统的这种压缩机除湿呢，确实噪音还是比较大的。转轮除湿的产品呢，相对来讲会比较贵一些。然后在我们这个行业里边呢，这个也有在应用了，就是一些高端住宅上面也有在应用了。就是这种全空气的这种系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控湿方面呢，刚才琪姐提到说这个湿度的舒适度，那么如果说我们现在这个空间里边是26度的话，那么假如它的湿度是超过70%的，那咱们这个26度其实是不凉快的，那么如果我们的湿度控制在40%左右，那我们的26度，它的体感是非常凉爽的，
0: 就是。
1: 所以说这个湿度还是必须要
0: 非常的重要的啊，就是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您这个负责暖通装修啊，咱们再说咱们的新技术，我在装中央空调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匹配这样的一个设备，还是我必须得开空调才能够做得到？
1: 是这样的，就是说咱们目前如果说用到这种新的产品，这种多痕系统的这种产品的话，其实它就替代了空调啊，它其实它就叫空调啊，就是它只是把这个空调

0: 条的这种功能性啊，把它全面化了。
1: 哎，我就想知道它有什么不一样。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说我家要装中央空调，我家要装挂壁式的这个空调，这个是我们都明白的，对吧？那您说现在这个几恒系统，它集于一个机器于一身，它是怎么做到的？那就是我们在选择的时候，我们应该跟这个消费者怎么去选择？它这个名称上有没有什么变化？
0: 它其实呢，名称上面的变化还是蛮大的。我们有的叫全空气系统，有的叫三恒系统，也有的叫五恒系统。三恒五恒偏多一点。
1: 三恒五恒跟这个伏击，你说我们从什么地方能看出来它不一样？
0: 是这样的，就是三恒五恒呢，包括那个全空气呢，我这个系统呢相对来讲是比较复杂的。它是一个大的一个系统，就是说直白一点，它是属于 DIY 的设备。就是它的室外机和室内机，它跟常规空调是完全，就是室外机长得有点像，但是它室内机完全跟家里面目前我们常规的这种壁挂机、柜机是完全是两回事。
1: 咱们举个例子吧，就以三菱电机空调这个品牌来说一下，它有什么不一样？
0: 比如说咱们比如说三菱电机也好，格力也好，大金也好，这些常规品牌的空调，目前呢它还没有涉足到这种全空气或者多恒这种系统。多恒系统呢，一般的品牌呢相对来讲专业度会更高一点，然后我们这种常规市面上见到的这些品牌呢，它都是生产常规设备的。它的设备的区别的主要在什么地方呢？比如说咱们的全空气系统，它是有一台外机，有一台内机，简单的说呢，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一拖一的大风管，一个风管机。就是它的那个室内机呢，它是可以装在室外的，也可以装在室内，就是看你的安装的空间来决定的。我们在室内的所有的风口的表现，它只有风口和风道，它是没有设备的，就是能够让你这个空间的噪音，就是极度的低。
1: 那我就再想问一下，它制冷制热吗？
0: 它制冷制热。
1: 也制冷制热
0: 啊，全空相当于叫，其实就是一个大号的空调在某一个地方，然后通过风道把这个冷气或者暖气送到每一个区域。
1: 我就再多问一句啊，既然这个各个品牌好像都不是以它为主流来生产的，那么现在我如果需要购买这个几恒系统，那我是 DIY 组合一下呢，还是我专门购买某一个品牌呢？
0: 目前在行业里边呢，有很多这个也在做这个多恒系统和全空气系统的。比如说像比较有名的，像美国的 Goodman， 就是好，中文叫好人嘛 ，Goodman，这个品牌，然后包括瑞士森德这些品牌都是做全空气和多恒系统的一些厂家，但是目前为什么大家听不到这些品牌，是因为它的一个造价相对来讲会比较高。而且另外一个呢，他对这个服务商的要求呢也会非常高。
1: 就是说这个还是有要求的，
0: 对
1: 吧？
0: 是有要求的。
1: 那说到这个要求呢，咱们一会儿广告之后呢再和朋友们来聊这个话题啊，我们也可以一块儿来关注这个问题。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2: 好，继续回来，回到我们今天的住建风景线啊。刚刚我们在聊的这个是新产品、新技术啊。我们为朋友们请来的这个专家呢，是来自于我们紫峰舒适家的安磊安总。安总刚刚跟我们聊了，现在这个新的这个技术啊，这个几恒系统已经刷新了我们对这个家装的一些新材料的一些理解力了啊。在我们原来的理解力，可能说我们只是选择一个水空调或者副空调啊，中央系统啊，是这样子的。我选择水空调呢，无非它也可以替代地暖，对吧？啊，那啊，我这一套系统我就不用装地暖了啊，我既能制冷又能制热，这是我们理解中的。但是我们也都知道，中央空调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弊端，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万一发生问题的时候，它很难维修啊。
3: 啊，对的，嗯，中央空调它的维修其实呢，就是说，需要在室内机，因为中央空调的话，它有室内机，也有室外机，它还有管路系统，那么它维修起来可能，假如是出现故障，就是可能需要这个在顶上进行一些操作。
2: 嗯，
3: 那现在的检修口呢，正常如果是正规的这种服务商的话呢，做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检修也很方便。啊，但是主要是为什么出现这些新的产品了呢？主要还是有这些方面的一些舒适度方面、空气洁净度方面的一些、实际需求，它这些产品才会出现。啊，那么目前的话呢，就是说，咱们全空气系统包括这个多恒系统呢，应用为什么没有那么广泛呢？主要是一个造价的问题。
2: 啊，它是跟造价有关系的，但是。刚刚您提到了它这个效果是非常的好的啊。
3: 啊，那肯定的啊。就是说我们常规的控温控湿的空调呢，它是做不到，它只能做到那个温度的控制，它湿度呢它也不会那么精确。然后呢，我们是通过新风系统来解决换气和空气过滤的一些问题，包括目前呢很多新风它也有了一些杀菌的一些功能啊，那么也是做得越来越好了。但是呢，它是多个设备，需要一个非常专业的那个服务商，然后给你去设计，给你去施工，给你去选型，啊，有家里边会装很多设备，
2: 嗯，
3: 啊，那么在这个新产品在应用的过程当中呢，它的设备会比较少，啊，甚至只有一个外机一个内机，啊，内机而且它不一定装在吊顶上，啊，可以装在阳台的拐角啊。甚至如果外机位足够大的话呢，我们还可以装在外机位上，所以通过风管来进行送风。这样子的话呢，它能够通过一台机器解决空气的温度、冷热、解决空气的湿度，然后包括换风，就是送风和排风，包括空气的过滤、杀菌、加湿、除湿啊，这些问题都能够通过这台机器一次性解决。
2: 那咱们退回到这个氟系统来讲啊，就是我们经常会遇到这个消费过程中的有一些消费者的投诉啊，就是这个中央空调如果安装的不好，它经常会我们这个可以看到它整个吊顶会湿掉，对吧？时间长了就出现黄斑这种情况。那像这样的安装，如果我设备整体都在屋外的话，它会发生这个问题吗？
3: 这个问题就直接被杜绝了，因为室内它没有设备，也没有那种冷媒管路，它只是有这种送风的管路，所以这种风管的话，它是不存在什么这个漏水的问题的。
2: 那它对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展示的这个窗口呢，它是一样的吗？和我们原来的中央空调是一样的吗？
3: 它的那个，比如说你说的是这个风口的末端的这种体现哈，它的风口呢可以是多样化的。目前比如说咱们现在比较流行这种现代极简，就是线条比较硬朗的，然后这个吊顶呢基本上都会吊大平顶，然后包括像衣柜那个顶上很多空调，中央空调都是装在进门，卧室的话就是进门的那个衣柜做个吊顶，坐在吊顶里面。那么这个时候呢，假如说我们的衣柜是在床尾的，那进门那边是没有吊顶的， 那床尾柜子上面是有这个吊顶的，那如果中央空调内机装在那个顶上，就需要在柜子里留检修口或做测送测回，那这个时候就会导致空调它换风不好，效果不好，或者甚至维修不太方便。那么这样的场景下面呢，装这种全空气系统呢，就彻底就没有任何顾虑了，就直接是一个风管，风口还可以做得非常的窄。
2: 啊，风口可以做得非常窄，但不影响我们的冷热风的这个出的这个速度哈。
3: 对，不影响效果。对。
2: 那具体使用起来，它的这个能源的这种消耗呢？那比如说我这都五恒系统了，恒温、恒湿，啊，还有静音，没有风感的这种。
3: 对。
2: 它的造价，就是除了造价高，它使用起来贵不贵？
3: 它使用成本其实咱们如果说没有用这种多层系统，没有用这种全空气系统，这种常规的这种目前我们市面上常规做法的话，你中央空调时间长了，你的回风网包括空调也是需要清洗的，这有一个维护的费用啊。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说你装了新风系统的话，全热交换器那种新风系统，你也是需要更换滤芯的，也是需要进行维护的啊。然后包括你装了除湿系统啊，也是一样的需要维护费用的。当然这个设备如果把这个所有的功能都集成在一个设备里边，它维修简单了，它的维护费用呢其实也相对来讲也减少了。比如说咱们清洗空调，现在夏天大家用空调比较多的时候，比如说一拖五空调我洗一下，比如说我们高温蒸汽那种杀菌洗，大概市场价在150块钱左右，那150块钱一台内机，五个就是750。
2: 哎，对。
3: 那如果说我们洗一台全空气系统的室内机，它那只有一个设备，那么整体的费用那一定是下来的。
2: 哎，对，这样的费用直接就下降了，对吧？
3: 对的，对的，维护费用其实并不高。
2: 另外您说到了这个它有杀菌的这个作用啊，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的中央空调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小空调挂壁式的小空调，如果滤网长时间不清洗的话，它也会引发一系列的这个细菌的这个感染啊，会对我们的这个生活、对人体造成影响。那这个会不会呢？
3: 这个不会，这个不会，它本身就集成了这个新风系统在这个主机里边，它对空气进行过滤啊，进行杀菌啊，送进室内的新风，它是绝对是比较达到这种健康标准的。
2: 那是这样的啊。那其实这个实际上是让我们真正的告别闷、潮、干、吹、噪音这个五大痛点，对吧？更适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整体感觉虽然我这个价格是高了，但是因为它整合了很多，所以说
3: 对，
2: 其实你分下来也并不贵，对吧？
3: 对，如果说你常规的买一线品牌的中央空调，加上
2: 全屋新风，
3: 全屋的新风系统，加上除湿，或者这个净化的一些功能全部加上，包括你如果买机型再高端一点，做无风感的这个出风口啊，那么你这个整体造价和全空气系统其实也就全空气系统也就贵了么一点点
2: 啊，那就区别不是很大了啊，
3: 区别不是太大。
2: 其实真正的能够从根本上来解决我们所困扰我们所这个生活的这些问题啊，
3: 对的，
2: 这个其实非常的适用。
3: 但是这个设备呢，就是安装场景呢，它也比较，其实也是有要求的。它主要的要求呢，就是说这个户型的层高一定要高啊。比如说咱们2米70多的这个原来的那个公寓楼房，它是很难装的啊。所以说为什么这个产品应用在别墅的区域会比较多一点？啊，因为它的这个对层高要求也是比较大，如果是低于3米的话，它这个安装这个风管啊，就是风管会比较小，啊，
2: 那
3: 这个就不好做，
2: 适合我们的这个
3: 高层高的，
2: 四代建筑，这个，
3: 啊，对，目前
2: 层高高的，
3: 目前连岗的苍梧御苑，包括天翼，它的层高都是超过了3.2米。
2: 所以它是非常的合适，
3: 比较合适，比较合适。
2: 因为时间的原因啊，我们节目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也感谢我们的安磊安总的精彩的讲解。如果您还有什么不明白的需要了解的啊，您可以直接去我们兴隆装饰城，我们是3号楼，是吧？
3: 我们门店在兴隆装饰城3号楼2楼，中庭电梯出来就是。
2: 那也留一下我们安磊安总的联系方式，朋友们可以直接咨询。
3: 好的。 182-613-8-0778。
2: 182-613-8-0778啊，您在生活中如果遇到了，你说我这个中央空调有什么问题，或暖通系统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直接拨打这个电话啊，我们安总会给您提供相应的公益服务。好，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赛时刻，12点整。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0: 置业进行师，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1: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各位锁定 FM927 收听我们同一时段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在我们直播间在播出的时候呢，有一些老粉丝朋友啊，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像那个你是去年买的那个翡翠浪琴的房子吧？蛛丝马迹，就是我记得好像是去年、前年，应该是在前年吧？我觉得我没太大印象了啊，去年还是前年。当时他买了翡翠朗亭，然后也是看了我们的一些直播，后来呢就直接去了售楼处现场，当时我们也是帮，对，去年3月买的是吧，反正我记得是有点遥远的事情了，后来我们帮他去聊了价格，然后聊到之后呢就是聊了房价，聊了储藏室，聊了车位，就各种啊谈下来，他现在的房子已经在装修了，然后刚刚在我们的直播间还在说呢，说他自己装的也花了40个 W 了，因为他们家买的是鼎悦翡翠朗亭的160多平的这个鼎悦啊，这样的一个产品，我觉得蛮好的，我刚还在夸他呢，我说你还是挺全能的啊，挺全能的。然后我不知道最近哈是不是可能也是个装修季吧，为什么这样来讲呢，也是个旺季啊，这一年多的时间，因为呢这一年多的时间，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其实有很多连云港市的一些新房已经是在交付了啊，或者说已经是，或者说今年刚交付掉的，或者说去年已经交付完的，对吧？加上等我想想哈，等明年苍梧御苑大户嘛，对不对？卖的很多嘛，苍梧御苑699户，我估计明年可能一大半以上都要装修，包括从去年开始翡翠廊亭进行一个交付，然后小区内也是装修的声音，包括呢凤凰雅苑南部城区啊，我们老城区凤凰雅苑来进行交付的时候，后来就也是做了一些相关的交付

我看大家在说什么问题。啊，对呀，我问你这个问题也没有问错呀，你心里没数吗，起点？我觉得我说的也没有问题呀。好，再加上再数一数啊哈，我们南部城区、老城区一些新房，像孔王书院27已经是现房，蜂王雅苑已经是现房，也都是啊，小区内部都在进行一个装修。紧接着，今年像新海书院进行交付，景悦书院进行交付，小区内部呢也都是各种此起彼伏的装修声音。再来数一数，像那个精英路院，精英路院呢虽然说房子套数总数不多啊，它那个但它也是一个现房进行一个销售的状态了，所以呢也有之前买房的朋友啊，然后选择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然后再来进行一个装修。好像最近各位能关注到很多装修公司好像出场这个时间还是蛮多的哈，就是好多特别是我在上个星期的时候啊，去了景悦书院来进就是去他们小区内部嘛，去直播去看一看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啊，小区内部就是好多家，就是窗户上全都贴满了，就是各家装修公司的这种广告名儿，你知道吗？然后我们就在想，哇，果然啊，新小区啊，这种改善型的位置还是不错的一些小区。其实相较来说呢，它的一个这种装修的，这个还是非常多的，我觉得也还是不错的。如果说大家有关注小区内的一些这个后期入住率的话呢，你不妨趁现在就是很多新小区已经是现房销售的状态的时候，你可以骑着车到各个小区内部去绕一绕，去转一转，然后看看这个小区它后期的入住率到底有多少。我认为每家装修特别是这种新楼盘啊，好多哈，我想也都是一些家长比如说买个孩子未来去结婚使用的，或者说自己去做一个改善啊，比如说我原来是住高层，然后现在呢我想去买这种一步到位，想去买这种容积率低的小区，总户数少的小区，服务也还不错的新小区，然后呢上下左右我的这个隔音也是不错的一些小区，或者说想要一梯双开门的这种类型的啊，或者是两梯两户的啊，或者一梯两户的这样类型的一些这种小高层啊，这样或者是洋房这样类型的一些产品啊，就是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吧，就是未来连云港市场它的一个新房开发的速度一定会越来越慢，这个点我想大家应该也能明白啊，它会越来越慢，加上土拍，哎，说到土拍啊，昨天有朋友在我们直播间还在问呢啊，说花果山大道东板块是不是有地块土拍，确实如此啊，它是在新海湖的北边一点啊，也不会很远，也在花果山大道东侧，它这块用地呢，跟大家来说一下是12号地，它会在6月29号来进一个出让，到时候大家就能知道啊，它到底是谁拿的地。但我想这个片区板块的话，我说实话，我刚刚在上节目之前我还蛮想问几家民企的，他们有没有意向拿这个地，但是时间发现不够了啊，等下节目之后呢我问几家啊，看看他们对这块地的想法，但是我觉得大概率的话呢，他可能还是承建来兜底拿走的吧。这个地块跟各位来聊一下，是花果山大道东玉女路南，它是居住用地，也是这种怎么来讲呢，它是属于这个城镇住宅用地，还有二类城镇住宅用地以及商业服务业，包括商业用地、零售商业用地啊，它那个容积率是1.01到1.8啊，是这样的一个容积率。6月29号会来做一个出让，相较来讲呢，它又有兼顾商业的情况之下呢，容积率相较来讲它并不是很低啊，所以这块地块呢，我们等29号之后出来结果吧，到时候关注一下情况，我们到时候可以关注一下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相关的一些网站啊，来了解一下。我看一下一些朋友在聊什么话题啊。啊，你说我作为什么啊？哦，说御苑的四波三枪的玻璃是吧？哎，我哎，他啊，起点说我的意思是讲他们御苑靠近高速，说隔音不好，确实呀。你见过靠近高速的很多人家，如果说有自己有相关条件的话，他自己确实是会把玻璃给他换一换呀，这是我说的也是实话呀，对不对？还有再说东河中学南边。

边那块地是干嘛的呀？东河中学南面那块地原来是东河小学，但是东河小学后期呢又更改了一下，改到了这个四季金辉一期南门那片。后来呢又有新的变化，就是东河小学不建了，然后在连云港实验小学我们的总部内部去建了一个教辅楼。我想这个教辅楼在今年啊，就是会有新生进来的时候，这个楼应该是会做一个投入使用的，盖的速度也是很快的。首先呢他也会考虑很多，那未来可能生源它的一个降低减少，可能后期很多的一些学校他会做整合啊，一个合并整合。那再加上呢当时四季金辉一期南门那块地呢，据听说还蛮高的啊，这价格还蛮高的，好像也没有太多的这个资金然后去把那块地给它搞下来啊，所以就是折中算了一下吧，就是再盘了一下啊，就是相关几个部门吧，可能一起盘了一下，最终还是决定就是在连云港实验小学部我们的总部里面去加盖一座教辅楼，来做后期连云港实验就是学生来进行使用哈。其实生源多啊，也家长可能也心累，对不对？一个教室还蛮多蛮多那个小朋友的，然后有的时候呢我据听说哈，有些学校可能学生比较多，有的时候孩子他上体育课他场地可能他都是需要预约就是这个东西就反正我觉得我们九零后啊好多那个时候上学就是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些情况吧，那时候好像也没有说就近入学的一个说法，可能学生也不会很多吧，也没有说就近入学。我记得我当时是在老海州，那个时候那片有两三个这个小学，就随便你自己去选择你想上哪个小学都是 OK 的啊。到因为毕竟现在嘛确实时代在进步，情况不一样啊，再加上就是划分对不对，各个区域板块街道社区啊道路什么桥梁等等啊，以这种划分为界限，然后呢可能每个小区它孩子入学的这个书包它也是不太一样的啊，这个就跟着时代来走吧。还有再说东河中学南边那块地啊，刚跟你讲了，目前来讲呢还没有最新的一些规划它到底要干嘛，但那块地呢它目前为止应该还是属于教育性的一个用地，还没有后期的话我觉得大概率是不是会再改一改改成住宅啊。其实说真的连云港实验那一片的话如果你教育用地你不建，你不再建新学校，那商业地块它又划出来了，你再弄可能也就是做住宅用地吧，对不对？你再更改也就只能更改成住宅用地吧，把那一片就是人流嘛还是往那一片包裹嘛，毕竟我们连云港本身它的一个发展中轴线我们就是花果山大道嘛为一个主轴线嘛，是不是？你说空出来这些地，你后期你商业地又有了，后期商业再过来再加上这个有这样的一些对吧，就是那个住宅有一些还想要去做一些改善的，因为那一片其实十几年房龄的这种高层的住户开始慢慢增多，像四季金辉啊秀逸苏杭啊就西苑啊这样一些类型的这种高层有个十年往上这种房龄的，你未来可能再过个五年八年就这样类型的一些朋友可能又想在周边去置换或者说去购买新的这种更 OK 的啊住着更舒服的一些住宅，那怎么办呢？那可能周边啊这一些有可能有一些哈所谓的划的教育用地啊或这个地那个地的啊，可能后期会做一些这个住宅用地的更改，这个都不好讲啊，未来还是要看后期的一个规划吧，好不好？还有对朋友说四波三枪的玻璃还是很棒的，比其他小区强很多了。哎呀不用再去扯这个话题了，起点不用再去扯这个话题了，没有意思，就本身我觉得我说这个话也没有任何所谓的诋毁任何的一些意思，对不对？难道说你不明白我当时想表达的四波三枪是什么意思吗？你本身你靠近高速，你作为高端住宅你就要用相关的一些这个材料用材设就是相关的一些这个手段你要规避掉，不能说你规避是规避不了的，因为我地块就在这儿，我高速在这儿，我就是事实，
那我后面屋肯定是要用更好的一些材料，我来让购买我这个小区内的这个住户我生活的更加的舒适，那采用四玻三胶没有问题。但是对于连云港来讲，这样的城市三玻两胶完全也是够用的，我觉得没有问题。你做高品质住宅，你上个四玻三胶的玻璃，对于你来说你有宣传的点，对不对？然后呢又相当于就是怎么来讲呢，就是高速本身我也在这儿，然后我四玻三胶我本身我又是隔音降噪，就相当于一举两得嘛，对不对？很正常嘛，这有什么呢？莫名其妙。如果说你觉得我说这个话不对呢，你今天还可以继续再截屏，你可以继续截屏，你再去发到那个他们直播的一些这个直播间去，我无所谓的，我觉得我说的是事实呀。怎么样啊？我觉得金鹰路苑还 OK 啊，金鹰路苑挺好的。金鹰路苑其实作为民企开发的楼盘来说，说实话啊，就目前连云港市场在售的所有的民企的新房，我跟大家来说，所有民企的新房当中，金鹰路苑其实这个小区它是成系统的，就是它建房它还有它自己的一套手法和手段的，我觉得不错的。在这个好房子标准出来之前，他们家整个小区的这个幕墙的外立面，我指的是外立面，它采用的全都是提档升级的一些这个铝板，然后加上它小区内部的一些这个户型的设计，虽然说它大平层的设计，虽然说哈它没有说做到一些很出彩的一些这种就是特别的一些这种户型，比如说顶月啊、底月啊、下沉式庭院啊这样类型的，但是呢在好房标准出来之前，他们家做这种大屏的设计，层高3.1米，阳台净深达到了这个1.8米往上，对吧？包括这个小这个客厅所做的整体的开间，它相较于目前连云港在售的一些新房，它还是有它自有的一个亮点，它还是属于超前的。我指的是在连云港目前的新房当中，它其实它的设计还是超前的。我们马上进一段广告，一会儿进入节目的下半段，大家可以稍事停留个3分钟左右吧，我们一会儿回来。

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好吧，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楼市财经节目哈。有朋友在说啊，说这个金鹿苑怎么样啊，然后呢他们家的这个房屋的质量啊怎么样啊，说看了顶楼还挺喜欢，就是会有一点点贵啊。刚刚还在说呢，说我们广播没有开播之前我还跟他聊这个话题，所谓的这个房屋质量，我刚其实开头在讲了，就是我们也有跟内部的很多的一些民企啊，我们也会在聊天嘛，会聊各家一些盘子的一些情况啊。他们自己也有些朋友也自己承认说，其实金鹿苑相较来说，它整体啊，不管是前端到后端，整体还成系统化还是怎么样啊，它整体的一个品质，其实他们内部很多的一些朋友也是认可的啊，觉得还是不错的。因为毕竟也是在好房政策出来之前，他们做了这样一个比较超前的一个设计啊。其实相较来讲，就是你刚刚所说的价格高，对不对？价格就觉得贵了，但是整体相较来说呢，它的品质还是不错的。如果觉得价格高，咱可以再稍微要不然再聊一聊啊，就你看的是哪个房型啊怎么样的，然后你可以要不然再稍微等一等，因为毕竟他家也是现房，再加上呢目前他们其实大平层确实是有了一个幅度的调整。我不知道你看的是顶楼啊，哎，部分的顶楼有10500的，你看的是洋房吗？如果看的是洋房顶楼的话，有10500到11000的，这个价格大平层哎，贵吗？如果觉得贵的话，等等他家小区的二手房，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哈。但是呢，你等他二手房。这套房它不一定，对吧？不一定是二手，可能一直是在开发商的手里。因为它这个小区有一说一啊，之前还是因为价格的问题啊，卖的不多。后期它确实调了价格，调完价格之后呢，它的销量是有上浮的，可能一个月能有个十几套左右吧。但是对于这个2-3年就已经开盘的楼盘来说，目前它的一个去化，对吧？这个指标确实很尴尬。后期调价之后可能才释放了一小部分的这个买房人。所以我在想哈，这个二手房我估计很多人买这个小区也想着就是自住了，可能想去释放出来手头的这二手房应该不多，我觉得会极其少，可能更多的反而是握在开发商手里还没有卖出去的一手新房，他们可能会拉长这个周期来进行售卖，所以就不好讲，就是看后期他们怎么来调吧。包括如果今年啊精英的商业能够起来的话呢，我想对他家这个楼盘应该又是一小波的一个提振信心吧，我觉得是对开发商自己的一个提振信心啊。什么价位？鹿苑的价位，大平层有二楼部分顶楼是在10500到11000，叠墅呢有部分特价房在13500，不是，我指的不是一楼带院子，然后其他的呢可能洋房一楼带院子带地下储藏室要15000加，叠墅的话下叠它会略贵一些，毕竟它带的是南向的一个院子，然后上叠和中叠有部分的一些特价房，价格应该是可以在有一些小小的这个弹性幅度的，可以来聊，具体的话还是要看情况吧。还有说花果山大道东哪个地要拍了，对，花果山大道东在新海湖北向啊有一块地，它其实是它容积率比偏高一些些，因为它是也有这个商业和这个住宅啊是一起的，它这块地呢它是1.8这样的一个容积率，在6月29号它会做一个出让，在6月底还有20天的时间，回头做出让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吧。这块地我估计大概率啊也得是承建来进一个兜底嘛，我觉得大概率是，因为下节目之后我到时候再问问几家民企，看有没有这个，看他们对这块地的一个想法是什么，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是住宅吗？对，它有住宅有商业，有住宅有商业，它不是纯住宅型的一个用地。万象城还有希望吗？应该没有希望吧。1500万能刀吗？你这个钱我都数懵了，你说的是单价10500能不能刀，是不是？你说的是哪个小区啊？这位朋友，如果你说的是，我看一下啊，如果你问的是金鹰鹿苑的话，看楼层，二楼和部分的顶楼是可以的，其他的鹿苑啊，二楼和部分的顶楼，哎，我跟你来聊一下。

将江苏汤沟两乡合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金鹿苑小区呢，他们内部啊，内部的这个绿植其实还是种的还是不错的。他们里面你能想象得到，在几年前连云港还不流行这种乌桕的大树种。这种那个移植就是过来的这种大的树种哈、就是他们家就已经做了这件事情，就像乌桕树啊，有些什么什么什么鸡爪槭啊，就这样类型的一些大的乔木，它是直接移植过来的，所以小区内部你能感受得到啊，其实大树种也还是挺多的。这是他们家一个点。如果说你去购买鹿苑的二楼，因为总高就六层嘛，你买他家二楼的话，我们称之为树景房，就这种类型的一些树景房，你是能观看到小区内部的一个植物景观带的，我觉得也很不错。因为为什么这样来讲呢，昨天我们去了一趟九月府，就是九月府有一些朋友，就连云港很多的一些朋友啊，就会觉得大家买房的思维还是很多年前的传统思维，我会觉得说我买洋房我肯定要买高我不买低，我不可能买个二楼啊，买个什么三楼啊，就是这种类型的，对吧？但是呢，现在因为各个小区它的一个整个楼间距它做得非常的棒，有一些新小区它楼间距做的是不错的，将近五十米的一个楼间距，我的小区内部的一个绿植绿化，我又是属于这个移植这种大树种就直接过来的，那我小区内部我就减少了这个养护就不是养护，就减少了这个小树苗成型的一个时间，现在又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小区和社区了。那要这样子的话呢，就是我买了这个二楼或者是三楼之前大家不愿意要的树景房，那现在可能因为新房它做了一些这个数据的调整，楼间距的调整，小区内部绿植绿化它做了一个提到升级的调整，反而二楼和三楼它这个树景房其实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年轻人还是比较喜欢的，它的性价比又很高，因为单价划算比

可能往上走的楼层，它一平方要便宜个1000多到2000这样一个价格，我的总价我可能就能达到10万10个 W 之内这样一个差价。然后呢，我能省10个 W， 但是我买的可能就是小区内部景观的一个竖景房。这个房子不管说我小区内的一个采光度，包括我小区内部的一个景观带，其实在我目前住的这个二楼，可能相较来说我反而觉得更加的舒适。所以有些朋友就会说，对吧，包括昨天我们其实去了鹿苑，去了那个九乐府一趟嘛，当时他们那个洋房还有8层高和11层高的来，当时他们的销售总就跟我们讲，说那个当时有一些买了可能4楼啊5楼啊一些这样楼层的朋友呢，就是后来看了小区的一个景观啊，全部都现在都已经都开放了嘛，就是都已经那个移植过来之后啊，他们反而觉得，哎呀，如果当时买2楼就好了。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看到的只是这个样板示范公开的那个小区域，没有看到就是后期他买的那栋楼前面的这个景观带，所以他就想，那我还是买高吧，还是以传统思维来说，我买高一点楼层，采光更好一点，对不对，就是通透更加通透一点。可是当真正就是这样的一些绿植造景全部都做完之后，他们反而觉得，哎呦，这个2楼哎，性价比高一些些，然后呢还能把小区内部就是他们做的一些园林设计啊，就能，我每天在家我就能欣赏到小区内部的这么漂亮的一个景观，反而觉得2楼还不错。所以说各位在买这个新房啊，现在很多都是现房了，我觉得对买房人这个点就是非常的 OK。 就是大家如果说，哎，我不太清楚，我觉得2楼性价比更高，哎，那是不是我但是家里人又觉得说2楼不行，太矮了，采光又有问题，又怎么怎么样的，那我建议各位啊哈，可以带着家人，买房是大事，我们可以带着家人组团去那个出击，然后我们就是在你想去购买的这样的一个楼层里去看一看，因为现房了嘛，小区内很多的一些景观带它都已经做好了，它也不可能再变，对不对，楼间距都是 OK 的，都不可能再变的。所以说各位可以去实地现场，然后来感受一下，去这个房子内去感受一下，就到底，对不对，买房嘛，既然我们都想买了，那我们就能省则省嘛。你觉得如果2楼也可以 OK， 我总价能省个10万，何乐而不为呢，是不是。好，还有再讲啊，说这个景苑和鹿苑位置哪个好一点啊，苍梧景苑和那个鹿苑位置哪个好一点，其实相较来说呢，肯定是苍梧景苑的位置要更 OK 一些些，因为金鹰鹿苑呢其实它是在华武山大道东，就是刚起始的这个位置啊，但是景苑呢它是在往北去一些些啊，连云港正儿八经后期的一个发展还是要拥抱大海的，我们还是要以华武山大道为中轴线啊，由南向北，对吧，一定是由南向北来走。那金鹰鹿苑它是在南向，苍梧景苑它是在华武山大道我们再往北走的这个北向位置的话，我觉得其实说实话两家离得也不是很远，而且金鹰鹿苑它也是在这个中轴线上，相比较来说呢，我觉得要是我的话啊，你如果能以旧换新，能换到苍梧景苑的洋房也不错，他家户型做的中规中矩。但是如果说你觉得啊，金鹿苑我也蛮喜欢，因为毕竟它周边有个公园，然后很快还会再有个商业，我觉得兼顾到我的生活了。我觉得目前来说我住在这儿，因为苍梧景苑那个片区板块要5年之后可能才发展，但是呢金鹿苑呢毕竟金鹰自己家把这个公园建了，商业呢他们现在已经在今年要有这样一个谋划要动工的一个状态之下，我觉得相较目前你想去买的话，可能金鹿苑它的生活配套相较来说我认为会更加的便利一些些。而且为什么这样来讲，很快九喜会商业就是一个寒冬之隔啊，九喜会商业就是九乐府在建的这个啊商业体，也在今年8月底要进行一个交付，明年应该会整体来做一个运营，那相当于是金鹰鹿苑周边又有商业运动配套，又有运动配套，然后我又有这个金鹰自己家自持的一个商业配套，再加上这个九喜会啊，也是金鸡他们做自持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商业配套，在周边环伺，你的生活应该会更加的便利一些些。除了这个书包，他家和金鹰鹿苑和苍梧景苑也是一家的，所以这个的话倒不用特别的去关注它，毕竟买这两个小区我想你不会关注书包吧。
关注书包，你可能买这边的话概率也相对会小一点点啊。如果你关注书包，你可能就会考虑二手房了，因为二手房性价比更高。二手房现在你看那个金秋风院对吧，它二手房它价格它户型也不错，次新楼盘，人家在的这个地方也是可以的。你看这个小区二手房现在都到什么价格了，如果关注性价比你不会关注新房，我觉得是这样子。如果你关注新房，你一定想关注舒适度。如果是关注舒适度的话，我认为目前来说金鹿苑是大于苍梧景苑，但是后期发展苍梧景苑位置更 OK 一些些。我们进段广告一会儿回来。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节目啊。有朋友刚刚在讲说，科院路学校南侧那片地什么时候开工？其实刚那片的那块地啊，跟大家来聊一聊。那片地呢，他说是消防队北侧啊那一片，其实那一片呢，同城也有拿过地，在几年前吧，应该23年吧，那个时候也拿过地啊，在这一片凤凰板块。然后金海他们也有这个地。如果说关注同城地产开发的话，各位不用关注了，不开了，不会开发啊。但是金海呢，金海的话呢，手头其实在华武山大道东和西他们都有地块，还有一些地块位置真的是比较优的。那现在金海啊，今年高新云锦南侧地块他们家说不开都不开。那凤凰板块的你所说的消防队北侧呀啊，或者说是刚刚讲的对吧，就是那个科院路校区南侧呀，这些地块我觉得没个3-5年也不用过多去关注它。毕竟呢，像恒大那片金海也有地，平高书香名邸东边人家金海也有地，高新云锦南边金海也有地。你说我就数的，我就不说别的吧，我就光数这三块哪个位置不比凤凰板块目前大家提的那个区域位置要更 OK 一些些呢，是不是？所以就是不用过多去考虑它。现在呢，那一片也就是天意新房，也就是天意在进行销售，总价达到3-400万入门门槛也要3-400万，这样类型的一个大平层和独栋别墅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新小区。还有在讲说现在东区的一个均价是多少啊，现在东区的一个均价呀，东区的一个均价破到10000，我可以说10000左右吧，我觉得9000说的也有点10000左右吧啊，就是当然也有8000多7000多对吧，还有6000多的，像恒大名都的蝴蝶楼有一些6000-7000你就能买得到。然后呢其他老一点的小区可能 C 金辉有一些急卖的8000多小三室你也能买得到。就是现在呢房子的价格。

确实也是回到了2018年左右吧，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啊，2018、2019年啊，东区那一片。看情况吧啊，看你主要是想关注哪个小区。如果说东区新房的话呢，目前那个均价参考值肯定是要达到12,000-13,000往上的，这个是肯定要关注到的。如果是新房和二手房啊，就它会有一些区别。还有说，景悦南侧文苑路校区还盖吗？近几年不会盖的，不会的。你想东河小学，东河小学就是这一片东河校区。包括像连云港实验小学部啊，它都挤成什么样了？然后东河小学它不是还没盖吗？现在就变成在总部里面就加盖了一栋教辅楼，它都没有盖。你想想，这么多生源的情况之下，就是每年一年级新生都得达到1500-600人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它都没有说再建一个新的校区、新的那个小学。你想一想。花果山大道东侧本身要5年之后再来发展，而且东侧本身对吧，它又有学校，一个是解放路的高新校区，还有一个是南湖中学，它本身它就完全能够完美的覆盖掉周边的一些生源的情况之下，它为什么要再建这个文苑路校区呢？这个只是当时一个美好的愿景和规划罢了，只是当时在想着说花果山大道东部啊，就是本身它就是属于发展的一个中轴线，那东侧肯定也是要发展的，所以当时一个美好的愿景就是那时候整体也是在加快开发的步伐和速度，那时候呢步子迈的也很大，是不是？所以呢就是一定要把学校书包也是要规划在里的。但是呢后来发现整个市场行情它出现了非常大的一些波动，然后现在东区目前承建拿的那几块地其实地价也比较高，7,000-8,000，再加上容积率那个时候也比较高啊，可是在去年的时候花果山大道东侧所有的承建拿的地容积率都调整到1.6之内，1.01-1.6吧，这样一个区间值，所以说地价又不变的情况之下，容积率又变低的情况之下，那我开发成本我一定是变高的。如果是变高的话，那你说我现在怎么开发？我先把花果山大道西板块目前已经成熟的板块我先给它开发掉，步子也要迈小，也要就是慢而精，就是开发的速度要变慢，要符合这个市场供需关系的一个平衡，再加上新房好房的一个标准，我还要再做精，那所以对吧，那承建当时手头拿的就是8号、9号地块，就是大家目前知道的苍梧御苑对吧，和御苑27这样的两块地，它加入到了这个土拍6,000啊，再加入到这样一个好房开发的一个大军当中来。所以说呢就是目前先把西板块花果山大道西以西先给它发展起来，然后以东板块5年之后再讲，所以你在讲的这个文艺

文苑路校区，它又更是遥遥无期。你想一想，很多开发房新房的速度它都已经减缓下来了，那片都没有什么新房在开发了，你说我在建这个学校意义在哪里呢？它无非就是浪费资源而已。所以就是等吧，再等吧。还有朋友在讲啊，东区改善型住房推荐那个小区啊，东区改善型住房呀，改善住房看你想买什么样类型的咯。因为很多小区内部其实它都有这种所谓的排屋的啊，这样一些房子出现，对不对？就包括港丽它也有这样类型的一些改善的，在港丽里面容积率也很高，它有高层，它也有这种排屋，对吧？小高就这种类型的产品，关键是看你是想买这种纯改类型的新小区，还是说老小区内部的改善型住宅，这个就不好讲了。因为这个的话就是每个小区里它其实也有，你包括像那个，对，刚才朋友在讲说财信，其实财信小高层里面的这种大平层有些户型也是不错的，它也是可以作为改善型住房来使用的，是不是？主要是看一个价格是否你多少价位之内你可以去接受它。苍梧景苑有没有房？苍梧景苑有房，但是现在也就换新已经停止了。如果你想关注苍梧景苑的话，你可以上他们售楼处现场自己先去了解一下，看看还有什么样的房源。以旧换新肯定是把好的房源换的也七七八八了，因为以旧换新当中承建的四家楼盘，苍梧景苑换的是最好的，其次就是金海府邸的别墅啊，然后后面就是成悦大境，还有像那个金凤小区啊，已经在靠西边了，就这样的四个小区换的最好的就是苍梧景苑。你可以去售楼处现场嘛，去了解一下他们家的一个目前剩余房源的具体情况，好不好？但是我之前知道，因为有些朋友手里还拿公底房嘛，就是干他们，我知道他们有公底房啊，有些朋友还加了我的绿泡泡，然后当时就跟我讲说，其实你光公底房你去置换，现在苍梧景苑的洋房不剩什么好的，应该都被换走了，应该差不多都被换走了，剩下的可能要不然靠近变电房，要不然楼层的问题啊，这个可能你自己就是去看吧。而且这个价格说实话，如果你不是以旧换新的话，他们家的国企的价格是不会给你调低的，以旧换新会更划算一些。当然现在也是现房啊，你也可以关注一下二手房，苍梧景苑啊，像那个成悦大境啊，其实可以关注一下，有一些二手房也是有的。我记得好像成悦大境有二手的一个价格有在一个 W 左右的吧，之前可能以1.3左右吧，也就换新它也得要达到1.23了，对不对？然后把你老房子折换过来啊，它也有房龄那个要求。但是也就换新今年我听说承建应该也在上报，也想再继续，可是他家手头没什么房子了，没什么好的房源了，就好的房源也换完了。如果想再继续的话呢，就是看能批下来，如果批下来的话，到时候我们第一时间也会在直播间通知各位。如果有没有关注到我们直播的一些朋友啊，没有点关注的，左上方可以点一下主播的小红心关注，可以进一下我们的粉丝群，我们开播的话会第一时间在群内通知到大家，然后包括我们如果发布视频的话也会第一时间通知到各位。洋房性价比高吗？洋房性价比高吗？你要看什么小区的洋房性价比高不高。现在我说实话，现在像那个美林长青藤这样的一些小区，离书包只有一路之隔的，人家的洋房我觉得性价比蛮高的，但他的房龄又在这里，我不懂你是否可以接受，是不是？就是说实话，看你是想买二手房还是想买新房。二手房也有一些洋房性价比蛮高的，当然新房当中呢，你想它居住就整体的一个怎么来说呢，一个绿植绿化服务吧，你可能想要一个提档升级的话，那周边也有一些洋房目前来说搞一些特价的，性价比我觉得也还不错但是它一定是会比周边的一些这个二手房价格要略高一些些啊。苍梧景苑有没有房了？有房的应该还是有的，但是他不可能说卖到一套不剩，只是说在这个现有剩下来当中你能不能找到你想要的，这个就还蛮难的。预算200个 W 左右啊，预算200个 W 左右的话，你要买洋房吗？我给你算一套啊，稍等啊，我给你算一套，有一套是120个平方的，好像能在
能买到洋房，200个 W， 这个价格还能让你含装修。有，但是这个楼层你可能洋房二楼的这种关注嘛，200个 W， 120个平方左右的洋房含装修，200个 W， 我觉得是可以搞下来的。防御，你问起点没有用，你问他干啥？买预约，预约200个 W， 他搞不了，预约平方太大了。高新云锦前面地块，对，南侧是住宅地啊，今年不开发。改善不计书包，苍梧景苑20好像有7-8千一平的，那自己可以去关注看一下吧，因为确实是不会考虑书包，考虑书包的话也不会关注华容山大道东侧，对吧？目前来说是这样。万山有朋友在说万山城市花园27东边段头路什么时候能够打通啊？如果现在路边没有站公示牌的话，那我估计还得再等。今年我知道要打通的话，是以花果山大道东侧这一片为主。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也马上要有那个省运会，就我们那个自己的这个省运会啊，然后在这一片嘛，在我们广电这一片这个体育馆举行的嘛，然后相较来说呢，这一片所有的一些这个断头路啊，一些道路是要做相关的一些这个设计的啊，一些这个打通的，像现在景岳书院啊那一片的路，金鹿苑那片的路，九月府那片的路啊，它都是要做一个通，就是那个道路通车的一个准备的啊，城市面貌是要稍微换一换的。嗯，我们啊，今天广播跟各位聊到这里了啊，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可以稍事停留一下，我们明天11点在 FM927连云港交广场。

0: 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2: 如果爱恨情仇颠倒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

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我会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6: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0: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十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二 C 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1: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义德，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2: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啊，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丽报道，近日021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021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7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

0: 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1: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医就诊，并主动告知。

医生接触史和接种史。请听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远、薛美发来的专稿。春天一到，不少人的减肥热情直接拉满，可天天咬牙运动，辛苦节食，实在难熬。于是有人动起了小心思，盯上了不用运动、不用忌口就能瘦的减肥针。近日，联谊医通管急诊病区就收治了一位体重只有90斤的20岁女孩，却还要减肥的小雅。为了更瘦一点，盲目跟风注射了一剂减肥针，替尔伯泰20毫克，随后便出现了心悸、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至急诊。小雅身高1米6，体重却只有45公斤 ，BMI 不到17.6，属于明显偏瘦。他不知道的是，替尔伯泰和司美格鲁肽都是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它们有减重效果，但那是针对肥胖症患者，通常是 BM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起始剂量是2.5毫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花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加量。而他一次性注射了20毫克，这不是减肥，这是自杀式用药。关于减肥针，急诊病区孙燕主任表示，一，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是给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不是给健康人减着玩的。二，瘦子别碰，如果你是偏瘦人群，用这类药物就强行干预正常的代谢系统，只会把身体搞乱。如果你确实超重，也请去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评估你是否适合用药，并指导你如何用药。三，剂量不是儿戏，很多人从非正规渠道买药，根本不懂什么叫起始剂量，什么叫剂量低定，有些人甚至觉得打多点瘦快点，这是极其危险的误区，一次错误的剂量就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进抢救室。感谢各位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

0: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1: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20世纪的世界名人中，曼德拉的名字异彩生辉。他的身份，从部落王朝的继承者，到投身反种族隔离制度的热血青年，从监狱里的政治犯，到备受人民爱戴的南非首位黑人总统，再到安享晚年的长寿老人，他对自由的执着和对世事的豁达同样弥足珍贵。也许很少有人知道，著名的 Beyond 乐队那首经典的曲目《光辉岁月》，就是其主唱黄家驹上世纪80年代末游历非洲时，听到曼德拉的故事之后有感而发，深情创作。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讲述南非传奇总统纳尔逊·曼德拉的故事。被尊称为南非国父的纳尔逊·曼德拉，1918年7月18日出生于南非的特兰斯凯，经历过早年反抗当局种族隔离制度和27年的牢狱生活后，他于1990年走出了监狱的大门。出乎意料的是，重获自由的他没有选择激烈对抗，而是转而支持调解与协商，并在推动多元族群民主的过渡期挺身领导南非。1994年至1999年间，他就任南非总统，是该国首位黑人总统。曼德拉在40年间获得了超过100项奖项，其中最具分量的便是1993年的诺贝尔和平奖。2004年在其卸任多年后，仍被选为最伟大的南非人。1990年的2月11号，面带微笑的曼德拉以矫健的步伐和胜利者的姿态迈出了监狱的大门。经过27年的铁窗生涯，曼德拉向世人证明了他是一个从不退却的斗士。曼德拉出身贵族家庭，因为父亲的地位，少年的曼德拉被指定为王朝的继承人，但为了逃避与另一家族的继承者结婚，他离家出走，来到了南非最大的城市约翰内斯堡。几经周折，曼德拉在一家律师事务所找到了文书工作。在此期间，他于南非大学通过函授修完了学士学位。此后，他开始在约翰内斯堡金山大学学习法律。这段时间里，他遇到了几位良师益友，后来这些人都成为反对当局种族隔离制度的同道中人。1944年，曼德拉参加了主张非暴力斗争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1948年，由布尔人当政的南非国民党取得了大选的胜利。由于这个党派支持种族隔离政策，曼德拉开始积极地投身政治，并成为武装组织民族之矛的领导人。他在1952年的非国大反抗运动和1955年的人民议会中起到了领导作用。这些运动的基础就是自由宪章。与此同时，曼德拉和他的律师所同事奥利弗·坦波开设了曼德拉·坦波律师事务所，为请不起辩护律师的黑人提供免费或者是低价的法律咨询服务，并先后任非国大执委、德兰士瓦省主席、全国副主席。1952年年底，他成功地组织并领导了蔑视不公正法令运动，赢得了全体黑人的尊敬。为此，南非当局曾两次发出不准他参加公众集会的禁令。1958年9月2号，亨德里克·维沃尔德出任南非首相，在他执政期间出台了班图斯坦法，此举将1000余万的非洲黑人限制在仅仅大约10%的南非国土中，并且同时在国内实行强化通行证制度。此举激化了南非黑人与白人的冲突，最终导致沙佩维尔惨案的发生。1960年的3月21号，南非军警在沙佩维尔向正在进行示威游行的5000名抗议示威者射击，惨案共导致了69人死亡，180人受伤， 曼德拉也因此被捕入狱，但是最后通过在法庭辩论上为自己的辩护而无罪释放。然而非洲当局无法容忍这样一位极富个人魅力和号召力的黑人领袖的活跃存在，想尽办法把他关进监狱成了当务之急。1962年的8月，南非白人政府总算如愿以偿，曼德拉入狱，罪名是政治煽动和非法越境罪。两年后，政府又给他增加了阴谋颠覆罪，刑期从五年变成了终身监禁。从此曼德拉身陷囹圄，在素有死亡岛之称的罗本岛上熬过了漫漫的18载。年近八旬的时候，曼德拉对进岛当天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他在自传中这样描写：我们下飞机踏上罗本岛的那一天，天气阴暗，凛冽的东风透过单薄的球衣打在我们身上。迎接我们这群被判处终身监禁的几名非国大成员的是一帮荷枪实弹的狱警。我们旋即被押上囚车，送到一栋独立的石造旧建筑物前。狱警命令我们脱光衣服，然后他给我们每人一套卡其布的新囚衣。然而种族隔离的条例甚至体现在囚服上，除了印度人凯西拿到长裤之外，我们每个人都只给的短裤。在非洲传统中，短裤意味着我们是小孩子，这显然是一种侮辱。那天我穿上短裤，但我发誓我穿着它的日子不会很长。四天后，曼德拉等人被押送到罗本岛的狱中之狱，一座特别为关押政治犯而营造的新监狱。当局这么做是为了防止危险的政治犯将其政治观点传播给普通犯人。这座长方形的石头堡垒中间是一个平坦的水泥院落，三面是牢房，另一面是20英尺高的墙，墙中间是一条狭窄的过道，有牵着德国狼狗的哨兵昼夜巡逻把守，可谓插翅难逃。曼德拉拿着刚发的三条薄得几乎透明的毯子，跟在白人看守的后面，穿过长长的走廊，来到尽头的单间牢房。牢房门口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曼德拉 466-64，表示他是这个岛上1964年以来接收的第466名囚犯。牢房里煤尸气味扑鼻，且十分的窄小，只有三步长两米宽，躺下时双脚会碰到墙壁，头则紧挨着另一面墙，是名副其实的牢笼。监狱有一套不成文的狱规，每名犯人必须严格遵守，否则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狱规要求犯人上衣的三颗扣子必须扣上，在狱警经过时必须脱帽致意，如果纽扣没有扣好，帽子没来得及脱，或者没有把牢房打扫干净，受到的惩罚是关禁闭和不准吃饭。曼德拉上岛之后不久就尝到了这个苦头。一天，曼德拉在长凳上发现了一张报纸，没有多想，他迅速捡起报纸，趁无人之际塞进衬衫里。作为政治犯，曼德拉不准获得外界的任何消息，这张意外得来的报纸对与世隔绝数月的曼德拉来说无异于一顿美餐。他回到牢房，如饥似渴地开始阅读，根本没听到那渐渐逼近的脚步声。等他意识到一位看守出现在自己面前时，已来不及藏报纸了。结果他因私自拥有违禁品被罚禁闭三天，禁食三天。以后此类的惩罚成了他的家常便饭。岛上犯人的生活十分规律，近乎机械化。由于不允许携带任何计时器，犯人根本无法知道准确时间。吃饭、劳动和睡觉都由看守们通知，久而久之，他们连记忆月份和日子也变得困难了。这正是当局欲在精神上麻痹犯人的一种手段。不过这一招在曼德拉的身上没有灵验。他来罗本岛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自己牢房的墙壁上自制了一个日历，使自己生活的像个正常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如此封闭、孤独、严厉而刻板的罗本岛，不只是一座监狱，更像是一座可怕的地狱。南非当局要在这里扑灭任何尊严和人性的火花，把曼德拉这样的刚强的政治犯熬炼成灰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入狱伊始，曼德拉就开始同监狱当局展开不懈而艰苦的抗争，这是他在极其沉闷的铁窗生涯中保持清醒头脑并逐步树立其在难友中的领导地位的一种方法。很快他便成为政治犯们的代言人，每当外界来访或视察时，他都代表狱友们说话，力争改善狱中恶劣的生活环境。1969年4月22号，曼德拉代表被关押在隔离监禁所的所有政治犯致函司法部长。在这份请愿书中，曼德拉指出，一些阿非里卡人在一战和二战时均因叛国罪而判刑，但他们都未服满刑期即被释放。曼德拉与他的21名单人牢房的战友要求享受同样的待遇，在被释放之前，他们要求真正享受政治犯的待遇，即有比较合适的伙食、衣服、床上用品，应有阅读一切未造。

到禁止的书籍、报刊、听广播和看电影的权利，应有选择专业学习的机会。他们指出，政府将政治犯不是作为有价值的人看待，而是千方百计地去惩罚他们。政府未能将监狱作为恢复政治犯名誉的场所，而是将其作为处罚的工具。其他一些犯人可享有的权利，政治犯则被剥夺。当时，这封请愿书在南非议会引起了震动。为了了解真相，南非白人反对党进步党的议员苏兹曼夫人到罗本岛会见了曼德拉。曼德拉在与苏兹曼夫人会谈时，重申了自己在请愿书中提出的无条件释放的要求。苏兹曼夫人认为曼德拉的理由论据不足。你们是否准备放弃暴力和武装斗争呢？你们与那些白人的不同之处是你们的争斗尚在继续进行。不错，1915年的反叛者是被释放了，但他们的争斗已被挫败，这一点削弱了你们的论点，我不能要求释放你们。曼德拉的答复明确无误，在南非人民赢得自由以前，我获得战友们是不会放弃武装斗争的。虽然与苏兹曼夫人的会谈失败了，但曼德拉在监狱期间对暴力和武装斗争的考虑更加周密，认识更加完善。他认为光口头上谈论武装斗争不行，必须要有严密的组织系统去贯彻执行这一方针。同时，曼德拉把提高狱中生活条件的斗争看作是反对种族隔离与种族歧视斗争的一部分。从来到罗本岛的第一天起，曼德拉就抗议穿短裤，并要求见狱方负责人提出申诉。起初，狱方对他的抗议根本不予理睬，但到了第二周，曼德拉惊喜地发现自己的牢房里多了三条长裤，但很快他注意到其他的狱友并没有获得与他一样的待遇。仔细斟酌后，曼德拉恍然大悟，狱方是想用几条长裤来堵他的嘴，以便尽快地平息不满。他责令看守把三条长裤收回，除非每一位囚犯都穿上长裤。看守不敢擅自地取回长裤，最后监狱长维尔斯上校气恼地把三条长裤拿走了，但留下了一句话，既然如此，曼德拉，你就和你的同志们穿一样的短裤吧。曼德拉没有屈服，更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1965年的夏天，国际红十字会来罗本岛了解政治犯的生活情况，曼德拉抓住当局的要害，以犯人代表的身份向国际红十字会详实地介绍了他们所遭受的各种不公正的待遇，提出申诉，要求狱方改善囚犯的生活条件，并真正听取犯人们的申诉。这一招果然灵验，国际红十字会成员离开后，犯人的狱服有了改善。到1966年，每位非洲政治犯都穿上了长裤。在罗本岛，生活中最可怕的一面，就是这种生活既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要在这样极端孤独无聊的环境中好好地活下去，就必须有坚定的信念和乐观的精神。曼德拉懂得通过学习充实自己的精神世界，不让重复不变的监狱生活令自己精神麻木，失去斗争意志。曼德拉曾向狱方提出学习的要求，并被允许通过函授攻读伦敦大学法学硕士学位的课程，同时他为其他狱友也争取到了学习的权利。不仅如此，曼德拉又带头提出配备课桌等学习用具的要求。这次狱方在国际红十字会的压力下不敢再怠慢曼德拉的合理要求，他们给每间牢房添置了一张带有三条腿的板凳的简易书桌。正是在这样的书桌上，借着走廊上长明灯的昏暗灯光，曼德拉利用深夜的时间自学了阿非利卡语，也就是南非荷兰语和经济学，并偷偷完成了几十万字的回忆录。在凯西和西苏鲁等难友的建议下，曼德拉从1974年起开始写回忆录。不要把这看作是个人的事，被人们称为非国大的历史学家的西苏鲁表示，这是我们斗争的历史。
曼德拉的写作进度很快，在短短四个月的时间里即完成了初稿，从自己的出世一直写到入狱前的审判以及罗本岛的一些记录结束。完成的手稿被曼德拉等压缩成几乎放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到的纸片上，然后将这些纸片藏在自己的笔记本中，计划让提前出狱的难友带出去发表。为安全起见，他们将长达500页的手稿分三处埋在监狱的花园里。1975年，狱方为了加强对不同集中营的政治犯的隔离，决定在花园里建立一排栏杆，以加固已有的围墙。尽管曼德拉等人及时地转移了2捆手稿，第三捆还是被狱方发现了。曼德拉等人被剥夺学习权利整整4年。在罗本岛服刑3年后，经过不懈的抗争，监狱的条件有了不少的改善。政治犯们在劳动时可以自由谈话，而不会被看守打断。在这种情况下，曼德拉、西苏鲁等非国大执行委员商讨后决定，在狱中秘密建立一个非国大机构，以配合流亡在外的非国大的反种族主义斗争。这个组织的正式名称是高层机构，其成员都是关押在罗本岛的非国大成员。曼德拉担任这个机构的最高负责人，他和其他三位非国大全国执行委员组成了常务委员会，其他成员按照牢房所在的区域划分成若干小组，每组指定一名成员为组长，负责联络和召集工作。高层机构做出的第一个决定是，狱内的组织不去影响狱外的非国大组织的决策。曼德拉认为，他们在狱中对外界的形势知之甚少，若对自己不了解的事进行指导，既不公正又不明智。因此，高层机构只对狱中生活的一切，如申诉、斗争、通信、食物等，做出应该做出的决定。由于在狱中不可能召开经常性的大会，高层机构的活动便先由四位常委做出决定，然后分头传达给各小组长，再由小组长传达给每一位组员。为了把消息和决定从常委们所在的 B 区传递到与之隔离的普通区 G 区和 F 区，高层机构特设了一个秘密的通信委员会，专门负责传递信息。曼德拉和非国大成员通过各种方式互相鼓励，始终保持高昂的斗志。对于监狱的看守和警官来说，他们从未见过曼德拉这种自信而有尊严的囚犯，并且他还是一个黑人。曼德拉的行为成功地改变了他们的态度，他们会在早上试着同监狱长握手，会说早上好，还问他们妻子和孩子的情况。曼德拉总是以礼相待，特别是对有些年轻的看守，他就像父亲一样。有些看守还帮助曼德拉等人传递信息，有的甚至还同他建立了深厚的情感。曼德拉和白人看守詹姆斯·格列高里的深厚情谊就是一个例子。看守曼德拉整整20年的白人格列高里起初认为曼德拉是一个恐怖分子，渐渐的，他被曼德拉身上某种东西触动了。后来他回忆说，我那时对他们那些黑人领袖仍持有偏见，认为像政府宣传的那样，他们要杀害我们的家人，夺走我们的家园，实行多数黑人统治。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我发现曼德拉是位天生的领袖人物，我开始尊敬他。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本期

节目当中，我们为您回顾了南非首位黑人总统曼德拉的牢狱生活。他究竟是怎样度过了这令人窒息的漫长的27年，并最终带领南非人民走向民族和解放之路的呢？下期节目精彩继续，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更快乘风追。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现在时刻14点整。
2: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5: 如同爱恨情仇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3: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0: 一则杀人告示牵出一件离奇冤案，一段复仇之路慢慢让人迷失本性，一部大清盐商的兴衰历史，一台扣人心弦的复仇大戏。敬请收听超人气商战大剧《大清盐商》，作者王资新。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五十集，
6: 衙门内，高恒与卢建曾陪着朝廷特使张凤入座了。高恒首先开枪：“
7: 张公公奉皇上旨意，不顾暑热，从京城赶来两淮。所谓，只有一桩大事是紧急万分，即荆州大水灾。”现如今荆州堤溃，满城淹没，房屋倒塌，市面瘫痪，百姓淹死失踪者数万之巨，流离失所逃荒者不计其数，即连嘉利鸿鹄坚立以一片泽国，荷叶莲花尽淹水中，鸿鹄风光不再，造成了千古奇灾，震动朝廷。万岁爷已经连下九道谕旨，追究成灾原因，查办失职官员，火速复堤救灾。

0: 我两淮虽非灾区，但同胞遭灾，于心不安，抗洪排涝义不容辞。想在座诸位盐商定能慷慨解囊，一纾民难。
1: 下面有请张公公宣读圣旨。
2: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今夏以来，天不兼覆，地不周载，江河翻道，致使江汉离不息之浩洋，荆襄遭肆虐之洪峰，堤坝崩溃，田舍沉沦，子民卧僚，殊为可悯，朕心惕然，寝食难安。山者，物之高者也；会者，君之高行也。天覆万物，至寒暑，行日月，天之常也。主生万民，济天地，则天下，主之常也。朕以止钵拿银，洪流浚水，填筑院堂，加固堤岸，尔等两淮盐商经策茂盛，物力充现，历来以积极济人力募之心，踊跃自献捆臣，当此拯救一方民命之际，亦能扶困济危，安澜江汉，补天平涝，河水安民，以赴朕枕续梨园之意，钦此。万岁爷还有口谕呢：光禄寺少卿、两淮总商汪应老，雍正九年海啸成灾，你主州迷于淮南；雍正十年江潮迭法，州民离散，你拿银安定百姓，施药医治病人；乾隆三年两淮大旱，你独自捐银47300两，设8个粥厂赈济灾民半年；乾隆七年扬州水灾，你又捐银6万两，捐米6万担，捐麦10万担，急济苍生。万岁爷金口说了，汪爱卿的善举桩桩件件，他一刻没有忘记。万岁爷还说了，在座两淮盐商的征书报效，比比都记挂圣心呐、啊。
3: 圣上日理万机，夙兴夜寐，担心节制，造福黎民，小老必微奉献，不值一提呀、啊。皇上贵为天子，还记着呢，记着呢，老朽愿捐5万两。
4: 此头一开，汪应庚楷模在前，众盐商硬着头皮争相跟进。很快，两淮盐业60万两的抗洪赈灾款增额完成，几家欢喜几人愁，张凤和两淮盐务衙门的如意算盘打成了，而史仲成的如意算盘却打错了。他一开始见张凤下扬州，以为好运气来了，不成想非但没有外快进项，反而外掏了1000两。垂头丧气的当然不止史仲成一个，白虹也是有气无力地回到萧氏小院。
5: 运死传唤一啥事，不顺心？
6: 真会�刮，见地刮3尺，白白被刮了500两。
5: 为啥？
6: 荆州大水，捐款赈灾。
5: 好，
6: 明敲暗诈，还好。
5: 我是说，冀州大水，好。大公子，商机又到了，怪不得。
6: 什么？
5: 走，去隐士。
4: 一进交易大堂，朝此刻隐民们的兴奋点全都聚焦在长江两岸了。凡是规定在江边食盐市场，尤其是湖北销售的隐窝，全都拖入深渊，从腰斩到深套。

0: 一落千丈，一跌再跌。史仲成在朱大肚子与顾小槐搀扶下，大汗淋漓地跑进隐室，脸色刷白地盯住不断更换牌架的根窝粉牌。决斗在即，此刻不是与对手照面的时候，所以八爷一拉白红衣角，悄默声息地掩在人群中离开了隐室。回到萧氏小院，张海螺恰巧刚从江边赶来，他从江心洲特地带来了特产的西瓜。
1: 八爷，你说商机到了，在哪儿啊？这与我们有何相干啊？
2: 跟窝狂跌，石忠诚硬撑不住，势必低价抛售，到时候我们就像吃着西瓜一样，只管放开肚皮吃尽。
1: 八爷，你疯了？他卸包袱，我们背包袱，这负担不是转嫁到自个儿身上了吗？
3: 不会是满石头砸锅，自寻倒灶吧？
2: 激流里下庄子，我要的就是这个准头。
1: 人弃我取，人取我予，
2: 是这个理儿。勤劳节俭是发财正道，而大富者必以奇术取胜，奇在四个字：智，通权大变；勇，做出决断；仁，正确取舍；强，有所坚守。

0: 许是八爷在带你呢。
1: 嗯，这的确是个机会啊。按理说，只要机会漏了，人认准了，我白红就该像猛禽一样扑上去。可是，画上的大虾看着眼馋，到不了嘴里。
2: 全在三句话中：扮钱庄、借黄躺、做奢销。要在买我卖我中与史忠诚斗一斗，把他从湖广市场彻彻底底赶出去，变成顶恒昌的天下。风云变幻，非用这三招不可。明天我们就先从办钱庄做起。
0: 我跟红哥虽然不懂生意，但懂你的心，听你的。
2: 形势是大好的，而且是越来越好，你们就瞧好吧。
3: 金鸡刚刚唱晓，主仆三人就一咕噜下床了。他们走向了街头，专在闹市区寻租房屋。天遂人愿，左卫街的一座寻租店面似乎专等着他们。上下两层，铺榻门前一顺三间对着大街，坐北朝南。不消几日，顶恒昌钱庄的招牌就挂出来了。也就在他们开张的同时，一个有关贷存款的传说在房间流传开了。说西汉初年，吴王刘濞闹起吴楚七国之乱，当时长安城中列侯封君跟随朝廷军队平乱作战，需要借贷有息之钱。可是高利贷者认为，列侯封君的十亿封国在关东地区，而朝廷战事胜负未决，不敢把钱贸然投进，生怕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唯有吴延氏拿出千金投给列侯封君，利息是本钱十倍。三个月后，吴楚被平，吴延氏得十倍利息，复敌关中。如今，列侯封君又惊现阳城，这就是顶恒昌钱庄。
2: 梁怀言生也不是好气的，各个算盘扛在肩膀上。猴精猴精，每年不是要背功吗？
1: 背什么功啊？
2: 就是孝敬给皇帝花的零用钱，还有什么捐书了、赈灾了、助饷了，干脆就带皇堂进宫，借之于皇上，又用之于皇上。梁怀言生以地之道还治地之身，乾隆要晓得这个大玩笑，怕不呕得吐血。
1: 所以八爷，我们也凑个趣儿，借用皇堂买窝斗屎。
2: 别人借的，我们凭啥借不得？就是鲁运使这关得过，他是披借黄躺的一支笔，空口白牙申请等于不说。就不知道这老夫子好哪一口。
1: 我来。
3: 之后白红找到了贤二，拖了出来，由贤二出面请运司卢建增的贴身书吏齐以董吃饭。可是一连两天，齐以董就是没露面。到第三天上，齐以董才急呼呼地赶来了。
4: 对不起对不起，贤班头，还有白掌柜、八管家，得罪得罪，这两天我太忙了太忙了。
5: 没啥没啥，齐叔办能来就已经给我贤二天大的面子了。哎，齐德如，忙啥呢？
4: 三贤祠。
5: 三贤
4: 啊，就是扬州史上的三贤吏。哦，说白了就是好官好父母官。我家老爷对这三位最崇拜了，一直想为他们立祠祭祀，吩咐我办。这两天呐，我就在跑地儿啊跑钱呐，焦头烂额，狼狈不堪。哎，
5: 是哪三位贤人？
4: 一个啊是宋代六一居士欧阳修。
1: 一位老翁，藏书一万卷，集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棋一局，置酒一壶，真是宗风可犯呐、啊！
4: 对对对，就是这老翁。

0: 庆历八年到扬州任知府，虽只短短一年，却不求虚名，兴利除弊，杜绝表面文章，推行宽简政治。他亲手建的平山堂是留给扬州的纪念呢。
1: 欲调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欧阳公值得永怀。那第二位呢？
0: 欧阳公的弟子苏轼，
1: 深谷下窈窕，高林何复书。
0: 哎呀，白掌柜喜欢苏轼的诗，卢运石也喜欢，当然我家老爷把苏公列入三贤，更崇尚他元佑七年任扬州太守，虽才半年，却为扬州百姓做了三件好事。
2: 哪三件？
0: 一是上书朝廷，为农民减赋讲话，免去赋税积欠；二是为船夫致富讲话，恢复漕运旧法；三是为百姓不再遭受敲诈勒索讲话，取消劳民伤财的万花会。这件事儿最难办，人人都知道万花会是形式，可人人都不敢反对万花会，因为是循习而办，标榜政绩的是长官，享受风景的是豪绅，遭殃倒霉的是民众。但是苏公偏偏办了，
3: 不简单，直到今日则足以借鉴。
2: 好官好官，见了三贤祠，我第一个给他烧香磕头。哎，还有谁？
0: 这末一个呀，就是本朝的了，叫王世贞，他是山东济南新城籍人，他是大清朝吏部尚书，而他长达45年的仕途生涯是从扬州起步的。顺治17年，他走马上任扬州府推官之职，正声清明，法纪爱民呐。
1: 看来又是个包龙图，怪不得可以进三贤祠堂，
0: 旗帜青天。他还是国朝初诗坛霸主，主盟风雅半个世纪，而他的一代诗宗地位恰恰也是在扬州奠定的。
1: 这名不虚，好像绿杨城郭是扬州就是王世贞前辈写的吧。
3: 是他，没有王氏，扬州城不会成为诗意绿杨象征。敢问齐书办，你见三贤祠的钱与地落实了吗？
0: 哎呀，哪有那么容易，让盐商掏银子就跟要他们的老命一样。
1: 齐书办，三贤祠的事儿如蒙不弃，请让我们鼎恒昌承办如何？
4: 齐怡董做梦没有想到，杯酒间大功告成，一开心喝了个酩酊大醉，也不过才隔了一天，白虹与八爷就将建三贤祠的钱与地诸事办妥，由齐怡董破例领进了盐运使司的内室清宴堂，引荐给了矮卢。白虹二人大礼叩拜之后，将一只封套呈进运使。卢建曾以为内装银票，脸色一沉。齐怡董连忙解释，启开封套，将一摞文书展示在运使面前。矮卢看去，卷首一页竟是一份地契与一份原产凭证。这地有40亩，原由江都翰林程梦兴告归购得，建为家园，名为小园后程氏家道中落，小园荒夷。白虹约会程氏后人，将购买此园献程运司，建为三贤祠的动议一说，程氏后人亦为白虹的一举所动，一拍即合，当即半卖半送，做了房产与地皮转让手续。白虹见卢建曾一脸疑惑，侃侃道来：
1: 运势荣禀，海江寒玉，淡玉才显，看我竹溪家处光月翠气，淮左名都灵秀在人，自古人文荟萃，璀璨长空。大人，你建三贤祠，无非让后人年年祭祀，对前贤肃然而生高山仰止之情，使前儒的明德贤良得以代代相传，千古流芳。此等大行一举，非为私利，纯出公心，善莫大焉。

0: 将此废园呈现运司，重新修葺，正为三贤祠所用，信物推辞。这番话大义凛然，用心良苦。卢建曾听了这番话心动了，由此白红成了运司衙门修建三贤祠的布衣特使。三贤祠落成，
1: 掌柜的，查清楚了，买窝的是您未来的姑爷白红。什么？ 从窦家到买窝，连环套式的进攻，显然是有预谋、有步骤，是针对我的。是什么过节让对手把我往死里逼呀？只有一条，那就是血海深仇。而跟我史仲成结下这死扣梁子的，只有萧氏。难道？ 难道白虹就是萧元龙？萧元龙至今通缉无果，未曾归案，身怀父母大仇的他是不可能逃逸他乡的。他隐姓埋名，还在扬州，八成他就是白虹。
2: 史仲成兴冲冲带着顾小槐赶到盐曹察院，
3: 顾小槐又托叔叔顾禄怀从中斡旋，高恒终于允肯在盐院执法大堂的西首四病堂中接见史仲成。
4: 啊，严正大人，
3: 萧云龙半天云中跑马，露马脚了。
4: 在哪里啊？
3: 就是白虹，你的准女婿。你史仲成何等精明啊，怎么会把罪犯招在家里？
0: 言为说谎，你骗鬼呢。
5: 顾管家，小生不是开玩笑，萧元龙的底细确实给我摸到了。说来听听。
2: 随后史仲成把自己的猜测和盘托出，高恒听着听着却毫无表情。刚才你揭发的都还是怀疑，
5: 证据呢？这就不好定论了。本院看你是气糊涂，斗劲儿嘛，也是正常。商场如战场，莫说翁婿，就是父子，谁让谁呀？嗯，白虹又不是龙王爷，荆州大水是他闹得起来的吗？你卖窝， 又不是白虹从你嘴里硬掏，那是你自己主动吐出去的，这也怪不得人家。哎，总不能一旦谁跟你竞争，哎，谁就成了通缉犯不成啊？啊，
3: 钟成啊，我看你是神经过敏了吧？譬如住进萧氏小院的事儿，你把人家赶出史园，总得找个地儿安身吧。 萧氏小院传说闹鬼，没人敢住，租金低廉，他当然住了。你就说他是萧氏后人，没道理吗？你俩一家人窝里斗吧，你确实亏了。那银子不过是从这个口袋到那个口袋，女婿是半子，算了。
6: 严正大人，我，
5: 白虹是不是萧元龙，待本院
7: 再行侦查，落实证据，依法处置。就这么着吧。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
8: 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9: 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 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
0: 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商战小说《大清盐商》，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一则杀人告示牵出一件离奇冤案，一段复仇之路慢慢让人迷失本性，一部大清盐商的兴衰历史，一台扣人心弦的复仇大戏。敬请收听超人气商战大剧《大清盐商》，作者王资新。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51集，
9: 从斗架到买窝，接连两仗虽没有打僵石中城，却也离打坍塌不远了。白红感到自己的视野和心情都像从烧开始吃甘蔗，越来越甜。成功后的人士往往想的第一件事情便是感谢，白红也不例外。他觉得必须首先好好表达一下对贤二的谢忱，他清醒地意识到，至少他欠贤二三个人情。他做成的石雅公走私是贤二促成了缉私，他造就的石雅公毒瘾是贤二不约而同地相帮着完成了局中局，并且最终将石雅公推向了烟窟。他参八一阿，借黄躺银，又是贤二帮他摸得高恒与卢建增的底牌。他实在想不出为什么贤二总能与他心有灵犀，难道冥冥之中有着什么特殊关联？他清楚江淮武林两大流派戳脚门与西凉门的关系，张老维与唐天青结拜兄弟，贤二不知道他是海鬼帮的二当家，而他知道贤二是西凉门的女婿。他也知道贤二痛恨史仲成绝不仅仅出于拦阻石雅公去水包皮这么简单，肯定另有缘由。尽管他无从揣测，但是在对待史元的问题上，至少贤二是他的同盟军，是可以肯定的。于是白红对这个表面不上路数却能在高普身边行走的贤二感谢之外，又多了一份亲切，多了一份信赖。这天晚上，白红将贤二约到了小东门酒家，白红选的是二楼雅间秦淮厅，窗楼空阔，屋宇轩敞，面东临水有廊，一水红木桌椅，四壁悬挂天然山水纹饰大理石挂瓶，尤其立柱上挂有当下红透两淮的书画家郑板桥的手书楹联，月来满地水，云起一片山。贤二刚坐下就闻到一股香气，
10: 酒楼里怎么会有天然香？
9: 秦淮厅本来临水而设，白红陪他跨步外廊，伫立于雕花木栏边，推开窗户，窗下便是小秦淮河的潺潺流水，弯弯曲曲的河道舒长着空灵的写意曲线，粼粼的河面滑动着花影与脂粉，岸上遍植杨柳，见以碧桃，三步一株，枝条相接，鱼贯艳笔。

0: 时下虽已入秋，可是柔柳依然长条散风。可以想象，若是暮春三月，柳为青眼，桃报红眼，绿柳红桃，那将是怎样一番情意。此刻恰巧耿耿银河中月出东天，倒映于河中，水月交辉，凉风吹透了夜气，勾起了弟兄俩的缕缕遐思。而那飘香随习习和风而来，沁人心脾，原来自柳桃间的珠珠金贵。还没饮酒，他们已经觉得有些个醉人了。玉漏迢迢，二人披着斜月寒光复行坐定后，有酒保筛酒。
1: 薄酒一杯，不成敬意啊。谢馒头，在下都不知道该怎样谢你呢。
2: 这样说谢，这样称呼就生分了。想当初始源门口，你又救了我多少回，没你我早被那个大肚子压瘪了。
1: 我跟你在一起啊，总觉得跟家人似的亲，这感觉怪怪的。
2: 你要不嫌我高攀，我就认你做哥。其实我原先是有哥的。
1: 现在呢？
2: 死了死了死了。
1: 莫难受，你瞧得起我，我就认你做兄弟。
2: 红哥，我又有个哥了。
1: 二弟，
0: 亲弟兄做了结拜弟兄，命运有时就是这样捉弄人的。今天拜兄盛请拜弟吃的是难得一见的维扬古盐三头宴。贤儿虽然当过厨子，还是第一次听说这宴席。
2: 哦，山头？什么山？观音山还是扫购山？
1: 三头不是山头，是指趴烧整猪头、清炖蟹粉狮子头、拆烩鲢鱼头。
2: 奇了怪了，三头中的两头都来自猪。扬州上档次的宴席上，那些酸溜溜的高雅文人是不准猪八样挤进餐桌的，与边百里记相比，鲢鱼也不入流啊，就是个俗呀。这么俗的菜肴怎么能做小东门酒家的挂牌菜呢？
1: 绝就绝在大俗大雅。哎，听过赞三头宴的竹枝词吗？扬州好，家宴有三头，蟹指高峰斩肉美，锅中清炖鲢鱼头，天味人间有。扬州好，家宴有三头，盘中和点双双玉，夹食鲜醇烂猪头，俊味朵颐流啊。
2: 哎呀，红哥，小弟口水要滴了。我不客气了啊。
1: 哎，等等，如何吃是有讲究的，肉已融化必须用箸，随箸而下。
0: 贤二用箸咬了一块，纳入口中，猪舌软韧，猪耳柔中带脆，猪眼富有弹性，口味醇厚而不油腻，肉酥皮黏而不疲烂，气味浓香而无臊腥。
2: 好吃好吃。
0: 这边香猪头味尚无穷，那边香蟹粉狮子头又上了席。这道菜以细切粗斩之肉蓉配蟹肉蟹油入砂锅清炖，圆润高黄，透以蟹鲜，个个形如雄狮之首。贤儿馋涎滴滴，连吞四只，当然欣喜。紧接着拆烧鲢鱼头闪亮登场。
2: 哈哈，第三头上。
0: 吃着吃着，贤儿有了体会。
2: 红哥，小弟我也学过厨子，以前只以为每味佳肴要用奇珍异宝做出，今日一吃才晓得，高明的厨师不在材料上寻高贵，不在菜式上玩浮华，在于把拙变为宝，把贫变为奇。
1: 二弟啊，你有这悟性，哥哥高兴。以勤补拙，以拙为巧，化淡为雄，化醇为豪，这是做菜的诀窍，也是做人的道理。而这一点呢，与武林的无招胜有招，庄子的无为胜有为如出一辙。你我兄弟是要成就大事业的，切莫把我们的出身多苦多难多穷多贱耿耿于怀啊。 英雄自古不问出处。
2: 红哥，你今天特地请小弟吃三头宴的本意就是教我这个脸儿？
1: 其实啊，哥哥我是欣赏你，最简单的就是最丰富的，最朴素的就是最有力道的，你就具备这大智慧啊。
0: 弟兄俩吃得开心，谈得投缘，也就喝得畅达了，而且似乎喝出了家的感觉。其实论酒一点儿都不过量，却都趴在桌上了。酒保轻手轻脚将隔扇反手关起了。也不知过了多久，白红突然被一阵的喊声唤醒。白红起身一看，窗外火光冲天。
1: 哇，酒失火了。
0: 白红立即打开厅门，一团呛人窒息的浓烟立刻扑面而来。楼下厨房与餐厅全都陷在火海，楼梯已在大火中摇晃，出不去了。白红又迅速关闭隔扇，跑回贤二身边。
1: 二弟，二弟。
0: 贤二依旧昏迷不醒，生死关头，白红不再犹豫，背起贤二跑向回廊，一拳捅开窗户，在临窗的椅上搭了一脚，飞身窗外，坠落进小秦淮河。好在河水不深，河床不宽，他自幼又在新安江中练就一身。

0: 过硬的水工，远比青书三划两划已到岸边。他将贤二放在河边枯黄的草上，借着火光的映照，贤二被深秋的凉水一浸，也醒了。这时酒楼已经碧碧波波燃烧殆尽了，弟兄俩一阵后怕，刚才真是命悬一线。
1: 红哥，你说咱俩并未豪饮，怎么就人事不知了呢？
2: 显然有人加害我们，下药在前，纵火在后。
1: 这么说还真是啊，今儿个我们是白捡了一条命啊。
2: 火势还在蔓延，我们快去救火。
3: 嗯，
0: 火场就是战场，哥俩挺身而出，跑到街上，加入了百姓自发的救火行列。此时扬州府的消防官兵也已经接警赶到了，这是一支专业消防火军，头头叫白云上，武艺高强，功夫了得，曾在五科中殿试夺魁，荣获进士，刚刚赴扬州任游击，掌防火班帅印不过半年，但已深得民心。应该说白云上在扑灭小东门酒家大火中是遇险不慌，忙而不乱的。他冷静地兵分两路，一路运水灭火，生乌如飞，水龙喷射，拉木朽墙，在火龙吞噬中护卫居民，抢救财产，一路警戒，维持秩序。可是古城房屋材料以木材为主，原本存在极大的燃烧危险，加之酒家地处段子街，大部店家卖布匹零绸，典型的服装一条街，全属易燃物品，而且火起水浇，水是第一位的，怎奈酒楼旁的小秦淮河年久淤塞，水源枯竭，而古运河远在数百米之外，远水救不了近火，晚风又鼓吹助威起来，岩石鼓荡，整个段子街爆燃，半空霹雳，一条繁华大街40家店铺沦为瓦砾颓垣，大火终于灭了，还有些残烟缭绕，商户百姓们面对焦土悲伤地哭了。贤二想起自家12围的火难，深感同受，心痛不已。白红向白云上提供了自己对火灾缘由的分析，白云上随即着人查核，发现是由厨房油锅倾倒引发大火，是大意还是人为，一时难以确断，而那个酒保已经逃之夭夭了。白云上看着民生遭殃，不由得深深自责起来。
2: 白大人，你把生死置之度外已经尽力了，怪不得你，要怪啊就怪我，不是歹人害我，哪会招来段子街大火呀。救火消防攸关百姓财产生命安全，我能为扬州城受灾百姓做些什么？
4: 白老板，你果有这份心，就帮着解决一个字。
2: 什么？
4: 水。扬州地方上已经不止一次的出具乌雨淋笔、风和情燥、长直至火患的灾情报告了，没有水怎么能降服火神祝融氏呢？
0: 白红也是一半心内恻隐，一半手中有钱，为了买个水字，白红独立出银3万两，先是疏浚了小秦淮河，一下子水源充沛，化坊穿梭，小秦淮河又活了，又见施鲁纵奖了。后来又在闹市区梗子街、皮市街买了2块空地，前设小门，后为大院，院内设置水缸数百只，缸内注满清水，若遇火警，水可立志。这显见是一个充满慈爱的创意，防患未然，此法乘凉。白云上为这个新鲜所在起了个诗意盎然的名称，唤作水仓，又请出运使卢建增锦上添花，为水仓门口木牌楼题写了一副对联，事有备而无患，门虽设而常关。此联一出，遍地开花， 江春在盐商公所一呼，众盐商百应。自白虹之后，扬州通衢、徐宁门积善堂、丁家湾同善堂、专街万安堂、仁丰里乐善堂、南门街福安堂、超关外永德堂、洼子街仁安堂、南门外安安堂、左卫街永安堂，随处皆置水仓，连辕门桥都设有存住百担水的贵式水仓。自然，今日水仓已不复在，不过水仓井一潭甘醇仍然润泽着当地百姓。那边盐商们跟在白虹屁股后头忙着兴建水仓，白虹已经超前筹建民间救火会了。白云上对这个创意极力赞成，确实阳城降火魔，单纯依赖官兵是不够的，还得军民共防。一经白虹牵头，瓦匠、木匠、铜匠、厨师、店员、剃头匠、潮水班自愿加盟，义则火班，不领薪水，义务奉献。白虹又让海螺从盐号账面支出银两，添置了皮带、水囊、箭筒、搭钩、铁桶，以及俗称救火龙的救火车。榜样在前，很快20多面红底白字镶黄三角救火会旗飘扬全城，有两淮盐商资助的全安、广济、福民、同昌救火会大名纷纷刻上了火班门头，这让白云上无比兴奋。而更让他感动的是，白虹又出巨资给他添了一个消防指挥中心。八爷选择较长北首的一块地皮，没日没夜赶建了一座望火楼。这楼建有三层，加上瞭望台，高近5丈，鸟瞰全城火景。顶层亭内还有一铜钟，一旦发现火情，监火人立即先连续鸣锣敲钟报警，然后有规律的敲钟，按预先约定敲1下、2下、3下、4下，分别代表东、西、南、北4个方向起火。楼成之日，白虹组织了一场民间救火大演习。张海螺先在城西大汪边空地堆了一座炉柴山，然后点火。望火楼立时钟声幽亮，远震各方。火班会员得到方向信号，闹钟聚众，在会长白虹率领下火速出发。这一天，阳城万人空巷，家道观摩，在百姓们的鼓掌声中，水龙车悬挂的铜铃一路急促嘶鸣，直扑现场。此时大汪边狂岩山洞，天地灼热，会员们在白虹分拨下敲锣、扛梯、挑水、敷水管、使钩叉、耐杠杆、直龙头，一样不缺，一个不乱，出没黑烟，淡闻醋水。当水源源不断地从水仓里、从水井中、从太平缸内吸上来时，火魔终于退却了，锣声悠悠地报平安了，救火会回笼。走到段子街，一身烟灰的白虹被百姓挡住了，有的送他毛巾，有的敬他热水，还有的赠他条幅，或写着黑龙驱烟出水府，赤龙胆尾离昆冈，或写着水龙白浅横空射，倒卷黄河向天倾。一刹那间，他看到身旁白云上赞许的目光，贤二敬佩的目光，海螺浸满热泪的欣慰目光，八爷竟然失态地掉泪了。白虹忙扶住老人家的肩头，
2: 哎，八爷，你怎么了？
3: 老奴高兴，今天我又看到陶朱公的风范了。
0: 围观的人，八爷的话让白虹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自我满足。当天晚上，白云上举行私人宴会，主请白虹，陪同贤二与八爷，既是答谢，又算祝贺。白云上亲自斟酒。
2: 不敢当，不敢当，白游记，小生真的没做什么。
4: 你还没做什么？再做，本官就没饭吃了。我都不知道该怎样替百姓谢你。
3: 白将军全在酒中了。
4: 酒是小事，

0: 我还真有个大礼送给你，千万不能啊，折煞小伤了。不是金银，也不是珠宝，是一条消息。
1: 白将军的消息？那还不是内部机密啊。透露透露，
2: 明年端午朝廷要举行百卿会了。只听说过千叟宴，没听过
0: 百卿会。大清户部有四大支柱，这就是盐务、漕运、关榷、织造。朝廷，你在这四个行当的官商之中选出100位最有义举的慈善人士，明春随班入师进京觐见，扣住皇太后寿辰，由太后佛爷
3: 赐予大义卿称号。大义卿？对，我听高补提过，凡得了这名已经告授有衔的，义序加级往上升，没衔的平头商户一律封官。洪哥，我看你可以，就凭你这骏河道涉水仓建火班，就有资格当大义卿啊。
4: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现在时刻15点整。
5: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5: 当你听一首歌，

0: 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1: 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2: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3: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1: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2: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1: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5: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1: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6: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住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车有点多呀。
9: 路有点窄。
8: 心里有点急。
9: 感觉有点无聊。
10: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1: 哎，还有我呢。
10: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0: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2: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3: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2: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2: 哎，跳跳糖，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懒人吗？
13: 我应该勉强可以算得上是一个懒人吧。
12: 加了这么多前缀，最后还是确定了自己懒的这个实质是吗？
13: 哎呦，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我偶尔工作效率非常非常的高，但是只要是我闲暇的时候，或者说这件事儿不那么着急的时候，我会让自己就是完全瘫倒，那应该算是一个很懒的状态了。
12: 为什么要说懒这个话题呢？因为前阵子有一个热门话题，就是懒对一个人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哈。这话题一经发布呢，仿佛让一大群懒人找到了组织一样。最开始呢，是一个网友分享了自己的这个懒惰日常哈，你看他是怎么说的，他说作业工作任务总是没有办法按时完成，然后住的地方也很乱，常用的东西一般都不会收，身体虚因为懒得锻炼，容易忘事儿因为懒得记。
13: 反正最后一条我是非常符合了，容易忘事儿，因为真的他就是记不住，可能也是懒得记。所以你看下面的留言啊，大家就说这不就是我吗？啊，你直接报我身份证就得了。当然了，还有人把懒发挥到了极致，有人说，哼，你们说的这个话题，你们的这些评论，不好意思，我懒得看。
12: 哎呦，真够懒的啊。
13: 那您还挺勤快的，您还知道留言呢。

0: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真的会从内心感叹自己到底为什么可以那么懒呢？
1: 哎，或者呢，有的时候哈，一些事儿已经是掐住了咽喉，但就是逃避的一动不想动，只想躺平。
0: 嗯，所以今天咱就围绕着懒这个字儿来跟大家好好讨论一下。首先我想说一件事，就是不止你一个人懒，我们很多人都是这么懒，而且是每个人的生活日常。不要说的不是你哦。
1: 嗯，前两天哈，我和我朋友然后就一块儿就瘫坐在那个车的后座上哈。
0: 嗯，
1: 然后我朋友就说感觉手机一直在震，然后呢我说那你为什么不看看呀，他说我懒得看。
0: 这么懒啊？
1: 对，而且你知道吗，就是她是一个女生哈，她最近就懒得已经是到洗头吹头发都已经觉得变成一种负担了，于是她做了一件特别冲动的事儿，把长发直接剪短了。
0: 这个方法倒还好，也不算是特别冲动，因为他会一劳永逸。但是我特别想要告诉一下这位朋友，把长发剪成短发之后，以前你可能是两天洗一次头，现在你变成了一天洗一次头。
1: 就是短发其实比长发更难照顾是吧？
0: 那当然了，你每天都需要洗头的。
1: 嗯，其实要说到懒，我跟我这朋友也是经常会聊天哈、啊，就是他说他可以将懒啊进行到底，比如说这个弄饭太麻烦了是吧，然后又要买菜还要洗碗，所以他说那干脆点外卖算了。
0: 这个我支持，我也这么懒。
1: 嗯，还有就是周末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一群朋友会约会什么的，然后他有时候就旷约，他说我忘了。我说你为什么老是这样，他说懒得出门
0: 啊。这有点太懒了吧。那刚开始的时候为什么要约呢？
1: 而且你知道吗，他说他自己的被子从来都不会叠的，他说晚上睡觉的时候反正都是要铺开的，那干嘛要叠它呢？
0: 这未免也有点太懒了吧，已经超越我的底线了，这被子还是要叠的，或者铺展也可以。
1: 我就睡那种不叠被子的
0: 啊。
1: 对，就是稍微一摊就得了。
0: 原来张小白你也是传说当中的懒人啊，我看起来这么精致的猪猪男孩，哎，原来也只是如此。
1: 你看甭管懒不懒吧，我那朋友反正是人家有一个感慨，人家说难道就我这么懒吗？
0: 其实并不是，而且很久之前就已经有很多人回应过了，还都是名家名人，比如说作家梁实秋，他就曾经隔空回应人是没有不懒的。这句话是在梁实秋在散文懒当中提到的，原文这么说，说人没有不懒的，大清早尤其是在寒冬，被窝暖暖的，要想打个挺就起床真不容易，慌鸡叫由他叫，闹钟响何妨按一下钮，在床上再赖上几分钟。所以如果你读过这篇散文读到这儿，你有没有内心那种疯狂弹幕，哎呀说的是我是我就是我。
1: 是啊，我们在很多作家的故事还有文字里啊，都可以看到懒的身影。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契诃夫，他在我的四季里这样写的，他说春天绿树成荫，天气暖和，夜莺在唱歌，青蛙在喧闹，我没有钱，我要拼命的尽量多挣一些钱，以便夏天可以什么事儿都不干。我只懒到五月份，从六月一号起我就坐下来写作。
0: 换句话说就是让我现在躺平吧，有啥事儿以后再说。哎，说到这儿，我突然觉得我身上很有艺术家的潜质。
1: 谁没有呢？
0: 你还记得我在刚开始节目开头的时候说过啊，就是有一些不那么要紧的工作，我会想说啊，那我这一周状态不太好，今天状态不太好，那我就懒着一周吧，懒到几月几号我就开始工作，就开始干什么什么事儿。我觉得这种状态和契诃夫不谋而合。
1: 是，另外啊，关于躺平，这卡夫卡也有发言权。
0: 嗯，
1: 人家说了，说我当然是毫无计划毫无前景的，我不能走入未来，而是跌入未来，滚入未来，磕磕绊绊的进入未来，是我能做到的。我最大的能耐是躺着不动。
0: 来来来，我来更卷。列夫·托尔斯泰他是把自己看得明明白白，他说了，说我呢主要是有三个缺点：一、优柔寡断，缺乏主见；二、容易发脾气；三、懒。这和你挺像的。
1: 你看看哪个不是呢？
0: 还有之前就是奥运会，我记得当时有获得女子个人重剑金牌的孙一文，她又在有一次的采访当中就表示说希望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啊以赛代练，因为我个人比较懒，可能需要最大的突破也是懒，懒就是最大的伤病。
1: 你看，不仅你犯懒，这文豪大师、奥运冠军，有的时候他们也有懒病啊，不得不感叹一句哈、啊，说这懒这事儿，大家好像都一样，
0: 对，好像对每一个人都额外的公平。我们懒的下个路口见，
1: 还是见一见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3: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你是一个懒惰的人吗？
4: 你平时自律吗？有什么运动的习惯吗？
3: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总结总结啊，这有一些朋友可能自我认为是一个勤奋的人，
4: 比如说张小白，刚刚在一边间歇的时候，他一边跟自己说啊，我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人，我很勤奋，我非常努力，
3: 我热爱劳动，
4: 我一点都不懒，
3: 我特别爱说话。
4: 哎呦，
3: 这都是给自己的心理暗示好吗？
4: 是是是，
3: 加油鼓劲儿呢。
4: 我们来跟大家总结一些就是懒惰的表现，你可以看看你有没有中招啊。
3: 嗯，
4: 首先就是不思考。
3: 是我是我还是我，
4: 你看张小白还有广大的此时此刻电波对面的朋友们，人之所以和动物能够区别开，根本的因素就是会思考。
3: 没问题，
4: 使用工具就是思考之后的行动，是果不是因。
3: 我们会思考呀，
4: 所以这个不思考呢，它不仅仅是懒惰的一种表现，而且它是核心基本的表现。因为人的行为它都是依靠思考来决定的，所以像你刚刚给自己积极的心理暗示，然后让自己去行动，这个做法是很正确的，
3: 是吧？
4: 如果说你连思维都停滞了，谈何行动，谈何改变呢？
3: 哎，所以但是有的时候确实是真的

0: 懒得动脑子。
1: 哎，懒得动脑子的时候，我建议各位身体也停下来，咱就直接躺倒，葛优瘫，瘫得一动不动，
0: 睡一觉吧。然后还有一种行为啊，就是不行动，其实是很懒惰的一种表现。
1: 生活当中就经常有一种人，他每天都在幻想啊，我到了某一个时期，我可能就会怎么怎么怎么样，我可能就会日入斗金，我也会像谁谁谁一样获得怎样的成功。不好意思，那是白日做梦。
0: 嗯，还有就是要做什么大事儿也不去行动，不愿意去打破这种舒适圈，不行动就消耗减至最低，就不会产生变化，就会一直在舒适圈内，就没有面对不确定性的不适感了。
1: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拖延。你会发现生活当中比较懒的朋友啊，包括我自己也是，我们经常的行为表现就是拖延，做事儿拖拖拉拉，思前想后，各种纠结，纠结半天以后这事儿哎又过去了，又翻篇了，我又忘记了。又或者网上特别流行那个 DDL， 很多人问这个 DDL 是什么意思，它其实就是 deadline， 就是最后的截止时间。
0: 是是是，
1: 截止时间就是在截止时间之前马上就要到了，你才开始赶紧赶工，这都是拖延的心态所惹的祸。
0: 这让我想到了放假结束前夕的一晚疯狂补作业时候的我
1: 啊。对，那些年小时候谁不是这样的，就到前两三天的时候就开始疯狂补，就感觉哎呀，我自己为什么那些天就不能帮我自己分担一点呢，何必到了最后三天开始这样的日子呢。
0: 你看还有一种行为呢，就是无序感。
1: 比如说像某些人不叠被子，这就是一种无序感
0: 啊。不专家还认为不叠被子是一种健康的生活习惯呢。真的？
1: 呵呵，
0: 真的。
1: 好，
0: 无序呢在工作啊生活当中通常表现为，比如说对这个办公场所啊衣柜书柜房间等一些需要去规整摆放的区域，或者对文件证件等重要物品没有规整分类收存的一些习惯，或者啊是过很久才去收拾一次。那这种表现看似是个人习惯，其实就是懒。
1: 说的是我了，没错。而且这一份懒后面大概一段时间之后还会有一个额外的现象和影响，就是它会导致你很多重要的东西找不到。比如说很多人在用身份证的时候方才知道，哎呀，我的身份证在哪儿啊，然后就开始各种翻箱倒柜，殊不知这都是一种对于时间的浪费，而且它也被迫让你再次勤快起来。
0: 是我平时对你说的事太多了吗，跳跳糖？
1: 怎么啦？
0: 怎么又说到我身上了呢？
1: 你看，我估计此时此刻在电波对面的朋友们，很多人心里也是这么想的，这说的不就是我吗？你还不如报我身份证呢，
0: 直接报我算了。
1: 还有怯懦
0: 哦，
1: 哎，可能有人会好奇说，怯懦怎么会是懒惰的表现呢？
0: 对呀，
1: 你看，因为怯懦，所以有了懒惰的心态，不思考，不行动，然后呢，自身能力难以得到锻炼，没有反馈机制来调整自己的这个行为模式和心态，那渐渐的，这个人就会越来越逐渐的失去自信，什么都不敢做，什么都不敢碰，他也会变得没有责任心，遇到事情，遇到问题，只知道逃避。所以，怯懦它不仅仅是怯懦，它也是你日常懒惰所造成的一种行为因子，到后面还会有更严重的结果反馈。
0: 受教受教。再有一个就是疲惫，明明什么事儿都没有做，却感觉很累很困，而且呢，如果想要用睡觉去解决问题的话，会越睡越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体会啊，就是这种累看似是身体上的，其实那是你心里懒惰造成的。
1: 原来如此。你看心理和我们的身体它总是结合的非常紧密，那如果说你在生活当中心理状态上已经有这种懒的想法，很有可能就会造成行动上的迟缓，或者行动上一定要等到最后期限才会去开始去行动的现状。所以偶尔我觉得懒也是一种很美好的天性，它可以调剂我们的生活状态呀。人也不需要一直像一根钉子一样，我们可以做弹簧，有时紧有时松，这样的状态才会刚刚好。
0: 那殊不知这也是给自己的懒在找借口啊。
1: 嗯，
0: 倒也是吧。
1: 你说的都对，你说的都对，但是你能做到吗？
0: 嗯，偶尔偷个小懒还是可以的嘛。
1: 你看，我给大家找个理由，你还不服气，你还要把我的理由戳破。那既然如此，我觉得我们每个人要向张小白看齐，从今天开始，不再懒惰，不再管那个 DDL， 什么叫 DDL？ 最终截止时间。那你可能就会变得工作效率都不一样，整个人啊，神清气爽。
0: 其实把期限往前提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就很多人呢，就是有拖延症啊，或者说我本来就懒。 懒，我懒得做。但如果你把期限，比如说你周五必须要完成的工作，你放到周三必须完成，那这样的话，其实你的拖延的时间就会缩短，你会逼迫自己在周三完成工作。那这样的话呢，你。

0: 你完成工作以后你整个人的心态都不一样了。
1: 是，而且我之前对咱们一个同事的车特别好奇
0: 啊，
1: 就他那个后备箱啊，你就看吧，乱的呀，就好像是他家的仓库一样。
0: 嗯，
1: 你就说为什么这么乱呢？其实乱的前提和乱的本质也是因为懒
0: 啊，就懒得收拾，
1: 懒得收拾，懒得整理，而且懒的他思维当中根本就没有一个秩序的观念，所以很容易造成这样的现状。不过乱中有序，或许人家就是可以从这样的乱当中捕捉到那一丝从容，可以准确的找到每个物品的精准位置。
0: 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人，就是我妹从来不让我动她房间里的任何东西，就是乱的有，然后她说没关系，我所有东西我都知道我放在了哪里。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真的什么样东西他都能找着。
1: 那各位下个路口见喽。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是来聊到了懒。我前两天还和朋友聊天，他告诉我啊，就最近遇到一些事儿，真的要搞到让自己的头垮掉，就是头绪特别的乱，
6: 快崩溃了是吗？
7: 对，尤其是像遇到一些急需解决的事儿，他总是在遇到事儿之后很慌乱，然后要反复纠结很长的时间，可能最终还是要去借助外力或者找别人帮忙才能够解决这个方法。其实我觉得懒就是现代人的一种通病，能躺着就不想坐着，能坐着就不想站着，要上进太累了，要谈恋爱太累了，要出门太累了。
6: 哎，所以今天我们其实是可以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聊一聊这个懒的事儿的哈，就是这懒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状态呢？其实懒呢是现代人非常重要的一种情绪体验，不一定招人喜欢，但大家一定都体会过哈。你比如说，就是最后的期限到来时候，好像才是我们催动生产力的关键时刻，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行动。再比如说，洗好了衣服却懒得叠，转而呢在一旁刷起了朋友圈了。还有常常用懒癌来形容自己的无可救药。
7: 还有人就说想吃健康点，然后懒得做饭啊，又一次一次的叫了外卖。还有的人像我一样，我从来跟别人说我不喜欢吃螃蟹。为啥呀？真的因为懒得包。
6: 但其实如果有人给你包的话也还不错。
7: 那当然了，我不喜欢吃螃蟹，不喜欢吃龙虾，为啥呀？真的太懒了，这些复杂的食物我不配。
6: 哎，你看，我们告诉自己这种懒更多是因为害怕麻烦，而不是我没有能力做到。的确啊，懒这个词儿也是可以这样定义的，就是尽管有能力行动或者是发挥自己的能力，但是却不愿意活动或者是消耗自己的能力。
7: 可以这么说，就是许多懒的人他本身并不是懒散，也并不是说没有做事的能力， 能力，而是没有去行动的意愿。就比如说这个螃蟹啊，别人说很好吃，那我看着觉得也还行吧，但是也没有到那种必须要吃的地步，所以可吃可不吃，那我就选择不吃，我就选择懒。所以懒更多的是一种个人的习惯和选择而已啦。
6: 出于不同的目的和原因，懒其实也是有不同的一些表现的，是吧？大家呢可以对号入座，看看你是哪种懒。
7: 首先第一种就是最常见的拖沓天王式
6: 啊，拖沓天王是吧？
7: 对，这种懒指啥呀？就是指在任务发布之后，在项目已经下达到你手里之后，能够一秒预估所有的有害结果，但是你却会仍然选择把任务推迟到最后一刻的行为。
6: 这样做好像的确能给懒人们一些好处啊，就是能够及时行乐，是吧？产生一种快乐被延长的错觉，但是它的代价也很显而易见啊，在最后不得不硬着头皮做事儿的时候，我们所承受的那个压力，我觉得这些懒人们应该都体会过吧，甚至还有可能没有办法完成自己应该完成的任务。
7: 尤其是那些小朋友啊，在暑假快结束的时候，寒假快结束的时候，疯狂补作业的画面，此时此刻已经浮现在我的脑海当中了。也就是说，这种懒它的收益很高，风险也很高。收益呢，就是你可以获得很多的轻松时间；风险呢，就是很有可能你到最后也完不成。那如果任务按时完成，那皆大欢喜，那没准还会得到哎呀你效率真高这样的夸赞。但如果你错过了最后的提交时间，很有可能会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
6: 是的，还有另外一种懒，你看看你是不是啊，就是灵肉分离式。
7: 哦，怎么说这么玄妙？
6: 对对对，听起来有点玄妙哈。这是一种很经济的精力分配法啊，这类懒人呢将精力啊都用在刀刃上，具体表现的就是日常放空，哎，我需要调动精力的时候再有所行动。这种懒的典型代表就是跳跳糖
7: 啊。跳跳糖这方面应该做的还行，我记得有一个人他更典型啊。是吗？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之前看那个综艺向往的生活当中某一位艺人，我给大家描述一下他的状态，就是他在吃饱了之后会有长达十几分钟的呆滞期，
6: 就放空了。
7: 对，在这个时间当中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他也不会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就是完完全全的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等到时间一到，哎，这个神识就归位了，还可以继续和别人谈笑风生。
6: 你看这种人就是通过低消耗来思考人生，通过放空来放松，这种懒也可以被视为一种自我调节的方式啊。
7: 确实可以这么理解。还有一种类型叫做五行缺电式。
6: 啥啥啥缺电式？
7: 就是
6: 没精力了吧，
7: 本身具备发电的能力，但是他自己却不想发电。这种懒的核心他就是他精力缺乏，没电了啊，就能坐着绝不站着。属于这一类的懒人呢，通常身体会容易虚弱一些，喜欢享受但是厌恶劳作，但是他们懒的程度是可以商量的，就是如果实在需要他们也会勉强的自己动一动手。我倒觉得刚刚那一趴那个类型我不符合，但是这个类型我是很符合的。
6: 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 0.5 倍速式的，这类懒是一种生活态度啊。你比如说我特喜欢的那个疯狂动物城里头的树懒闪电。
7: 你说我是懒怎么样，模仿的像不像？
6: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类人显得是无欲无求的，人家也不争也不抢的，心里啊自有天地，可以说是佛系。
7: 虽然在外人看来他们本身可以做得很好，但是人家依然是我思故我在，过着悠闲低节奏的生活。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选择这样的生活，其实我觉得人家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能够做到自洽，不理会世俗的眼光，这个太重要太难得了。
6: 是，这个自洽能力非常的强啊。
7: 那么关于生活当中这些懒的问题，我们如何去克服呢？或者说有些人可能情况比较严重，如何能够去缓解呢？一路有的聊，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6: 一会儿见。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懒惰啊。其实这一词儿经常被我们在生活当中提起到吧。
4: 是的，就比如说为什么邻居不扔垃圾啊，因为他们懒惰。
3: 就是，
4: 为什么他的车里一团糟啊，
3: 你看看，
4: 因为他懒惰。
3: 哦，
4: 为什么你还没有写完期末论文呢？
3: 因为我不会。
4: 因为你很懒惰。
3: 哦，哎，先等一下啊，你说了半天，那究竟什么是懒惰呢？就是不想做事儿吗？
4: 嗯，其实也不见得。
3: 那比如说你的邻居因为生病了没有及时扔垃圾，那人家那是懒惰吗？
4: 不是。
3: 哎，如果他因为打两份工，有的时候把车当家了，所以人家没有及时的去清理他的车，那你说这是懒惰吗？
4: 应该不是。
3: 但是好像都有一个借口似的，是吧？
4: 确实，我感觉事实上我们都会有不想做事儿或者是不会去做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是懒惰。那但是生活当中我觉得会有一些伪装成懒惰的怪物，它会经常在生活当中侵入你的意识。
3: 哦，
4: 所以我们可以去采取一些相应的应对措施。
3: 那我们来看看这些小怪物都是什么样的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情绪低落了。
4: 对，你说不感兴趣吗？也许你对任何事儿都缺乏兴趣。就是你如果发现自己连享受美好的事物都很困难，那应对生活当中的琐事就更困难了。
3: 那这时候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4: 就如果你的情绪低落是一过性的，就是一瞬间，而且持续不到两周，那你不妨先退一步想一想，是什么让你觉得沮丧呢？你是否需要时间去为什么事情而疗伤，还是说你的生活当中丢失了什么？
3: 哎呦，还两周，让我有不好的情绪，我一天之内我就得把它解决了，绝对不能让它拖过夜了。
4: 是，跟大家提示一下，就有的时候悲伤是我们的大脑让我们知道事情不对劲儿的一种方式。如果说你的情绪低落已经超过两周了，你的悲伤也没有明确的原因，那你就应该咨询一下相关的专业人士，比如说找医生求助，或者是去找心理咨询，这些都是有意义的。
3: 是的，是有意义的事情啊。另外还有一个小怪物啊，就是失去了动力感、方向感。
4: 就是你突然感觉，哎呀，我这个时候做的事儿怎么感觉毫无意义呢？我的生活一点意思都没有。
3: 吃饭，为什么要吃饭呢？
4: 你每天去上班，你觉得，哎呀，这就是一份丢失了光彩的工作，我为什么要做呢？
3: 换衣服、穿搭，我给谁看呢？
4: 其实你是失去了自己的价值观和目标，这个时候就容易感觉到漂泊不安。
3: 是的，那么遇到这只小怪兽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为了让自己的生活啊充满意义，明确自己的目标和价值观至关重要。我们有时候忽略了这些东西，其实是很正常的。这可能是一个拓展自我边界的一个好时机。你呢，其实是可以向朋友、导师、自己的老师或者是咨询师来交谈，可以帮助你想起什么对你很重要，记录下对你重要的事儿，写下你希望留下的一些美好的记忆，或是做你年轻时候喜欢。

0: 欢的事儿，都是找回自我的很好的办法。
1: 还有啊，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是不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就完美主义，它能够完美的阻碍你完成任何一件事儿。这句话有点讽刺啊，但是很多人，为什么这样说？就是因为太多的人都会利用自我批评，希望以此来提升自己的表现，所以完美主义它会让人产生一种让你自己沮丧的恐惧感，它会打击人的士气，让人很难从不完美当中恢复过来，从而助长这种拖延和放弃，慢慢的也会变成懒。
0: 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就是他完美到什么程度啊，就是做一件事情必须要所有的事情全部都准备好了他才敢动手做。比如说喝茶这件事儿，就简单的喝茶，咱泡个茶，你想品你就喝嘛，对吧？他不，他说喝茶这件事情
1: 我得有茶桌啊。
0: 不，人家的要求可高了，茶桌算什么呀？我得焚香，我得放上古琴，我得把鲜花准备好了，茶点不能太次。当他准备好这一切的时候，没个一周两周，那绝对准备不完。
1: 有没有可能是一种借口？这一定是，他还不算是特别的完美主义者。就有些人他会内心自我批评，他会反复的反思自己。那这种你可以留心一下你内心心底的声音，就是如果你一直为自己察觉到的任何错误而自责，那么你可以转向富有同情心的一种自我对话，这个需要时间。我觉得张小白你生活当中有一点这种潜质，就是你会敏感，你容易留意到那些自己所发生过的一些小错误，然后呢你有的时候也会给自己积极的心理暗示，但是要看你的这个心理暗示的量和力度够不够，才能够帮助自己成功的摆脱这个习惯。
0: 所以啊，还是得自我调节很重要，对吧？我们再认识一只小怪兽吧，那就是你在执行上有困难，也许你不知道应该从哪儿开始做你的任务。
1: 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情况，
0: 或者你发现自己同时开始做很多事儿，以至于很难把握每项任务的进度。
1: 我也就是这种选手，我总觉得自己是一个天才，可以多任务并线完成，但往往这个时候其实每个任务都完成的不太好。
0: 你可能就会发现了自己很难长时间的集中注意力，而就在你即将要开始一项任务的时候啊，你会发现你丢失了完成这项任务所需要的一些工具。
1: 那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0: 首先啊，就是执行功能的障碍非常的普遍，特别是对于一些神经多样性人群，如果你在制定计划、集中注意力或是坚持完成一项任务方面有困难，那么首先就是要善待自己。虚拟和实体的工具，比如说计划表啦、执行功能的应用程序啦，这些工具我们都要有，找人辅助你或与你一起来完成这类的任务也会有帮助的。
1: 这个与你一起完成同样的任务我特别赞同。你像减肥，在很多的 APP 当中有一些监督软件，你还可以在茫茫人海当中来寻求合适你的减肥搭子。你像学习，学习软件当中也会有学习搭子，每天都可以去监督你，这些都是好的方法。另外啊，你还可以去，就是如果说实在是程度比较深了，你还可以去找咨询师和你面对面的去聊聊天，可以帮助你保持一个正确的方向，而且也能够找到更适合你的一些策略。
0: 是的，那另外我们还想跟大家说，还有这样的一种怪兽现象，那就是很孤独。
1: 首先明确一点，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因为我们人类啊，它是社会性的动物，它需要一种连结感。就这种连结感，它不是说清晰的概念，我觉得它偏抽象。就当某一种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痛苦，而且会大大的削弱你做事的动力。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1: 首先你可以自我审视，你问问自己有没有觉得会有的时候感觉到孤立、与世隔绝，或者说你自己有没有经常联系的老朋友或者家。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翻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现在时刻16点整。
0: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3: 如果爱恨情仇颠倒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是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络。

0: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4: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5: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6: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7: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8: 开心杂货铺啊。
7: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8: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9: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0: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9: 铁柱两口子窝在沙发上谈心，铁柱的媳妇儿悠悠地说道：老公，结婚以来我经常跟你发脾气，而你都是保持微笑，从来都不说什么。
11: 嗯，
9: 老公每天回来还要你做这做那的，你也没有怨言。
11: 嗯，
9: 我现在我是觉得，
11: 你觉得你做得过分了？
9: 不，我觉得你根本就不像个男人。王美丽正在洗菜，小侄子问她：
12: 姑姑姑姑，为什么你刚才买菜的时候只挑虫子咬过的菜，而不要完好无损的菜呢？
11: 王美丽一听很高兴，得意地说：
12: 哼，虫子吃过了，那就说明这个菜没有农药，明白了吧？
11: 那万一虫子吃过之后它就死了呢？
13: 今天上班路上看到一个美女，面庞精致，身材窈窕，卷发短裙，遗憾的是她走路的时候一条腿十分轻盈，而另外一条腿却在地上拖着，就那么一步一挪一步一挪，走着特别坚强，特别倔强。她越走越近，泪水渐渐地模糊了我的视线，我不知道在她生命当中发生了什么，要让青春的身体承受着如此的病痛，直到我发现是她的人字拖断了。
9: 周末的早上，铁柱的媳妇儿坐在化妆台前化妆，对铁柱说。

0: 老公，等我化好妆陪我去逛街。
1: 老婆，我工作累死累活的，今天好不容易休息，你难道就不能换位思考一下吗？
0: 铁柱的媳妇儿略加思索，拖着铁柱坐下来说，嗯，好吧，我们换位，你赶紧化好妆，老娘陪你去逛街。大头相亲结束了，刚回到家就接到那个妹子发来的一条短信。嘿，对我感觉怎么样？中意我吗？喜欢我吗？愿意继续和我交男女朋友谈恋爱吗？想让我做你的老婆吗？
1: 看到这儿，大头早已欣喜若狂，激动万分，接着又收到了一条短信。
0: 好了，不开玩笑了，言归正传，我对你一点感觉都没有，拜拜。火灾的现场，一名女子抓住消防员不放，众人不解，女孩痛哭流涕地说，当大火席卷而来的时候，我的心里就打定了主意，谁要是把我救出去，我就嫁给谁，这位英雄救了我，我要以身相许。
1: 消防员看了女子一眼说，我当时拼死把你扛出来，以为是个煤气罐的，你可不能恩将仇报啊。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那天大头请朋友去了一家饭店，一番菜单傻眼了，哼，可口的菜贵得吓人呢，便宜的菜根本拿不出手啊，于是左右为难，不停地翻着菜单，一直翻了有20分钟。服务员站在那儿等得实在是不耐烦了，就说，先生能不能快点啊。
1: 大头灵机一动，啪的一声合上菜单，对身边的朋友说，这家店的服务员态度真不行，走，咱们换下一家去。
0: 晚上，铁柱把头枕在老婆的胳膊上，没过一会儿，铁柱的媳妇儿就嚷嚷道，哎，你脑袋怎么这么重啊？
1: 因为里面有你啊。
0: 见到老婆满意的笑容，铁柱深深地佩服自己的机智。没过3秒，铁柱的媳妇儿抬手就是一巴掌，什么意思呀你铁柱啊？你是转弯抹角的在说我胖吗？铁柱的媳妇儿是出了名的路痴，有一天她跟铁柱说，
4: 老公，我方向感很差怎么办呀？啊，吃什么东西能补补啊？
1: 冬瓜、西瓜、南瓜。
4: 哦，那怎么没有北瓜呢？
1: 说你傻，你还真是不动脑子，东西南你都知道了，你还找不着北啊？
0: 老王的媳妇儿拿着手机，面色铁青地质问老王，说，在空间里用 QQ 小号骂我的是不是你啊？
5: 冤枉啊，我没有。
0: 是吗？还嘴硬呢。第一，我相册是有密码的，小号竟然能进去，这肯定是熟人。第二，进去评论我空间收藏的裙子不好看，千万别买，证明这个人怕我花钱。第三，小号竟然评论咱俩的合影，说你这个又肥又丑的女人竟然嫁了一个这么帅的老公，你还敢说那个小号不是你啊？
6: 铁柱在一边吃饭一边看直播，铁柱的媳妇儿生气地说道，哼，拿着手机看美女能当饭吃吗？
1: 老婆，这你就不懂了，这才叫秀色可餐。
6: 哟，那照你这么说我也不吃了啊，我就看着你。
1: 你看着我干嘛呀？难道我也秀色可餐？
6: 我就是想看看你这个丑样子，看着我就饱了，甚至还觉得有点撑。
1: 大头上班的时候啊，看见同事的脸红一块紫一块的，关心地问道，你这脸怎么了？
0: 那个过敏反应，过敏反应。
1: 没听说过你对什么东西过敏呢？
0: 对我媳妇儿的巴掌过敏行不行？
3: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0: 浮萍路，萧耳万古愁。
1: 悠悠九州，天下有诗之士，皆聚于此，实乃武林盛世。我找

0: 混沌古玉质，
1: 智者自珍惜。
2: 天书天权玉衡天玄瑶光开阳，若可成浩气七星之一，我愿名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铁柱的媳妇儿向铁柱诉说心事。
10: 老公，别人都说我老了，我是真的老了吗？
11: 嘿嘿，不管别人怎么说你，你在我眼里永远都是18岁的形象。
10: 真的呀？那老公你快说说啊，在你眼里人家18岁什么样子呀？
11: 邋里邋遢的中二少女，说好听点叫青涩懵懂，说的难听点那不就傻不拉几的吗？
8: 老王检查儿子的作业，发现很多字儿认不出来，于是老王就问小王，儿子你写的什么字啊？
12: 你认不出来这就对了嘛。
8: 什么意思呀？
12: 医生的字你认得出来吗？认不出来吧。爸爸，我是不是特别有当医生的潜质啊？
8: 铁柱的媳妇儿看着电视里自己的爱豆垂涎三尺，于是跟铁柱说，
10: 老公，如果我出轨了你会怎样？
11: 你出轨？你要出轨我就出神了。
10: 哦，你是说对我的行为视而不见，在那儿呆呆地看着我出神吗？
11: 当然不是了。
0: 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中。

0: 东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防水抗风，超大玻璃安全耐用，好门窗富轩造，富轩全屋门窗，三菱电机，品质造就信赖，科技成就未来。三菱电机深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家用柜挂机、中央空调、全热新风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舒适空间。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福山源头严选，买手直采，全案落地，一件也是工厂价，懂搭配更懂品质，来喜悦雅舍，把家装成想要的样子。乐斯曼卫浴，乐斯曼卫浴，本土品牌，匠心品质，服务至上，树立港城卫浴新标杆，乐斯曼，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老板电器，老板电器深耕厨房电器47年，烟机灶具连续11年全球销量领先，行业首发 AI 烹饪大模型，智能升级中式厨房。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
1: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2: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装修大师。装修大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公益直播节目。在这个节目中呢，我们将一同关注我们家的装修和家里装修所遇到的那些问题。家是每个人的温暖的港湾，那么门窗呢，就作为家的眼睛和屏障，是建筑空间和外界连接的核心门界，承载着隔音隔热、防风防雨、安全防护、采光通风这些功能，直接决定着家居居住的舒适度、安全性和美观度。那随着我们生活品质的不断提升，
3: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4: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3: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

0: 老窖生香，方成局势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2: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3: 对家居装修的理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早已经从过去的有门窗就可以了，现在升级为品质高、性能高、颜值高、安全也要高的全屋门窗定制的需求。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就要和朋友们来聊这个话题。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来自于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以及我们三好曝光台栏目消费维权专家团门窗类的专家啊，来自于富轩门窗的卢战友卢总。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粉丝朋友们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的话，记住啊，您可以直接打在公屏上就可以了。我们听众朋友呢，可以通过我们直播室的两路参与热线85453123、85453123、812123345来咨询。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您可以通过调频90.2或者是调频92.7这两个广播频率来收听啊，亦或者是通过添加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呢有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啊。此外呢，记住我们直播室的两路参与热线依然是我们的消费维权投诉热线啊，不论您是在装修这个环节场景当中遇到问题，亦或者是在生活消费的其他场景中遇到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的话啊，记住您可以通过以上的方式来联系我们。当然了，如果在直播过程中拨打直播室的热线来投诉维权呢不是很方便的话，记住我们还有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啊，这个微信号是24小时为您服务的啊，您可以随时添加。记住添加之后第一时间要把您的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第一时间发送给我们。您如果是消费维权的话，记住啊，您要把您遇到的问题和您的诉求发送给我们以及相关的证据啊。如果您是想咨询服务的话，您记住把您的家庭住址啊，您的诉求发送给我们，我们将请我们首席专家来给我们分配啊公益服务的专家啊前往为您解决问题。好，首先在节目的开头来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啊，来自于富轩门窗的卢战友卢总。卢总你好。
4: 主持人好。
3: 很高兴啊，再次邀请卢总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和朋友们来聊一聊我们所关心的装修方面的这个话题啊。刚刚都说了，这个门窗现在消费者对于门窗的要求是越来越高了啊，跟以前相比啊，有了很大的一个变化。那以前消费者呢，往往把这个重心放在什么呢？墙面装修、家具选购、软件搭配啊，就忽略了这个门窗的重要性。结果入住之后才发现了噪音让我们这个受不了，冬冷夏热，还有雨水渗漏、密封不严、门窗老化这一系列的这个问题，都已经影响到很多消费者日常居住的体验。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走进高端门窗这个行业，来和朋友们一块儿来探讨一下优质门窗它的核心优势、生产工艺、选购技巧以及行业的一个发展趋势，帮助广大消费者避开装修的误区，来选择适配家庭需要的高品质的这个门窗。好，那么卢总呢，你也在这个行业深耕很多年了啊，也非常的熟悉啊，就我们也请您来讲一讲啊，这个如何选择。
4: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好，非常荣幸做客本期节目，和大家一起聊聊家居门窗的那些事。我从事门窗研发生产 定制服务多年，我见证了整个门窗行业的迭代升级，也深知门窗在全国家居中心的核心地位。很多消费者觉得门窗只是简单的建筑配件，实则不然，门窗是全国装修中功能性最强、使用频率最高、耐用年限最长的核心主材。一套优质的系统门窗使用寿命可达数十年，直接决定家居居住的质感。
3: 嗯，的确是这样啊。说到这个门窗的选择，很多业主在装修的时候最容易忽略的也就是门窗的重要性啊。尤其是二手房改造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都想了，我要把这个家里的其他比如卫生间啊、厨房啊、客厅啊、卧室啊等等等等，都要认真的装修一下。但是很少有人会关注到这个门窗的这个选择啊，或者说我直接随便找个厂家生产一下，对吧？我们也见到了，可能很多朋友没有注意到啊，就是我们也经常会去看一些民宿，其实它山好水好，就是门窗很潦草啊，结果一是隔音功能不太好，另外呢确实是存在漏风漏雨的这种情况。那么到了城市当中可能更加喧哗啊，也会发生这个问题啊。以前的这个门窗呢已经渐渐不能够满足大家的这个要求了，那现在就是看很多二手房改造或者甚至是新房，很多朋友的要求就是我要换门窗，对吧？那我就想，就是很多朋友都想了解一下究竟是什么不一样导致了越来越多的家庭呢就是更加关注这个高端系统门窗呢？
4: 这个问题也是目前这个所有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过去市面上的普通门窗大多是组装式的门窗，也就是从厂家采购一些型材、玻璃配件、密封条等半成品简单拼装而成，没有进行系统化的结构设计，各配件之间适配性很差，存在着很多先天性的缺陷。而当下主流的系统门窗是经过专业团队系统化研发、结构优化、性能测试的一体化门窗产品，从型材结构、五金配件、密封设计、隔热工艺、防水系统到安装标准、售后体系都有完整的标准化系统，这是两者最本质的区别。
3: 嗯，
4: 首先是这个结构的稳定性，传统门窗这个型材壁厚比较薄，大多在1.2毫米以下，从材质纯度不足、长期经受风吹日晒、热胀冷缩，很容易出现变形、松动、下垂等问题，导致门窗关闭不严、漏风漏水。而高品质门窗系统采用它高纯度的原生铝合金型材，国标加厚，型材硬度高、韧性强，抗风压、抗变形能力极佳，即使在暴风雨、大风、高温度、低温等恶劣天气下也能保持结构性的稳定，数十年不变形。其次是这个密封的性能，这是消费者感知最明显的一个优势。城市家庭大多面临马路噪音、邻里噪音、商圈噪音的困扰，普通门窗仅有单层和双层密封设计，密封条材质劣质，容易老化，缝隙较大，隔音效果极差。而高端系统门窗采用多重密封结构，搭配汽车级密封胶条等温密封工艺，从窗框、窗扇、玻璃、边角、接口全方位密封，能够有效隔绝外界噪音，可将室外嘈杂噪音降低35分贝左右。即便居住在临街闹市，室内也能保持安静的环境，为家人打造安静的休息、学习和工作空间。
3: 嗯，那你看，从这些方面呢，我们都已经感觉到了它不一样，对吧？很多消费者呢还是有点不明白啊，就是你看，我们开发商也会配套一些，这个门窗， 给消费者，对吧？很多消费者呢，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那我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从仓务六期、仓务八期，这两个小区来看，门窗六期渗漏水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八期的这个就是因为密封不严，所以发生消叫啊等等这些问题，直接就困扰了这个消费者。就很多朋友就认为，你看我买的房子其实有蛮新的啊，那这个时候，他的这样的一个开发商配套的这样的一个门窗，跟我们说的这个高端的系统门窗是不是还是有差距的？
4: 有一定差距的。
3: 嗯，就从这个隔热、保温、节能环保、密封这方面都是有差距的，对吧？
4: 是的。
3: 嗯，然后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看这个隔热保温吧，这个也是很多消费者所关注的啊。夏天来了，或者是冬天来了，我们的降温费、取暖费也成为很多消费者现在越来越关注的一点了。那就是我们买一个好的这个门窗，是不是也能够起到节能环保的作用？
4: 是的，这个说到这个隔热保温、节能环保性能，这个首先要从这个普通他们之间的差距，普通门窗的隔热工艺简陋，没有专用的隔热结构，夏季室外高温快速渗透室内，导致空调能耗极高，冬季室内的暖气热量也容易流失，窝内阴冷潮湿。系统门窗的核心搭载断桥隔热结构，通过专用隔热条隔热链的传导，搭配中空钢化玻璃惰性气体填充工艺，完美实现夏季隔热、冬季保温，有效平稳室内温度，大幅降低空调地暖的能耗，既节能又环保。
3: 最后一个也是很多家长所关心的啊，说这个门窗，很多家长最关注的就是安全防护性能。尤其你知道我们现在有很多这个阳台它其实是落地的，对吧？这个门窗、这个窗的这个安全性已经决定了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那说到这个安全防护的这个性能，我们的系统门窗有没有优势？
4: 系统这个安全就是普通的门窗多采用普通的钢化玻璃，甚至半钢化的玻璃，这个抗击性极差，破碎后容易产生尖锐的碎片，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尤其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风险极高。优质门窗全部采用三税认证双层和多层中空钢化玻璃，部分高端款式搭配夹胶玻璃，抗冲击抗压能力极强，即便受到强力撞击，玻璃也不会挥溅伤人，只会这个整体粘连，同时搭配防震绳锁点防盗设计，能防止门窗的高空坠落后，又能提升居家防盗等级，全方位守护这个居家安全。
3: 不要小看这个门窗高空坠落啊，其实我们这个并不鲜见啊，尤其是台风来了或者大风天气，这个门窗被刮下去的这个事情时有发生。那您知道高空坠落从谁家坠落的，谁家来负责任，对吧？
4: 是的，是的。
3: 一旦发生财产，这个或者是生命财产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发生的时候，责任方那就是跟我们息息相关了。所以说这个防止门窗的高空坠落这个设计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防盗的一个设计。这个防盗的这个功能，这是很多我相信啊，就是100%的家庭我都需要这个。说了这儿，我们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安全性也体现在了这个就是防止高空这个孩子通过这个门窗出去的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们是不是这个好的系统门窗也是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
4: 做到了一个防护，安全防护
3: 啊？就儿童有没有儿童锁，对吧？
4: 儿童锁
3: 就防止啊这个高空出现这个问题啊，这也是很多家长所关心的。好，说实在的啊，这个门窗的这个品质，三分看产品，七分看工艺，就是每一道生产工序呢都会直接。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2: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0: 南国汤高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决定着，门窗它最终的这个性能，对吧？从这个原材料的筛选啊、加工啊等等啊，都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卢总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门窗的品质，我们怎么去看它，好吗？
1: 好，门窗的这个产品品质，俗话说，这个三分看产品，七分看工艺，每一道生产工序都直接决定着门窗的最终性能。我们始终坚持匠心生产，从原材料的筛选、性别加工工艺，打磨到成品检测，建立了全流程标准化的管控系统，杜绝了劣质产品的流入市场。
0: 从原材料的这个筛选来看啊，我们就以富川门窗、富轩门窗来看啊，那从厂家、从这个原材料的选择上有什么不一样？
1: 所有的铝合金型材均采用一线品牌原生铝，拒绝这个回收的铝材，这个从源头，保障型材的硬度、防腐蚀性和稳定性。玻璃全部采用大厂定制的钢化玻璃，每一块玻璃都经过高温钢化均热处理。说到这个均热处理，可能好多这个大家可能不明白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这个玻璃钢化完以后，还存在着都有这个。

0: 自爆的可能性，但是经过俊杰处理以后，他会把他的自爆率会降温到千分之几万分之几。
1: 嗯，这个遇没遇到过门窗玻璃爆呢？那琪姐也遇到过啊，就是我买的一个房子，这是一个挑空，这个楼高五米多，但是这个大窗玻璃一旦碎了，其实很难换的，尤其是高楼，对吧？所以说这个好的窗户啊，玻璃的自爆率低，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0: 是的，是的。
1: 啊，接下来要说的就是五金配件了。
0: 这个五金配件是门窗的心脏，我们全部选用这个高品质加厚五金，承重性强，开活顺畅，耐磨防锈，可实现数万次的开活，无卡灯，无损坏。
1: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整个的生产加工工艺了。
0: 第二个就是精密化的加工工艺，传统门窗加工工艺粗糙，切割误差大，拼接缝隙明显，是后期漏风漏水的主要原因。我们全部采用全自动静灭切割设备，切割误差管控在0.1毫米以内，保证形材拼接严丝合缝。同时采用角码注胶，主角密封工艺，在门窗拼接拐角处注入专用的密封胶，彻底封堵拼接缝隙，解决门窗边角渗水进灰松动的行业通病。
1: 那接下来就来看咱们的这个防水排水系统了，对吧？雨水渗漏是我们消费者最关注的一点，也经常会发生啊。那这个我们好的这个系统门窗是从工艺上它是怎么解决这个雨水渗漏这些问题呢？
0: 说到雨水渗漏这一块，雨水渗漏是这个门窗最常见的问题，核心原因就是排水结构不合理。优质的门窗采用外低内高的阶梯式防水设计，搭配独立的等压排水腔体、隐藏式排水孔，利用空气等压原理让雨水顺势快速流出，杜绝雨水倒灌、积水残留，即便特大暴风雨也能做到滴水不漏。
1: 这个就是非常的重要了哈。接下来再来看看出厂的有一个环节啊，就是检测。
0: 全方位的产品性能检测，每一套门窗出厂前都要经过严格的风压测试、水密性测试、气密性测试、隔音测试、耐高温测试，模拟台风、暴雨、酷暑、严寒等各类极端环境，只有全部检测达标、无任何瑕疵的产品才能打包出厂，彻底保障每一套门窗的品质稳定性。
1: 你看，这才是一套正规门窗从材料到生产工艺到最后出厂检验啊，这些全流程的一个过程，对吧？其实工艺它决定了我们产品的品质，细节是非常重要的啊。严苛的生产标准呢，实质是决定了我们这个品质的最关键的一个环节。除了产品本身，很多朋友呢都知道，门窗是三分产品，七分安装。安装这个环节，其实对我们门窗的最终使用效果的影响是最大的，因为我们经常会接到很多消费者的这个投诉啊，说买了门窗之后，结果他在装的时候发生了一系列的这个问题啊，不是说这个门窗的这个产品，你说它这个牌子吧也不是小牌子，对吧，也是个大牌子，但是就是装上去到了家里边不是这个问题就是那个问题。所以说三分产品七分安装，这个消费者我们在买这个窗户的时候，你要记住啊，你不仅你要选择这个品牌，还要选择它的安装施工这个能力。可能很多朋友不太了解啊，就是我们在接到这个门窗类的投诉里边，大概占了70%几是有关于门窗安装引发的这个投诉啊，产品质量其实才20%几，它并不是最高的一个投诉率，投诉率最高的就是因为安装引发的一系列的问题。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啊，门窗安装的这个核心要点是什么，请我们专家来讲一下。
0: 这一点谈到这个门窗安装这一块，就是我必须重点提醒广大消费者，很多家庭门窗出现漏水、漏风、变形、脱落的问题，80%以上是

0: 不规范导致的。再好的产品，如果安装工艺粗糙、流程不标准，将会彻底丧失原有性能。珍贵的高品质门窗的安装，有着一套完整的标准化流程。首先是集成的处理与精准定位，安装前要清理门窗的洞口集成，保证墙面平整干净，通过水平仪校准位置，杜绝门窗倾斜错位，为后续安装打下基础。其次是固定工艺，采用膨胀丝、致卸螺丝定点加固，固定位疏密均匀，保障窗框与墙体牢牢贴合，杜绝后续的松动。最关键的是这个缝隙，门窗与墙体这边的缝隙填充，这个密封填缝工艺，窗框与墙体之间的缝隙是漏风漏水的重灾区。这个正规安装会首先填充高密度的发泡胶。说到这个发泡胶，市场里面有低密度的，有高密度的，不同品牌的。但是在门窗安装当中，一定要选择这个品牌密度高的这个发泡胶。消费者也可以去对这个安装师傅进行监督。饱满的填充所有缝隙，起到固定保温密封的作用。待发泡胶固化后，在内外打密封胶。密封胶要选用品牌的密封胶，耐候型的，抗老化不开裂，防水性要强，能够长期适配户外日晒雨淋的环境。同时安装完成后会进行精细化的调试，反复测试门窗开合、锁点咬合、密封贴合度，保证门窗开关顺畅，闭合严实，最后清理现场验收交付。我们一直坚持这个专业的团队标准化安装，拒绝外包施工，每一位安装师傅都经过专业培训，从根本上规避安装的隐患，保证门窗有效。
1: 说到这儿呢，可能很多消费者呢，我是不了解的啊，就是你在买这个品牌门窗的时候，你应该最关注他什么呢？他的师傅是他自己的还是外协的师傅，对吧？你像比如说我们专家的所在的这样的一个商家，你应该是自己的师傅，对吧？而且自己师傅应该经过厂家的专业培训，安装的专业培训，持证上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决定了你家的这个门窗它是不是能达到它所讲的这些性能，对吧？你有再好的这个门窗，你安装不好，其实也是问题很严重的啊。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要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啊。我们也留一下卢总的联系方式，
0: 13713576597316
1: 啊。朋友们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咨询我们的专家。好，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2: 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庄区人民东路199-1。
3: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4: 现在时刻17:00。
2: 山海港。

0: 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播出频率 FM92.7 交通广播 FM90.2， 咨询热线8121-2345 8545-3123，微信 xuqi315902。播出时间每天12:30至13:00，17:00至17:30，我们和健康准时相约。
2: 欢迎朋友们回到我们今天的健康连云港这个节目当中，我是琪姐。健康连云港节目是由连云港市健康卫生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健康专家为朋友们共同打造的一档公益科普广播节目。在这里呢，我们可以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呢，您可以通过调频广播来收听，可以通过调频90.2或者是交通广播调频92.7来收听啊，亦或者您可以通过添加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个手机软件呢，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啊。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抖音直播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直播账号902琪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啊。那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您记得啊，您可以打在公屏上，我们请我们的健康专家来给您解疑答惑。如果您在节目进行过程中啊，需要通过热线来咨询我们的专家，记住啊，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直播热线是8545-31238545-3123以及8121-2345啊，您可以拨打这个热线来参与节目的互动啊。另外呢，我们也为朋友们提供我们的服务微信号，24小时的服务微信号是 xuqi315902。有任何问题需要向我们的这个主管部门来反馈啊，寻求帮助，亦或者是您需要我们的专家为您解疑答惑的，您记住啊，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来联系我们。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是 xuqi315902。我们都知道啊，健康是咱们幸福生活的基石，科学是照亮健康的灯塔。我们在节目中会为朋友们解读健康密码啊，也会针对各类常见的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以及不同年龄段人群的诉求，来提供最实用、最贴心的专业指导。我们都知道，孩子的生长发育是我们每一个家庭最牵挂的一件事儿。生活当中很多家长觉得，哎呦，我的孩子长得快，发育早，他就是体质好，营养足。但是在我们专家那里呢，又不一样了。我们儿科内分泌临床上发现，早发育早就不是一件好事啊，是需要科学干预的发育异常问题。从最近30年来看，随着生活环境、饮食结构、生活作息的这一系列的改变，我们国家的儿童青春期发育整体是持续往前移，性早熟发病率逐年在上升，低龄化趋势越来越显著了。所以说对应的诊疗指南、专家共识呢，也经历了多轮的迭代更新，从早年的粗放诊疗到如今的精准化、个体化、规范化的诊疗医学认知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很多家长呢至今还是用二三十年前的老观念、老标准来判断我的孩子发育的问题，很容易就出现一些漏诊、误诊以及过度焦虑或者是延迟治疗那今天我们非常有幸请到了我们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内分泌遗传代谢科的王晓曦主任走进我们的

0: 状腺、肾上腺、儿童肥胖症、儿童糖尿病以及苯丙酮尿症，还有苯甲基二酸甲基丙二酸血症啊，原发性肉碱叫肉碱缺乏症，还有瓜氨酸血症等这些内分泌遗传代谢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啊，以及我们王医生和本院中心实验室合作完成的市级关于连云港市新生儿疾病筛查矮小症方面的这个课题啊。首先欢迎王医生。好，王医生好。
1: 谢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我是来自于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内分泌遗传代谢科的王小希医生。今天呢非常开心能做客直播间。然后我们发现呢，近几年来呢，一中枢性脑熟，也就是我们以前说的真性心脑熟，已经成为我们儿童内分泌啊最常见的一些疾病之一了，儿科疾病应该最常见的。30年来呢，一些临床数据的一些积累啊，还有一些大量呢国内外的一些科研的一些落地呢，让我们从诊断这个疾病呢，从一刀切变成了一些精准分层啊，科学实施。那今天呢，我就结合我们最近这几年的一些指南，还有一些最近最新的一些诊疗进展呢，和一些临床的一些真实的一些经验，把家长啊最关心的一些核心的问题讲明白、讲透彻。
0: 嗯，其实上一生呢，我们已经跟我们妇幼的这个专家啊，郑钦郑医生来跟大家聊了这个儿童性早熟，可能很多家长呢，就有一些感觉不对啊，我就已经带孩子去看了。还有一些家长呢，就是有一些疑问啊，就是我们上期讲的就是什么是性早熟啊，比如说女童7岁半前出现第二性征啊，10岁前出现这个月经来潮，男孩在9岁之前呢就出现第二性征，这些呢是诊断为性早熟，很多家长已经知道了啊，甚至有一些家长呢。担心孩子会出现这些问题，已经带孩子啊去去我们的这个科室去看过了，还有我们性早熟的这些危害。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我们的这个王主任呢，跟我们聊一聊儿童性早熟它怎么鉴别，怎么去预防和治疗，还有到底要不要治疗，还是就顺其自然就这样。
1: 好的。随着生活条件的好转啊，我们发现呢，因性早熟问题来门诊就诊的是越来越多了。而且经过数据的一些统计，全球多国呈现了一个青春期发育启动年龄一个提前。本来呢是我们之前的诊断指南上面说是女孩子是8岁之前，现在呢最新的指南是7.5岁，所以说它的启动年龄是提前的。还有一个呢，它的那个发病率是越来越多，而且我们发现呢女孩子的发病率要明显高于男孩。我们就知道呢，这个青春期早发育呢就代表着青春期生长发育呢也会早停止。我们之前说过，儿童生长发育呢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我们孩子呢出生的时候呢，一般的话平均身高是在50厘米，然后呢第一年我们会长25厘米左右，然后第二年呢生长速度会放缓一些，会长到10厘米，然后3岁到10岁呢，我们每年的孩子呢身高增长5到6公分，然后女孩子正常10岁的时候应该是在身高到1.4米。10岁左右女孩子普遍会出现一个青春期启动，这时候呢青春期到青春期结束这几年呢，平均身高会增长20公分，然后成年身高的话女孩子一般话是在160厘米，男孩子呢平均是在11岁身高的时候呢一般是在1.46米，然后青春期呢这几年生长呢一般话男孩子要比女孩子要多一些，是25到30厘米。当然呢这个生长发育是有一些的个体差异的，但是呢我们发现如果有的人呢在生长发育这辆列车上呢提前上车，我们就说出现青春期第二性征提前的早启动。但是呢他这个如果提前出发了以后呢，而且他也会提前的会下车，那提前下车之后呢，我们发现孩子的身高呢会停止生长，这呢就会悄悄压缩孩子的生长空间，然后他的生长年龄会缩小，从而呢最终会影响孩子的最终身高。早发育呢可能还会在一些心理上面的一些压力啊，行为上面一些问题，还甚至提示呢身体啊会存在一些潜在的一些疾病。
0: 说到这儿哈，就是王主任，很多家长都非常好奇，为什么短短30年，咱们性早熟的诊断标准、治疗方案，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更新。咱们新旧标准最大。

0: 的区别是什么？
1: 哦，我们主要把那个三十年这个发展阶段分为三个关键阶段。第一阶段呢，一般是在上世世纪九十年代左右，我国呢是也没有自己的诊断标准，我们会沿用国外的一些版本。统一判定呢，女孩子在8岁，男孩子在9岁之前出现第二性征即为性早熟，还有女孩子10岁之前出现月经，然后出潮，然后我们也诊断为性早熟。这个阶段呢，诊断是比较粗放的，而且没有明确的分型，而且也没有规范的一个检查的一个流程。只要确诊性早熟就统一用药，即应呢出现一些过度诊疗啊，而且很多轻重的患儿呢会被误诊，而且当时呢对一些器质性的一些疾病呢引发的性早熟呢重视也不足，容易出现一些漏掉一些颅内的一些病变和性腺因为肿瘤导致原发病导致的一个性发育提前。然后第二个阶段呢，一般是在2015年国内首版的出现，我们国内出现了首版的那个规范化共识。这个共识呢标志着我们诊断的一个里程碑。首次呢明确区分了中枢性啊、外周性和不完全性三类的一个性早熟，规范了基础检查一些流程，还有初步细化了用药的一些指征，终结了此前诊疗混乱的一个局面，让国内呢性早熟诊断呢有一个统一的一个依据。第三个阶段呢，就是我们2022年出版的最新的一个专家共识，这也是我们目前全国统一执行的一个权威的一个标准，做出了一个两个最大的一方面的一个升级。第一个呢，就是适配当代女孩子发育提前的一个现状，将女孩子性早熟的诊断临界年龄呢从8岁下调到7.5岁，男孩子呢9岁标准是保持不变的。第二个呢，彻底摒弃了一刀切的一个诊疗模式。我们明确了个体化精准干预，严格杜绝一些过度医疗，规范了一些长效型剂型的一些应用，同时呢新增大量新型诊断标志物和一个预后的一个评估标准，对那个诊疗精度呢实现了一个质的一个飞跃。
0: 所以说你看我们这30年其实它是在不断的变化，让我们的这个研究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诊疗越来越精细精准啊。那很多家长带孩子检查啊，最常见的就是说我去做个骨龄的检测啊，这个是为什么要做骨龄检测，我怕我的孩子不长个子啊，这影响身高啊。但是没有想到现在这个医学诊断技术已经更新迭代了啊，在最新的咱们的诊疗进程里，性早熟的检查有哪些不一样的突破
1: 啊？我们那个知道之前讲的性早熟可能会出现一些危害，比如说一些增加肥胖啊，然后卵巢囊肿啊，一些代谢综合征的一些风险啊，所以呢我们及时评估规范管理呢是守护孩子成长根基的一个关键点啊。我们发现呢一些技术呢是这几年的技术是进步非常大的，比如从传统的多次采血啊耗时久升级为短时检测，还有一些增加一些无创的筛查，还有一些多种标志物联合判断，精准度呢和体验感呢是大幅的提升的。首先呢是我们经常用的是 GNIH 激发实验的一个优化，这是我们诊断中枢性性早熟的一个金标准。传统实验呢我们需要做120分钟，而且是多次采血，耗时繁琐，孩子呢依从性会差一些。但是通过最新的一个国内外研究证实呢，我们可以在用药后激发在30分钟到60分钟。

0: 检测，性激素水平，它的灵敏度呢和特异性呢也能达到99%以上，和全程检测结果是完全一致的。这样的话，我们缩短了激发实验的时间，也能大幅度减少孩子采血次数和等待的时间。然后其次呢，是我们通过增加无创筛查的一个手段，也就是我们采集早晨的首次的那个小便，然后查它的促性腺激素的一个检测。通过尿液呢，也可以初步筛查性发育的一个情况，不需要采血了，适合一些儿童居家呀，常态化的一个筛查，它的筛查准确率也是比较高的，也能减少一些不必要的一个激发实验的检测，是我们目前最便捷的一个早期筛查的一个方式。这个试剂盒呢是在很多药店里面也可以购买的，就是患儿呢就可以在家检测的，很方便的。然后我们医学界呢发现了很多新型的一个诊断生物标志物，也能大幅度提升呢一些疾病的一个诊断的一个准确度，比如在早熟儿童呢体内发现一个抑制素 B 显著会升高，这个增高以后呢会预警快速进展型的一个早发育。此外呢，是在青春期后期呢，我们发现成骨活跃，骨代谢会加快。我们发现呢，骨钙素呢也会提高，也能辅助判断发育的一个程度，让诊断呢不再单依靠一个性激素和一个骨龄的检测。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可以做乳腺的一个超声，盆腔的超声，睾丸的一个超声检查，也可以作为重要的一个补充诊断方式。这些检查呢，也能准确判断还有精准预判孩子呢是否需要干预治疗，全方面避免误诊和漏诊这些情况。
1: 看这个呢就非常的全面了啊，就是很多家长呢最困惑的是什么，咱们孩子怕抽血，但是诊断性早熟的这个金标准他就需要做这个激发试验，就是需要进行抽四次血来检查体内的性激素的水平，那这个是不是一定要需要的呢？
0: 做性激素激发实验呢，我们在临床上还是考虑是必要的。因为我们刚才提到嘛，性早熟那个病因很多，但具体是哪一种情况，我们要通过做一些激素水平的检测才能判断出来。因为它的病因不同嘛，它的治疗方案也就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就要从实验检查中辨别哪些情况属于中枢性早熟。而且我们知道，那个我们的脑垂体分泌呢，激素呢是呈一个脉冲式的分泌的。儿童体内的性激素，比如我们常见的这个黄体生成素啊，卵泡刺激素啊，并非是持续稳定的一个形式，而且是它是呈脉冲式分释放。就如果我们在基础状态下抽血呢，可能这个血脂正好处于一个低谷，结果会偏低，然后呢，我们的判断标准会出现一个错误。那我们就需要一个探测这个沉睡的开关，比如激发实验呢就是一个模拟身体启动青春期的一个信号，给垂体的一个强有力的一个刺激，观察其呢是否被唤醒并释放激素，这个像呢测试一台机器的启动按钮是否灵敏有关，有效。所以呢激发实验呢比基础激素检测呢是更为准确的，而且基础检测呢会受日常变化会干扰，我们通过快速诊断的做激发实验呢，然后我们会缩短治疗时间，让孩子呢尽早恢复正常的发育节奏，减少一些因为学业还有社会适应的一些困扰。然后激发实验呢，一个我们讲一下激发实验的原理哈，它主要是通过外源性刺激啊，促进性腺激素一个释放，打着注射这个药，然后模拟人体呢自然分泌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然后刺激呢垂体分泌一个黄体生成素，还有一个卵泡刺激素，这两种激素呢会调节性腺发育和性激素分泌的一个关键因子。通过测定的激发实验前后的黄体生成素和卵泡刺激素的一个浓度的变化，我们从而能评估它那个性腺轴是否启动。如果比如它的黄体生成素它的峰值啊大于5，而且它的比值呢大于0.6，我们就通常提示这个性腺轴已经启动了，孩子可能患有中枢性心脑术。
1: 那么如果咱们发现啊，就是临床当中发现小朋友他诊断患有性早熟，能不能通过我们医学干预来改善孩子这个问题，就是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啊这方面的一些知识，请我们的专家讲一讲咱们能不能够具体来解决这个问题。
0: 我们刚才讲了治疗方案呢也是个体化的，不是所有的孩子诊断为心脑手的症状心脑手都需要用药治疗的。我们会针对我们要排除一下原发病，如果有原发病呢，我们是首先是治疗原发病的。
1: 嗯
0: 就比如那孩子是因为卵巢囊肿出现了一个早发育，那我们就治疗卵巢囊肿，可能会转到妇科这一块。如果因为垂体一些肿瘤导致的话，那我们就可能是结合垂体，因为它不仅分泌性腺激素，它还分泌其他的激素，我们可能还要治疗一些其他的激素，会综合治疗。还有一些比如孩子患有先天性失常性皮质增生症的这一类的孩子，我们也需要针对治疗。如果没有器质性病变的孩子呢，我们是第一个呢会观察随访。如果比如是对一些那性发育很缓慢的进展慢，而且骨龄超前的不多，而且身对他的身高潜力呢没有损伤的孩子呢，我们一般话是随访定期监测就可以了，不需要是积极给他用药治疗。然后第二种呢是一个生活的干预，比如一些控制他体重啊，然后让孩子早睡觉，然后不需要进补大量的一些是营养品，还有一个少吃一些垃圾还有一些那个零食什么的一些很多食物，就是一些我们所说的一些垃圾食品少吃一些，还有一些远离一些电子产品。第三个呢我们就可能是需要药物治疗的。一般话早发育早期呢我们一般会选择是温和的药物，比如中成药之类的。如果后期的话一般话会用它的那个 GnRHa 类似物的一个治疗，然后进而延缓它的一个发育，然后是延缓它骨龄闭合，保住患儿的一个身高。而且我们发现这类的药物呢在国内外用了几十年，我们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用药，它的安全性是可以保障的。
1: 哎，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啊，很多家长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了啊，您看看你有什么问题，我来看看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有没有问题，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把问题打在公屏上啊。首先就是我们
0: 给大家总结一套家庭预防的六不原则，非常的简单好记啊。第一个呢是不进补，不吃一些保健品啊，比如一些蜂皇浆啊、鱼蚕蛹啊，还有一些喝一些什么增高的一些口服液、人参啊、鹿茸的一些滋补品。第二个呢，不要熬夜，每天保证9到10个小时的睡眠，最好是9点半之前就要上床关灯睡觉。第三个呢是不肥胖，控制孩子的体重，多运动，少进食一些油炸啊，少喝饮料，还有少吃甜食。第四个呢，不偷看。不让孩子看一些成人的影视剧啊，一些短视频，还有一些那些。

0: 言情的一些电视剧这些的，避免一些声光的一个刺激啊。第五呢是不接触啊、不接触一些化妆品，还有一些避孕药、成人护肤品，一定要放好，不让孩子碰触。第六个呢是不挑食，然后多吃时令的一些蔬菜水果啊、优质蛋白，少吃一些反季节生加工的一些食品。
1: 嗯。好了，在这儿呢咱们家长还有一个误区啊，就是认为女孩容易性早熟，男孩其实不容易性早熟，其实在临床中是这样的吗？
0: 我们在临床上发现啊，男孩子性早熟他的比例确实比女孩子低、但是男孩子出现性早熟是非常的危险，而且是更加容易被忽视的。往往的家长带孩子来的时候呢，孩子已经到发育的中晚期了啊、女孩子的发育因为容易被发现，因为女孩子乳房发育嘛，就提示了第二性征。然后男孩子呢，发育一般化都比较隐蔽的，因为一般化都是从睾丸囊阴囊的一个增大出现。因为孩子大了嘛，家长一般化不帮孩子洗澡，孩子一看，哎，他那发育有的时候他不跟家长说，家长呢有时候往往呢在发育早期他往往不容易被发现啊，然后等到长喉结了、长胡子了。那时候家长才发现孩子出现了第二性征，然后而且的骨龄呢也会超前，干预效果那时候呢会比较差的。所以家里有男孩子呢，是家长呢一定要更要主动的观察，然后定期的检查。
1: 嗯，说到这儿啊，这一点太重要了，家里有男孩的家长呢一定要牢记啊。听完我们专家的讲解，可能感觉到了这个。及时关注我们孩子的性早熟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它是事半功倍的一个健康的一个投资。今天呢我们的内容也非常的丰富，非常感谢王医生为我们带来这个既专业又贴近生活的儿童性早熟的知识分享啊。那么刚才我们王医生也用生动的比喻、真实的门诊小故事还有系统性的科普知识，让我们认识到了啊，警惕儿童性早熟绝对不是小题大做，而是对我们孩子健康成长的一份重要的责任和长远的一个投资，它关乎的不仅仅是咱们孩子的身高，更是一生的内分泌健康、心理健康以及生活品质的啊，这些内容。成长虽然慢，但是绝对不能提前透支。好，那么在这儿啊，就是如果您关注到您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健康状况了，或者是因为我也不知道孩子有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我可以去我们这个科室去检查一下，对吧？让专家给我们做一个判断，让我们做到心更加安定。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5: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接下来就让我们暂时放下那些沉重的心情，回到最纯粹的时光里，那里有稻田的香气，有童年的嬉笑，有外婆的叮咛，还有最简单的快乐。周杰伦的稻香满是青春的清甜与治愈，欢快的节奏像一阵清风，吹散了所有的烦恼，唤起我们对乡村生活，对童年时光的无限怀念。就让周杰伦的声音带我们回到最初的美。

0: 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1: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2: 可以加个微信吗？
3: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
1: 锁定 FM 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0: 好，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大家下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点37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90.2， 收听连上美好，我是大家的好朋友主持人小波，我叫邓小波。
1: 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候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各位在路上如果遇到一些相关的情况，也可以跟我们来进行互动一下，说一下，比如说你今天在公司里头，在单位里头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啊，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哈。此时此刻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连上美好，虽然说名字叫连上美好，那么它确实也是很美好的，很美好啊，希望大家都美好，希望大家都开心啊，因为每天你生活当中经历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比如说从早到晚眼睛一睁开始忙忙叨叨的，完了忙到下午的时候又一到其他的一些不开心不舒心的事情，比如说在单位跟领导吵架啦，或者是领导扣你工资了，对了，这不是到7月份了吗？昨天是发工资的时候，我们一般到7月份你都是才发5月份工资，然后结果一可爱不怪节目到头归回来，我寻思为什么讲点上节目心情的不好说正的，就今天上节目心情的不好，为什么不好
0: 好朋友，刚里嘛就是带抖音上居然看见我，哎，带抖音上可以互动，把你一些想说的话跟我来说一声啊。抖音是呀，连云港谢布，连云港谢布啊，连云港小波。我觉得抖音粉丝量还可多，原来十万，现在就还有8万多。啊一股股天天就是捉奸的日子我爱情，但是没有办法，人都有多的骨子，他想上哪想哪，对不对？他不想管着我，说实话，我的抖音呢，这个原来管着我，他超过上10万、11万多，接近12万，人家包括你我也就那看时间长就看审美疲劳，其实很正常的事情，我也不管不了的，对不对？他说实话，我抖音呢，就是比如平时发，不光是短视频啊，那个视频号啊，短视频，还是抖音短视频，还是什么快手、小红什么东西啊，我一般管着人家，我一般不亲自去表，真的，我不亲自去表，我不懂几人他的心态是什么人呢？没就看见我不高兴，不高兴的去表，我说实话，去表还有一个旅程，比如说点哪个钉，然后再点哪个钉，然后点去表管住什么的，他是专门去表。你想碰我的抖音粉丝的有25000多人，他专门去去表，哎，专门去表，我就想不通，这去表我干什么的啊？你粉丝不够涨，是不是啊？我还能老可不定的，是吧？就是找上班的更加一看，你看10万粉丝，对不对？现在好了，就还得8万多。扯他吧，8万多就8万多吧，哎，一熬不着，对吧？就是证明捋下来的都是精明，哎，都是很火鸟。不管我讲机好还是不好，不管我上节目机质量差还是好，对不对？人家都火鸟，啊，有的人说啊，不行，我就火鸟哩，啊，你等节目的不说话，我火鸟哩，啊，哎，我现在这比较就是这些，那么这号单刷定的多高？好，恋人美好哈，那么这个抖音是呀，连云港谢布哈，嘛我不是美丽，嘛我说话嘛，有的是不也挺好玩，在给你们带来情绪价值，对不对？一天的话还有人等，天天等平常得物嘞，还收奖收粮，不仅是得物嘞，他就有的人呢就人很公牛啊，收奖包粮包说奖粮的。我心都跟他说的吧，我也把什么就扯的吧，现在就一样说了，他一上来也没说的，我什么东西就直接说你了，哪段遇见啊，对不对？就来找成遇见，就来找成来干的，在平台上找成来干啊，我不都他妈太来自了。你喜欢你从来没给我点个赞，也没点个什么写信，你什么写的都没说，上来就直接说你张扯有点，说等一下我说天天讲那样，就到干的什么事，天天就是。是不是到省院哈？啊，省院老人家点这个灯买的， 但是说实话，就平台遇见人太多，反应我看不过来。但是玉溪人呢，玉溪人啊，说实话，我根本就不想看的，因为他也没给我点赞，也没刷新率多高，然后上来就直接对我预报遍呢，说我讲不好了嘛，说涨车啊什么讲，说被公安说能晒辆绿的什么东西的啊，说反正就是第一回是吧？第一回，哎，上来就直接评价，哎，得力评价，这叫什么道理的？你是不是知道？你上人家饭店头都不知道，你什么菜没点，然后就直接评价，哎呀，菜不好吃啊！一看把我个那个人家叫你吃的啊，是不是的啊？到烂尾他什么事？天天又说跑偏的了，是吧？好，恋上没有哈？我们节目是由木贤婚恋赞助播出。这个木贤婚恋呢，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公司。我上过他家公司，去不得，我乖过的，人家敢成规模了，真的。嗯，没有人啊，就预知这事情成啊。老板说实话呢，人性格也很好啊。咱们节目赞助非常的这个格力啊，咱们节目还是比较好的，说真的啊。因为说实话，感觉现在可不见像那懒的了。你不要说这个节目一档节目站着不说实话，你平常时就让你掏千把块钱出来说要去干什么干什么，你洗不得。嗯，就最近这几天不是遇一个，哈哈，啊，遇不到说什么的。而且最近几天不是领的爱人一届江什么人运动会吗？领导去让我们去拉丁西站着不说，一家3000块钱给他办一个。多大个什么21届省运会什么赞助商啊什么之类，给他拨一个牌子，然后我们还要去给他拍视频，还要给他就是直播，还要去这个给他追根溯源，打破砂锅问到底，就是跟他拍视频啊，就是他溯源什么意思？就是他家有什么产品，我们给他溯源一下，从制作然后到上市啊，一个整个一个流程，像给他宣传的，据了，一家3000块钱哦，都洗不得掏啊。啊，我可但你跟他煮了一时间洗把他头，没他都个看不见像那懒似的。像木贤婚恋确实对我们节目支持力度还是非常大的。木贤婚恋目前是连云港市最大的一个婚恋网站，就是每找到对象的一些各位好朋友呢，带去网站啊，尽情的登上那个鳌鱼，嗯，就是能找对象登上那个。还有点我们这个节目呢，就是大家如果想找朋友的话呢，可以在平台跟我们互动，把你条件说一下的，把你具体相关情况说一下的，我们在节目拍的，拍的成功了，说个例，然后到时候买食堂给我，买食堂给我吃，请我喝几句，好吧？到时候广告语来了。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1: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2: 可以加个微信吗？
3: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
1: 锁定 FM 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0: 不冷蛋黄，蛋黄后来去碰上都火奶奶，到底不露没确认，确认不这么好听啊。好，欢迎大家收听节目叫连上美好，连上美好。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通过抖音来和我们互动哈。抖音是呀，连云刚写补，连云刚写补，然后呢，我们直播间还开通了电话8121235，就是巴黎及时间跟我们说说呗，尤其是库里亚太阳中啊，扔的谈恋爱什么东西啊，等一块好傍晚啊，然后带这个恋爱的观念是什么啊，什么东西都可以说一说啊，就是没谈过恋爱的人，那更应该要参与我们节目，我们这个节目主要是更加招待阳的啊，主要是招待阳。另外呢，就是如果你要想不想通过节目，你上节目不怕暴露，不有点会失控吗？失控啊，有没有公众号是失控啊，就害怕的呀。然后你可以上目前婚恋这个网站去搜索一下的，上头有不少就是预热的资源。各位好朋友，真的我一点不装你们。那么节目是由目前婚恋赞助播出的，大家快表示衷心的感激。大家可以打电话，前两天哦，一个小帅哥叫。新胳膊的一个小帅哥，但是他很自然，他结过婚的啊。他前两天打电话给我，我那么聊很好了啊，就像那样，我很欢迎这种人啊，因为我一档节目一共也是，然后唱唱歌这什么东西，然后再聊聊天，到一下节目里很好了啊。啊，各位好朋友啊，可是拨打我们热线8121235，来一没打。声音大一股的，打个电话和我聊聊天，说啊，我没听我的声音，没看过长什么样的，就么打电话聊聊天，行不行呢？啊，好不好？行不行啊？有没有八零后小大姐捧了一下，再谈场恋爱？你打电话进来，大家都可以打好8121235，八二十。8121235，我们打电话聊聊天，聊聊你以前找的朋友中华找的啊？拉过介绍给你的，还是直谈的，还是中回事啊？然后你啊，你问拉过顶好啊？然后这个力量超没超过张啊？然后你啊，钱拉过光啊？什么东西都可以聊一聊，说一说，没不少的证明呢，对不对啊？啊，不少的证明呢啊！你说的证明，万一跟人家听见不好啊，对吧？印象不好。说坑那俩，说生女儿，说打电话上节目，说他家的问，说有多么抠，然后生活讲长时间，说找句谷歌的了什么东西。我们不说这话题哈，不说这话题，生女儿哈，行不行啊？从我侄子开始聊啊，等节目聊横着了，真聊横着了，都慢慢聊哈。各位好朋友。这个我们每天节目会都有一个话题啊，来大家探讨一下的。你看看这一话题，我出这个话题，你们感不感兴趣？你比如说，就是谈恋爱之间，你会选择好看呢，还是人比较有趣呢？啊，只能选一股，你们应该选哪一股？那么，在选择对象之间，是情绪比较稳定，和这个特别喜欢浪漫，你觉得哪一个比较重要一点？重要一点，我们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这两个，行不行啊？各位好朋友哈，连上美好，希望我们都能连上美好。就是你打电话呢，那更连上美好。我们电话是8121235，有没有人打？这么多人啊，到头鬼我了，我等到现在哦，好。我等就等你们哈，等你们哈，连上美好。
1: 生活匆忙，我们都在各自的轨道上寻觅，也许你已经在心底无数次期待那个能与你并肩同行的人，而在这里，
2: 你好，
1: 缘分的红线正由我们轻轻牵起，这里是连上美好。本节目由连云港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荣誉出品。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节目，也恋上美好哈，恋上美好，恋上美好，我前两天到这个谢哥不打电话，我现在又没有人打电话，我还有点把人引的坑那里，到这个鬼火的哈， 猫大哥大一行，猫大哥大一说一说你们那之前是中华谈恋爱的哈。谢启平说你现在光目是几点钟？九零点二五点摩到六点摩，每天下午二五点摩到六点摩。大家可以这个加我的微信一行，二五六三八三九六七，二五六三八三九六七一行哈。那么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你觉得一个人好看好，哎，还是这个运气不好？昨天我们等节目当中是，哎，又让大家整是不是声音啊？哈，给我喝一条，看看了，红闹闹的。喂，你好。
2: 你好，你好。
0: 是。你是不是？
2: 是沈牛，
0: 是沈牛。我先往里看，要整哪的
2: 啊？啊！
0: 哎呀嘞，你
2: 你就大能不大？不见别个你见面了。
0: 乖乖的，绝对是好朋友。你啊，我得一定。
2: 刚才你老人还我说什么话？之后丫头跟我说猛的嘞。
0: 说猛的嘞？
2: 嗯。
0: 啊，就是说喜欢对象是喜欢好看的，还是喜欢运气的？
2: 肯定凶，现在啊，现在凶也凶，有趣的了。
0: 去哦，现在你还想还现在先选有趣，你好像好像你能选一样。
2: 商量嘛。
0: 啊，我让你，我叫你打电话，你就打电话，我还想让你看哎呦的嘞。
2: 哎呀，完了，这你你就打。

0: 不不比越大吗？
1: 啊，是的哈。哎呀，非常感谢盛源。盛源，我们没见过面嘛，啊？
0: 没有，
1: 没，就是聊天聊过的，之前聊天聊过的，不是哈。盛源，你得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呗？你是来自哪里的？大理的上班啊？你要不觉得帮，免介绍，你就稍微就是。
0: 这用帮没了，我老家是那个广西银行的。
1: 广西银行啊。
0: 啊，广西银行那边的。哦，就银行了都。
1: 银行也刚了多吗？
0: 啊，
1: 那这我老家呗比较近吗？
0: 我之前就在杨家庄上高中啊。
1: 哎呀，那两不是校友。
0: 我大嘞。
1: 不是，
0: 应该是我大。我零一届的。
1: 你是几几年出生的？八六年。
0: 八六年了，我不是的，打字的。你做打字的，然后后来当兵，然后就一直等到你。
1: 哦，你当过兵的啊？
0: 啊。
1: 你当什么兵啊？
0: 当装甲步兵啊。
1: 装甲步兵啊。
0: 啊。
1: 你是南京军区的吗？
0: 不是的，是个东门司令的。
1: 哦，在东门那边当兵。你当陆军还是奥部军哦？
0: 陆军。
1: 陆军哦，哎呀，那么两把战衣吗？你当哦，对，你当兵回来的。啊。
0: 老板，让我搬到我。
1: 老板娘啊，确实是老板娘，确实我是2000年入伍的，然后2006年退伍的，2006年3月退伍的。
0: 那我们俩退伍是一直，我是临安的。
1: 哦，你临安的哈。
0: 临安的。
1: 哦。那盛泉，你是等部队谈恋爱，还是在家谈的哦？
0: 我这个从我刚那边上大学毕业嘛，但之前是同学，然后17年，然后谈10年哦。
1: 18岁时间就开始谈恋爱的啊？
0: 你18岁不谈恋爱啊？
1: 没谈，哪个18岁谈的没认真学习的？是当的哦，当19年的。啊，我17、18、19年时间没认真学习，老乡里的，你等将近中学上学学成绩肯定不好。
0: 哎，我都没来往去当兵的。
1: 你看看我说的不？一看学习成绩不好，光谈恋爱。
0: 你是几年代杨家中学连上的啊？零一年上高一嘛。
1: 零一年上高一。
0: 啊。
1: 那后来为什么上不下去呢？
0: 就学习不好啊。
1: 从田间到。哈哈哈！就学习不好。
0: 就考上了，跟不上，后来我哎，不学吧。
1: 啊。
0: 我也知道家里说就当兵，那我就当兵呗。
1: 啊，那你这个连上不时间，就开始谈恋爱，就是一直谈，就现在这个对象就是之前处的啊。
0: 啊，谈10年嘛。
1: 你旁边谈过旁的不的啊？
0: 谈在18岁之前。
1: 哦，18岁之前谈恋爱，几乎下学去。你的人生是这一个大事情，就是谈恋爱，还不是好。上个。
0: 我这日上那事情是没上大学嘛，说谈偶然的。
1: 坑的了，杨家中学搁里毕业了，我们是杨家中学还上不了，你知道我大理上学的？
0: 啊，
1: 我在杨家二中上学的。
0: 那你不行哦，你不行哦。
1: 人家说不上一中的，谈不谈恋爱不中，反正就是谈恋爱。
0: 我是初中等解围上，然后考杨家中学去的。
1: 哦，你在监委，你还能考？当时考杨中一报考不？
0: 报告那年，那时候那不正好连着3年，每年都出清华嘛。
1: 嗯哦，那你等杨中上学啊，都没上进啊，你后悔不后悔啊？
0: 现在后悔，说实话。
1: 一定后悔吧？
0: 不是有点点很后悔。
1: 很后悔啊！当时你考上杨中，你学习成绩应该是很好的，对不对啊？
0: 啊，我数学不行，数学拉那个。
1: 哦。 那一不老嘞，一哭嘞，你妈，都得贵，人不说啊，都是命中注定的啊。
0: 一人一命。
1: 嗯，你说，但是你说你之前没说后悔嘞，现在后悔，但是你现在不家庭不也很好吗？家庭也嘛，一直一些句啊。
0: 就一些句子，一些滚嘞，
1: 对不对？那你滚嘞，学习成绩好不好呢？
0: 你没看我朋友圈啊？昨天我不新买的。
1: 对不对哦？我说俺就是3号人啊。嗯。 那是之前8岁学习成绩不好，国外学习成绩不老不好啊，对不对啊？哎，所以说人就总是不能比，对不对？你说你之前不后悔呢？说不是不是呢？说现在想也来不及，但是现在不是家庭约嘛？你看国内对不对啊？国外挨着，
0: 国内
1: 没想再生一个吧？
0: 我说没有，就一股还不够啊。
1: 你看现在不也很好吗？对不对？天天又扣不钱，讲那样讲够才够好的，什么东西的，对不对啊？不也很好啊？
0: 哎，够了。
1: 很好的，那你之前你跟你家对象谈讲多了啊？你觉得你家对象是属于好看的呢，还是属于优秀的呢？啊，你看我废话的，刚才说想选优秀的，肯定长好看，嗯。
0: 哎呦，大
1: 师
0: 人
1: 嘞！大师人啊，嗯，
0: 钱，
1: 钱嘞，嗯，你看，生源我估计嘛，你是长得一和一表人才啊，要不然人家能看上你呀？
0: 你这话说的。
1: 是不是你家对象长好看，对不对？必须要以好看对象来配的，懂不懂啊？你我不是说夸你家对象的，哎，就是说你呢跟你家对象等于是谈失恋呢，我觉得意思很好的，哎，就是意思终于修成正果了，对不对？虽然说你家对象和你家对象谈的，你家对象学历比你高不？
0: 人家学历比我们高。
1: 哦，他高中上没上进哦。
0: 人家大学。
1: 本湖啊，
0: 啊，
1: 坑了嘞！总要看大乌头鬼啊吧的，要是我上本湖，人马上把你摔了嘞。
0: 你这话说的像我们的恭喜大哥有车的。
1: 哎，那学人家必须学历要相当要配啊，对不对啊？
0: 这回说不就行了？回红不就行了？
1: 啊，这回红是不是？
0: 啊。
1: 哦，那你等你呀，太阳更年会不会感觉到自卑呢？
0: 不自卑啊，就自卑老了。
1: 嗯。
0: 你
1: 扣钱给
0: 他花，
1: 你是不是闹的？你扣不钱给他花，你
0: 家
1: 哪个扣钱多嘞？我。哦，还哪扣？
0: 钱归他管。
1: 哦，钱是他管，是不是的？
0: 啊。
1: 哦，那你从来没有一句怨言啊？
0: 没有啊。
1: 没有。吹牛的。
0: 你扣钱不就是搁你门口写
1: 话的？哎呀，你乖，我的话说冠冕堂皇就好听嘞。
0: 真的嘞。
1: 真的嘞，是苦苦苦的。那你觉得两个等于是情绪稳定比较好嘞，还是浪漫哪个更重要一点呢？
0: 不沟通嘛。
1: 沟通哈。
0: 啊，就是有的你看现在好多身边好多朋友都就是各干各的。
1: 啊。
0: 就是说是没事就各干各的嘛。
1: 啊，那你是不是？
0: 反正是不管有事没事，主动点观察他，但不吵吵，不难不吵。
1: 那你有没有偶尔就是你指着玩指着的嘞？哦，不能说不说啊。
0: 指着玩指着什么？我就每天想龙环四过，不就指着玩指着的嘛？然后到点上
1: 我乖我的，第一说句话说的，说俺每天龙环四过，不就指着玩指哦，就上那记不了的，是不是的？我指的是说句话，说唱歌跳舞，然后和其他几个的伙计唱完几种的。
0: 不得了。
1: 啊？
0: 没有，这就不然，就一开始创业的时候这有，现在不了。
1: 哦，
0: 到时候没办法。
1: 那么，礼品朋友多不多嘞？
0: 没得，没有，我这看你就这不到，天天听你说话，心里就痒死了。
1: 啊，就是啊，就是啊，我暂时可是响应你哈。啊，就因为没结为了结巴小姑嘛，对吧？没结巴不能就是往歪的方向偏哈，反正就是。
0: 说的实话的白羊，
1: 我响应了，我中白羊应了。你听我垃圾话说的白羊应了哈，生源是一个好男人。你看，等下说你家说说我洗牢牢的，等下干干家务去，说不说记不了了，人家。
0: 反正人家能。

0: 不说连安华是不是有点别的话啊？他话说烂金话秀，
1: 别难恶夫啊！
0: 啊，对不对？你现在都会说烂金话不？
1: 我不会说，我等伢又说方言啊。
0: 你等伢说方言，能沟通得了啊？
1: 啊，能啊。
0: 那您那边，你上超市买个菜什么东西，你说连安方言啊？
1: 那个说普通话，
0: 说普通话。
1: 像我们普通话不标准，
0: 哦，
1: 哎，这说。
0: 哦，那你家对象是南宁人，那你现在上来相当于倒产门么？是不是的？
1: 你
0: 连
1: 倒产门，那这话说白了，买房子都就倒产门了。
0: 那只是买房子就不是倒产门，哪个知道是吧？是市里买的，不是吧？
1: 他妈不南宁的你呢？这都还假的？
0: 啊，行了行了行了，没没感觉，买多大房子？
1: 嗯，不新房子。
0: 挨不住平房啊？
1: 没得，路的。
0: 哎，那您生活和连江生活有什么差别啊？
1: 那不都差不多啊？
0: 都差不多哈。哦，那等伢是不是的？不是。
1: 都没有，天天睡得舒服的。
0: 啊，我听说你睡着，我现在就有点平衡了。
1: 天天睡得舒服的。
0: 啊，因为我也睡的。哎，就是说实话啊，就是男人呢，说承担是一个家庭的责任，当然有时家里可能有些让侄子抱着不是的事情，不开心的事情啊，对不对？经常会遇报，对不对啊？
1: 嗯，
0: 啊，是的，但是说实话，就把心放宽一点哈，就是。我在属于的这个正在收听节目，还有正在收看我们节目各位好朋友，就是生活当中很多事情包着不是，你比如今天要扣200块钱，到时候我无论自己一个月。小泉，那里这个在南宁那边是主要是做什么事呢？
1: 我只是做装修的。
0: 做装修哦，你只是开装修公司啊？
1: 啊。
0: 对，做规模重要，大不大呢？
1: 还行嘛。
0: 哦，那能不能帮我们姐妹赞助嘞？
1: 赞助不
0: 是来哦，赞助不得了。你就说能赞助不是来，因为有种植。
1: 不是，这种啥时候能赞助？咱那个能赞助，咱像之前邓启平、邓南京这边一般是没赞助过的，没。
0: 你看看，妈的，就现在就说能赞助，妈我还中妈顶着你朝的腰啊，是的，一说实话就。哦，
1: 这话说出来就
0: 主
1: 到
0: 主
1: 不到就对了。
0: 那主播他妈我找你说呢啊，什么的，就是为了节目效果，懂不懂啊？
1: 哦，你当效果的，我当时把金挂高里插
0: 着的。到对归我的，就从内心就表达什么，就是有点害怕，有点心里扯扯的，怪是等我叫我站住，会不会我万一再争吵要紧呢？
1: 要得就一年弄个十万是吧？你我抢着。
0: 就一年2万就行。
1: 2万块钱，
0: 那你
1: 赞助吧，赞助我，你帮我
0: 宣传，
1: 我去
0: 家
1: 开个公司。
0: 哎，办事的啊，
1: 2万块钱应该不是，我要的你给我弄个上海是吧？我还就生硬哎。
0: 我连说实话，我这一连说实话，我也没有把门的，有时间我就开玩笑的哈，不是搁这说真的。
1: 没事。
0: 但是如果你要说真赞能赞助，我真能顶着你说这。
1: 那没工资的，你要等家头给我宣传2万块钱，不是组织的，那不就回来了吗？
0: 可我俩一般到这块节目话给我拉底子嘞，哎，我们本来说高档节目，到这块一天到晚钱，你到这块坑了的。
1: 哦，有哪里给我打电话是这么的哦？
0: 没，不是，这是咱北京库里聊天的哦。我真没想到，就生源在南京生活，在南京生活多少年了？
1: 我多少年？我
0: 二十
1: 了，18、19年了不？
0: 哎呀嘞，来。那今天那个学区多大的？上面考没考大学哦？
1: 我们现在学。
0: 哦，你结婚晚啊？
1: 下半年才上六年级
0: 的。才上六年级的，妈，将六年中150好分。哈我想想，我那问题，你会不会有点觉得会有点麻烦呢？
1: 不忙啊，
0: 不
1: 就是吃瓜的嘛？
0: 啊，对啊，是的。但是我其中忙还是忙，就是把你及事情都公布在我们连江市人民面前，会不会觉得有点不是不？
1: 不是啊，
0: 办是吧？哈。
1: 不 就不会啊。我等死你嘞，用脑袋。
0: 我还守着顶了，我没守着顶了，还跟着个哩。我要不是带几平台这部，没连钢丝广播电视台这部，我说实话，
1: 那等我下次去下雨里吃饭的，搁里看看。

0: 什么八十个
1: 人哦，后来要把脱口有点过人脱口有转账哦。
0: 我把他打上去看的嘛，你记得一个都上次是等改还是等来那个没捞到回去
1: 啊？你不过年时间吗？过年时间啊。
0: 啊
1: 啊，那过年那家容量没有哈，一等一子哈。
0: 行哦，反正我有点微信哦。
1: 啊。到时间我们反正都老乡哦，都是李杰爱刚说啥的，老杨爱刚都咱们家一朋友，我们家一样你的。
0: 啊，那个不用，我们一个多月之前哦，现在有四个朋友啊。
1: 啊，也还行呢，不是太远呢，哈。
0: 啊，
1: 常来家看看哦，别等南京生活时间长，快只是变成南京人了，这样。嗯，大城市生活惯了，我们城里边农村生活不一样，不能变哦。
0: 当家
1: 头
0: 的沙发两室的，两面两门的，嘛就小。
1: 啊。四不高前车也忘不了根哦，哈！不要认为只是南京人哦，大城市人。
0: 我们不是的，我们另外人哦，我们不是南京。
1: 嗯，那你放南城都是南京的，户口都在迁南京去了吧？
0: 我们要户口在家的。
1: 户口在家，为什么不迁南京呢？
0: 我当兵在家，我们不工资，那不是职工啊。
1: 哦，难怪的，有好处不？哎。
0: 嗯。
1: 如果要没有什么好处，早就迁南京去了。
0: 那户口不
1: 更
0: 不
1: 得忘
0: 嘞。
1: 嗯，行啊，等到我们来家之前，等是弄两杯哈。
0: 哦。
1: 嗯，那今天就讲到我们晚上再聊哈。
0: 哦。
1: 好，拜拜拜拜拜拜。嗯。你看看你，你看看各位好朋友，哎，这个节目正儿八经成了是吧？物质交朋友节目。好，我们节目是由慕贤婚恋赞助播出啊，不能把它忘了。节目主要谈这个谈恋爱的事情，各位好朋友，依然可以拨打哈，把打到这个五一啊，五闹五子，五闹五闹到这个就五闹片那里去那里。你们能不能提醒我一下呢？在平台上头呢，在平台提醒一下，说等下不你不要再聊了，哎，你也要急了哈。不，哎呦我的，声音觉得开扬，真是，嗯，你们看没看呢？那屏幕人家就炸开了，怪多好看啊！好，大家赶紧。他不打电话，我就说跟人家聊天。嗯，打电话81123485，81212345哈。雨没雨，里边是相亲为没的雨啊，肯定雨啊。听那吹驴头什么什么日子啊？说句话哈。好，连上美好，我们节目继续啊。
2: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3: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4: 可以加个微信吗？
3: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锁定 FM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节目。此时此刻，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连上美好，连上美好哈。大家可以等平台上抖音上一裤子看到，抖音首页刘云刚写不，五几个人呢比较艰难哦。一上节目时间就横着滑了，一不懂几个话说的对还是不对，说的尴尬还是不尴尬，反正就直接聊这块，遇人物想人物想到人物就聊人物，妈的，感觉大概一点，对不对哈？哎，感觉大概一点，没说实话就没有什么这激动啊，就感觉你想聊什么就聊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来，现在有没有打电话？有打电话继续打81212345，那我点名着了啊。温馨雨能不能给我们打个电话呢？好不好？可乐6688能不能给我们打电话呢？81123345，哎，打电话不会什么钱什么东西的，嗯。妈的，整成什么？人家为什么要吹啊？对不对？就是这正常的这个节目啊。妈，这个老秦、老太米、工爷，几位好朋友，大家可以去拨打81212345，有这样我主节目不一定说主的很好，主的很精致哈。是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几位好朋友呢，你们稍微胆量一点哈。就是为什么这样说的呢？因为现在说实话，什么事情都难干。你要按照咱北京这种电台之前主节目那种状态，我说的从头到尾，一时也二十啊三十啊，那个节目主的去办正事的了， 一天包顶啊，说真的。嗯，日前我出去嘛，那照讲说我去找顶高的多顶新红搁里面听听，多顶山红搁里面听听，不好啊，对不对？就是套一清朝啊。但是人家现在说啊，我一天弄啊工作累不忘事，我听你等于给我教条似的那种主持节目啊，对不对？搞我一八样听，对不对？我一时半会我都听不下去这种讲，你们就我现在给大家出一个题嘛，就是你们觉得我现在主持节目给我打分一百分，那话你能给我打多少分？大家在平台上啊，大家在平台上帮我说一说来，我就讲就客观评价一下的。你们是觉得挺新颖呢，好听呢，还是听我节目觉得很有意思，对不对？这样有意思，这样高音大家开心就行，对不对？开心的上班那帮。下班路上对吧，都不在路上有时候坑的心都不难有似的，说哎，打开收音机一听，听到等一步上你们不要再说了，有坑了说回来更加那个的更加说省钱余钱没得花的，嗯，保证一毛钱不说给他，让你情何自堪，懂不懂啊？啊，好，省钱听女哈，听女不吃亏。嗯，你听话说个我说实话，你说我说的你刷一块钱到这块还抖音后台还得五毛钱，他都能没懂等了过你刷十块他得五块钱。嗯，哎，还不如直接发五毛高湖北给他挣了钱扣了钱的，是不是的啊？说五毛钱还能吃个棒棒糖。嗯嘛，不老实的现在啊，肯定是演员大奖。什么带够不带啊？来开玩笑的，是不是？各位好朋友，我说句有没有道理的，就是我们下节目就是这个开开心心的，每天下班就开开心心的，你等单位都等公司都遇到什么不开心事情，忙起路上打开手机，虽然说我说话有时间点来到到来点哦，啊，大家给我讲讲几句话，说过鼓一分钟又说一遍，虽然说有时间是做啥不着量的说话，但是就是人不就是稍微好的微点就行是吧？我说的我前十分钟讲什么事情，我得有往事的，讲讲我搞了我脸上我得有预定字吧清楚，好像是一个姓沈的吧，对吧？高兴就好，不一定说起节目做的很板正，对不对？啊，我就头一句觉得就干一行，对不对？啊，头一句觉得就反正只要我说。哎，说到节目解说，领导照样给我发工资啊，就行，我没得达到就行了。啊，大家让裤子打电话，八一二一二三四五，嗯，八一二一二三四五哈，裤子打电话和我聊聊天，说话。哎，意思是代表一些，比如说你现在别什么道德事情，对不对？难受死了，你打个电话，哎，搞开开心聊聊天，哎，马上事情就忘死了。你看有人打电话进来，你看见？喂，你好，我大头鬼终于刮得掉坑了哈，他还被没打过，还被没打过，打自己边进来说，哎，我打电话进来中还没有人跟我说话的，其实我们打电话打进来就稍微等一下的，有一个案例我按下的你才能呼呼说话，你不是说一打电话以前就喂喂喂我进来了中还没有跟我说话就刮的啊，八一二一二三四五，八一二一二三四五，省钱哎！你大二该打大二，大一都不起，中二大一都不起的。你把我说的一点，你讲讲你那个人说的，你把我说的什么话？我说的我把没当的没有，当的没有倒他一等，说个的啊。有点说话就是有点那个让人难受，懂不懂啊？我说，但是现在很常去诋毁我吧，我也不拆的。我觉得诋毁我很正常，证明我有力量啊，对不对？他想，对不对？想那个还不行的，对不对哈？所以说，我们主人啊，一定要放平心态，懂不懂啊？就是天都没塌下来爬木的，妈妈人家说两句，不给他说句肉，是不是啊？给他说，妈，现在哪个说我都不怕，又想说等一步说长舌头啊什么的样的，我一天不没表现不出来，说我不敢，我反倒很开心，哎。跟他说句什么这些长在他上玉玲说啥去等什么等啊，难免的他心里不高兴，说看你等你打电话说赢你高五百万一百个人丢几人呢，他就不干，懂不懂啊？哎，他就不干，对吧？就是隔绝大概，懂不懂啊？隔绝大概啊，哎，你看看 么家人我医院打电话有不干那了，把一二一二三四五几个号码也不是八号机，对不对啊？哎，所以说大家开心最重要啊，开心最重要，就是你今天产品节目。

0: 恐怕有人说的啊，说你聊什么东西？你光那社交，俺咋没事？天天的做完事，长一中午吃完还不吃肚子嘞？这是，对不对啊？但是我说，遇上我说几句话，有可能会一样报告。应该说，等一步说这要到德国嘛，又把门了。说天天说几事情，又没说的有的嘞，那就是阿里没事嘞，对不对啊？你高音听就听，你不高音听你不听了，对不对啊？你时间让你看不干净，让你看不容易的事情堵着的，你天天就管还管不过来的，天天是不是、啊？就是把这事情办好就行，对不对？意思是没照点像还没结婚那一样，更要把结婚看透彻透一点。哎，那么有照点像才能好照，要不然想想斤斤计较的，天天这样那样的，说人家这个不好，说人家那个不好，你能照到照点像能照到好点像，是不是这话？对不对啊？80后、80后都开始，嘛，节目当中就是刚才沈云跟我说，他一染头，说已经染上了，哎，已经染上了，嗯，是不是的？人就要放开一点，哎，就是心胸开阔一点，对不对啊？哎呀嘞，老朋友又来一个，哎，老朋友又来一个，哎呀，你看看去，你看看去。是不是每天几个点直播？嗯嘛，每天几个，还有 FM 聚零点一同时直播哈啊！我会整一个，我后来我不动了，我后来去染头，染成黄毛，还搁家头上打死的，都得怪，越谁不越打越不正经的现在。好，好，大家还有几分钟时间，有没有打电话的？有没有打电话哈？没找到对象的各位好朋友呢，等节目可以找对象。哎，我们这个平台呢还是非常不错的，就是目前婚恋赞助播出的。他们每年哦找对象哦，切磋把那个对象撮合到一起，能出很多的。嗯，啊，另外前来收听节目的好朋友是不是就是都结过婚？有没有单身啊？就是在我平台上看见没？有没有单身啊？哈，啊，说话就好听。啊，那是80后对青春最后的倔强。有单身啊？王毅是单身吗？王毅你是单身啊？单身把你们条件说一说，我估计等节目，哎，等节目帮你找找对象，什么帮你处合处合哈。因为我们节目实际上叫恋上美好嘛，美好几个词从字面之间的就是很美好的意思嘛。那我们美好是美，是媒体的美，恋上美好。哎，就是说跟你千言打桥等意思，我们话主好事，人主好事，不用虔诚，对吧？严老子说，刚不觉小伙子赶紧给他签个钱，你现在是专业的，嗯。哪个是刚不觉的？哎呀，昨天在平台上，哦，昨天还有一个人发微信跟我说，叫我今天帮他找对象的，我也忘记了，可能那里。大家只要是在平台上。跟我说来交流啊，你要等文艺上跟我说我遇见会王子的嘞，找对象条件好的比较容易，说到现在找对象不是太容易，懂不懂啊？上次几位，嗯，我知道，就是上次几位那个长多高多高那个人嘛，我写的呢，大对哥他相亲一相不少之后，一不懂，嗯，啊，专业媒婆啊，今年10月25号刚结婚的。哭啊！哎，多少嘛节目了？上直播间上节目啊，行不行？王爷说：“我这是山之红，还是我大力本能找到吗？”我打的刀似的嘞！哈哈，玉莲说的天，我说的啊，就是玉莲不应我吗？他是指不定一辈子不应我啊！王爷说：“这是山之红，是我大力本嘞，这东西能找到地方，哪个能跟你？”天天一不懂开玩笑，还是我不管你是开玩笑的还是将来我们是要种种礼品，懂不懂啊？还有大礼品，大礼品，我说你买到我面前，到我面前，到你倒了一顿，说个理，说句话的，天天的啊，说你怎么还没有碰嘞？都碰嘞，该染头发嘞，我都叫染头发嘞，妈，跟王爷介绍个男朋友，立马天天都是倒。笑死的了非常感谢烈朋冲绳哈，一毛钱打电话到这个规划的，王爷打电话给我聊聊你中华大礼本的来，妈，说实话，要是李冰在场，大礼，说句话呢，你说句要整容李冰，懂不懂啊？是不是的哈？嗯，这种 手里边去牙那个打的啊，我知道你是开玩笑的呢，啊，真打里边啊，水，打里边把爪子在手里，嗯，好，啊，我们练上麦哈，说的时间是这个就马上就要到的，可能我们每天说实话就是为了开心哦，赵太阳也是为了开心，对不对？你不可能说赵太阳天天等一次生猛子的不？说等一次天天乖乖打的啊。打热舞照点的对吧，照点阳一直为了开心的生活，对不对啊？你不照点阳一直为了开心的生活，只要你生活开心就行。你比如说你不照点阳天天与等也不误说这个节目陪着你说无意开心，对不对啊？无说实话呢，无宁愿乎大家啊就是活到老，哎，活到百十不是，活到九十岁，活到一百岁，我带去上节目天天陪着大家，对不对啊？是大家这个心目当中的这个精神伴侣，对不对？哎，那我也很高兴，就是我们都是以前都是为了高兴，都是为了开心。哎，谢谢谢谢严老弟，哎呀，到那个严老弟严同学天天看我这部我都花多少钱？哎，我说啥？我有时间我都有点心疼。我有时间我说在微信他转给你，他说不要的，我说转给你到那个一块不？哎。你发十块钱到头贵给抖音扣五块钱，即使还是我现在这也不是我的，懂不懂啊？也敢你比如说我再说一遍，每天才能收到你的节目，收到什么时间？哎呀，五点摸到六点摸，一共是一小时时间，前头岂不会加什么唱歌的，一上节目也就是十来分钟时间啊。后来再打个电话，原来打个电话的再耽误十分钟，不是耽误不上，就耽误聊天再聊十分钟时间。哎，时间就差不多了，你看马上就过的，马上我下班了，就也一百块钱就扣不到二月了。哎，招商没有了，招商因为到那块没有人站着嘛，没有人站着，你显然很显然啊，你不会他在创造价值，对不对啊？那站着感觉挺非常感谢苦了啊，一加入粉丝团，非常感谢感谢啊，多来上节目啊，我等晚上邀请你，好不好？邀请你行不行啊？下次立青唱完的时候五点十个幺行你相当于就是若干不了，对不对啊？非常感谢大家啊，那今天绝当绝当时间一到了啊，非常感谢天赐什么就是拉锅我还没注意啊，天赐耕虫送出来大皮具，非常感谢。那今天节目就讲到了，我节目预定说实话预定水啊，就是不像传统的广播电视台做的节目那样说精致或者，但是明天再见哈，明天再见各位好朋友。
1: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
1: 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2: 唱出幸福新生活。
1: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远。清朝后期到民国初年，海州出了一位实业界名人沈云佩，他是清光绪二十年甲午科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农工商部右参议转左参议、邮传部右侍郎、尚书、津浦铁路会办大臣、吏部右侍郎等职，后来在海州创办一系列实业，被誉为实业界的江北名流。在他的极力争取下，陇海铁路东段修到了海州红门，通达新浦大浦，成为海州经济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大事件。沈云佩当年创办的实业，如今还能寻访到踪迹吗？近日地方史专家马建尧发表文章，详细讲述了在民主路发现沈云佩清末商业用房的经过。
3: 青砖黛瓦藏起唐宋诗行。

0: 霓虹灯影映亮明清月光，踏上石板路，用脚步丈量时光的厚度，莱州名街名巷。
1: 为运盐需要，与西盐河与龙尾河之间开挖前河，即今天的石荒废。富安、刘、王、李、赵四大姓看准了新浦河流纵横，舟楫繁忙，分至新浦做起农副产品生意，人口逐渐增多，形成村庄。清同治五年，即1866年，当时12岁的沈云佩与同窗学友到新浦游玩，看到因海水退去而废弃的大片盐田，便建议父亲沈观国买下新浦的荒废盐滩。光绪26年，即1900年，沈云佩经过对新浦多年的考察，与管家商议，决定将海州的沈家实业移往新浦。沈云佩在前河北岸建起大片房产，东起现生庆宫茶庄，西至王巷，也就是今天市化路之北，从海州搬来生泉曹房、生态油坊、生茂杂货店、生茂粮行等沈家企业。这一年正是北方义和团兴起之时，海州偏于一隅，没有遭受影响，给沈云佩在新浦兴办实业提供了时机。沈云佩连续几年在前河北岸开发出杨桥巷商业地段，依托前河运输经营粮食、布匹、油料、烧酒及杂货等，使杨桥巷处南极北路前身成为昔日老街的商业中心。随着沈氏商业发展，商铺北侧形成的土路变为后来民主路早期雏形。1905年开始出现新浦镇地名，1910年清廷试行地方自治，并镇大镇称市，小者为乡。新浦属临洪市，当时已有居民5000余人。2018年3月，市民俗馆组织地方学者对民主路西段历史建筑进行为期3个月的调查，马建尧受邀参加。调查中发现，前河路5号庄宅院落为清末建筑，该院北临民主中路，南至原前河北岸，东边临南极路，院内东西屋各3间为中式民居，东屋梁架为苏式5架梁，楠木板雕花间壁，青砖墙体保存良好。该建筑檐口为菱角檐，黑木板门，精致的门头砖雕门牙，紧贴木门框的木门套。当时感觉这处建筑可能是清末沈云佩的商业用房，但无史料证实。民主路这遗存的清代建筑是沈云佩当年开发新浦的商业用房吗？为了搞清楚这个疑问，咨询了原房产局工作人员，得知自王巷大众副食品店至南极路口，这片临民主路建筑历史上隶属3家所有，西边为张建书家，中间是庄自道家，最东面是周彦博家。这是1956年对私房改造前的情况统计。经走访知情人了解到，周彦博所住南北2个小院，临民主路有门面房3间，是租用沈仲长的。1918年沈云佩去世，沈氏长子也早逝，家族产业由次子沈仲长负责打理。从原市房产局档案得知，抗战前曾任东海县商会会长的周彦博帮助沈仲长处理过一起商业纠纷。据周彦博孙子诉说，为答谢，沈家允诺将前河路口空地让周彦博盖房，周家在上面盖起2层小楼。日本投降后，两家为产权打起官司，东海县法院判楼上归沈家，楼下属周家。新中国成立后，楼上房屋由锦屏林矿接管，楼下房屋1953年前由民主街借用作为办公使用。南极路经过2次扩修，杨桥巷与周家所住2个小院及前河路口小楼均遭拆除，现在南极路口已是

0: 庄自道原房产，也就是前河路五号。大众副食品店是在原张建书家原址上盖的，店后原张家院落已拆除，上面建起居民楼。经走访张建书侄儿，这位1945年出生的老人说，张家有三个院落，院内青石铺地，为张家兄弟三人居住。临民主路有门面五间，开设万新永商号，院内平房23间，青砖灰瓦，北面店铺临街，南面后门进货。当时前河已干涸成沟。2025年，马建尧又寻访到庄自道孙辈多人，其爷爷庄自道兄弟两人，听老人讲过，是北洋时期来的新铺，以挑担卖货为生。打奉军那年，庄自道救过一名军官性命，那军官给了许多钱，并在商界联络人脉，庄自道做起大生意。有了钱的庄自道买下民主路这大片房产。庄家孙辈说，在大众食品店至杨桥巷这三处院落中，庄家面积最大，房子最多，也是临民主路开店，南面有门进出。查阅有关史料，北洋时期的新浦为海州镇守使白宝山管辖。打奉军发生在1925年，10月28日，奉军张宗昌部打进海州城，随后占领新浦。11月8日，白宝山在孙传芳帮助下夺回海州，重占新浦。沈云沛在北方闹义和团时开发新浦，沿前河建起大片房产，将海州多个企业迁至新浦。义和团发生在1900年，打奉军发生在1925年，相隔20多年。当年沈家的房产成色仍很新，庄自道相中买下，在情理之中。沈云沛去世后，沈家企业已不如当年，遂将房子卖出。张建书如庄自道一样，买的也是沈云沛当年的商业用房。时间已经过去120多年，当年的前河成为市化路，新浦大街改成民主路。沈云沛开发新浦的商业用房仅存前河路五号庄家东西屋各3间，还有沿民主路店铺房9间，只是民主路不断垫高，门面房显得那么矮小，门头招牌遮挡，难见当初模样。沈云沛是清末著名实业家，他用实力再造了商业新浦镇。民主路这处沈家商业用房见证了新浦开埠之初的发展，是重要的历史遗存。
1: 青石巷深镌刻千年诗赋，沿河浪涌激荡今朝风流。海州名人录，聆听名人故事，品读海州春秋。
0: 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沈云沛这位堪称传奇的实业家。沈云沛咸丰4年3月生于海州高桥巡检司恒兴号堆房，后居海州城西门内沈氏祖宅。1972年中秀才，第二年中举人，1894年中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开始步入官宦生涯，先后为海州团练大臣、工部典农司校尉、商部右参议、左参议、农工商部右丞、右侍郎、邮传部右侍郎、左侍郎、署理尚书、资政院帮办大臣、吏部右侍郎、必德院顾问大臣、金浦铁路帮办大臣。民国后任参政院参政、中华实业协会会长、上海实业协会会长、普信铁路督办等。沈云沛于1873年中举后，致力于实业救国。当年即在家乡洪门与六里河小围兴建码头，先后购置声茂号火轮3艘，从事贸易业。后又在南京成立运输公司，贸易范围远达新疆喀什、外蒙古、俄国以及东南亚一带，使海州的进出口量为大运河咽喉淮安港的6倍，海州成为全国瞩目的商埠。1893年，沈云沛在海州兴办种植试验场，试种胡桑、蓝靛、铜麻、棉花、花生，开中国农业种植试验之先河。特别是通过试验打破

0: 了海州盐碱地不能种棉花的传统说法，揭开了海州地区的种棉史。他投资16万元兴办红门果园，引进谷氨梨、鸭梨、黄梨、美国葡萄等。1898年起，沈云佩与候补道台宋志基等采取集资以工代赈等法，在海州云台山兴办茶叶公司，大力种植推广云雾茶，并获用开劝亚会金奖。1899年，沈云佩又追加4万元，拓展其祖父沈寿恩开办的红门生泉槽房，其生产的玫瑰露酒获世界博览会金奖。1901年，沈云佩为了发展家乡海州的邮政事业，出面与朝廷商部及江苏省斡旋协调，使新浦汉路邮路得以于当年开通。虽邮件尚需从镇江及清江浦转寄，也大大改善了海州地区对外通讯状况。1904年，与人合作开办海州削皮制革总厂，并在河南周口、宜州、天津开办分厂，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皮革制造企业，开中国皮革削制业之先河。他还兴办海干垦木公司、榨油厂、织布厂、南京榨绸厂、南京供销运输公司、南北货贸易公司、当铺以及锦屏磷矿等，成为全国排名第二的实业巨子。在他的争取下，1905年8月，光绪皇帝批准海州自开商委，使海州成为中国率先对外开放的商埠之一。他先后15次筹谋陇海铁路，采用以工代赈之法，保证陇海铁路顺利修筑。1925年从徐州通至新浦，1935年通达连云港。沈云佩在朝廷为官，特别是入主农工商部、邮船部后，力主发展农工商业，推行一些新法，帮助光绪皇帝搞维新，成为帝党维新派人士，被光绪皇帝视作前期无仇之朝中无第二人可比，被朝野誉之人日无双之翘楚，对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与近代交通产业的发展做出了全局性的贡献。各位朋友，
1: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有。

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台戏可以重来，电影可以 NG， 但生命只有一次。据统计，我国60%的火灾原因是因为缺乏对消防的认识，而80%的火灾伤亡原因是他们缺乏自救的知识。在公共场所，您花1分钟的时间了解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查看一下消防器材，就能为您增添10分的安全。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就会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抽出一点点的时间来学习一下消防知识，这将会使我们受益终生。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恩情。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茫茫人海，遇见是一种缘，因为这份缘让我们成为亲人、爱人、朋友，成为生命里至关重要而且无法忘记的人。当然也会遇见一些擦肩而过的人，这些人即使只是短暂停留，也丰富了我们的生命旅程。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行走在人生的旅程，无论你遇见谁，都是应该出现在你生命中的人。他们会带着某种使命，教会你某些东西后，悄然无声地退场。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无论缘深缘浅，都自有安排。不管是缘聚缘散，早已命中注定。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2: 我是小金，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如果全世界我都可以放弃，但是我不能放弃你。有人说爱情就需要全部的付出，有人又说爱情是需要精心培育的，它就好像是一棵小树苗，经过无数次新鲜的肉色之后变得亘古不变。缘分就是这样，命运就是这样。世界很大，大到一生可以遇见千千万万的人，世界很小，小到一生可能只爱独一无二的他。我们无法更改遇见，也无法预料遇见，无论是得到还是失去，都且行且珍惜。

很喜欢这样一句话，有些路不走心不甘，走了满身伤痕。人生就是这样，无论怎么选都有遗憾，无论你怎么精心策划都抵不过命运的安排。既如此，遇见都是天意，拥有都是幸运，不谈亏欠，只感恩遇见。人生就像一场旅程，沿途风景决定了你到达风景的心情。缘来我惜，缘尽我放。在这个时段的最后，也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选择。我是小青，如果你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和我分享，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再一次感谢你的陪伴收听。

0: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1: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呀？
2: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1: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0: 小公筷，大关爱。人美，情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这世上有一种委屈叫我以为，有一种心酸叫原来。曾经我以为父母会永远年轻，还有很多时间可以陪伴他们。现在我渐渐发现，他们的白头发越来越多，不知何时背也开始弯了，腿脚变得没那么利索了。原来曾经疼我爱我护我的父母也会有倒下的一天。曾经我以为这一生还有很多时间，有很多事都可以等，等有空以后，等有钱以后，等孩子长大以后。可是一转眼我们也开始变老了。原来时光不等人，很多以前想做的事，想去的地方，想约的人，早已物是人非。此刻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继续陪你说话，一起听歌。

曾经我以为只要自己付出了，别人也会将心比心地回报自己，当心被伤透了才发现，不是所有真情都有回报，不是所有真心都会被珍惜。原来这世上没有那么多将心比心，有的只是世态炎凉，人情冷暖。

曾经我以为只要牵了手就不会放，只要许过诺就不会变，但现实告诉我们，天会黑，人会变，情会断，多少感情最终输给了以为。一个以为不会走，一个以为会挽留，最终却渐行渐远。原来有些人错了就再难找回，有些情不经营就会逝去。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2: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很多时候我们不是输给别人，而是输给了我以为。如果当初少一点我以为，现在的结局是否会不一样？人生本就没有事事如意，生活本就无法渐渐称心。人活着总会有很多的无可奈何和身不由己，想做的事要趁早，喜欢的人要珍惜，不要等以后，活在当下最重要。

的确，人这一生其实就是一场单程旅行，虽然过程未知，风景不同，但已知的是我们都有同一个结局。很多时候我们却放不下内心执念，执着过去的人和事，担忧当下和未来，为种种遗憾伤怀，反而忘了享受当下。很喜欢麦克斯·埃尔曼的一句话，对待自己温柔一点，你只不过是宇宙的孩子，与植物、星辰没什么两样，每个人都是宇宙的过客而已。别纠缠往事，因为过去终究会过去。别执念故人，因为有些人仅仅只是过客。别郁结当下，因为所有的未来都会到来。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听友交流。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2: 现在时刻20点整，
3: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4: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它奠定了新疆纳入中国版图的基础，它是黑暗历史中的一盏明灯，它是晚清非科举制度下第一良臣。正所谓呆心报国不畏死，台撤入江第一功，他就是左宗棠。请听有声小说《西方烈》，作者薇亚军。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第29。

要回顶戴，但那个太监扬言要10,000两银子才还顶戴给他。左宗棠大怒，大骂太监无耻，招来太监总管李莲英。李莲英见状，不但不斥责那个太监，还质问左宗棠随处乱扔顶戴是何居心，并要拉着他去见皇上太后。左宗棠和李莲英吵了起来，醇亲王路过来劝，借给左宗棠10,000两银子换回顶戴，左宗棠才出了宫门，但咽不下这口恶气，当即上奏参劾李莲英和那个太监，奏折递上去没有一点的回音。左宗棠到醇亲王府还银子时，请求醇王爷给过问一下奏折的事儿。醇王爷摆着手，只说了句：“这银子不用还了，算本王给了你一个答复。宫里的事你不懂。”左宗棠气愤地回到了西北。现在呢，这是先皇的遗物，太监做了手脚，左宗棠气也没法。他心里装着的是进军新疆的大计，也不计较别的，一心想着出征前的准备工作。这天呢，左宗棠着人传来刘锦堂就关于归附新疆用兵之事进行了一次长谈。义斋呀，我叫你来，想听听你对西征出兵有何想法。刘锦堂说：“卑职一切听从大帅调遣，冲锋陷阵，万死不辞。”义斋，我可不是听你起誓的。大帅，卑职遵从大帅的缓进速战之战术，率部出关新疆，攻陷城池，复我疆土。大帅指到哪里，一斋就打到哪里，绝不退缩。左宗棠听着，直摇头，叹息道：“一斋，你打仗勇猛，少年气盛，那是难得的将才，但你有个致命的弱点，就是缺乏智谋。古人云，足智者多谋，聚才者善思虑，你只知勇往直前，就没有考虑别的。请大帅指点。前人说，遥遥者一缺，皎皎者一屋，又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看来这话有些问题呀。你随你叔父跟我多年，本是大用之才，却让我这棵老树给挡住了阳光，使你成长有碍。天生我辈异于流俗者，就在于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知难而进，甚至知其不可为而强之，方显人生之大略。义斋呀，我也老了，我想此次西征非比寻常，面对劲敌又有列强遥制帮助，这场战役一旦打起来必定激烈，又新疆地大人稀，进军为艰，我想着把这次前指重任交你来完成。说到这里，左宗棠用关爱的目光望着刘锦堂，观察着他的表情变化。刘锦堂一脸的惊慌，脸色红润的急忙说道：“大帅，万万不可，义斋何德何能能担此重任？”“你可以。”左宗棠说，“你有善战之勇，只要遇事多些思虑，洞悉全局。”

局，多谋善断，知人善用，日后必成大才。天下无难事，只要去做了，就能尽力做到最好。你能尽到统帅三军、指挥作战之职的，大帅，别再说了，我不会看错人的。此次征讨，临敌指挥，随机应变，攻守进退，一切由你运筹，我绝不摇之。这样一能充分发挥前敌将帅的主动性，不致错过战机或遭受不必要的损失；二能尽早发挥你的才能，锻炼你的才智，成为今后的统帅。我在后方为你督办粮草，绝技必似古城存粮稍有盈余，然后再进，进则备足一月行军粮草去战，使前有粮可顾，军食有资，使前沿将士无故之忧，于大局有利。刘瑾。

帅主意已定，脸上有了庄重感，不再推辞，一时也说不出什么，就静静地望着左宗棠，听大帅教导。一斋，我这样做是有意要开发你。

0: 具体该怎么做，你要自己有主见，但我得告诉你应注意的几件事儿。一旦你率部出去，第一件是注意团结金顺，发动进攻前应先去吉木萨与金顺会商进攻部署，时刻在和。金顺心性平和，师之宽缓，但能带兵临阵，尚能奋勉。以通筹全局而言，金顺既居前敌，又为固守，方稳后路。其二是徐学恭、孔才所部皆本地团练，长期与阿古柏匪帮对垒，在战役中要动用这股力量。乌鲁木齐领队大臣西伦熟悉边疆情况，仁义能征惯战，可请西伦派出马队与金顺的战马营合成千余骑兵队，再挑其他步兵两营与其驻扎一路，封锁乌鲁木齐西线，防止敌人从富康以西向北窜扰蒙地，对乌鲁木齐形成合围之势。第三是攻城夺池，应从要害入手，古墓地屏蔽乌鲁木齐城东南三里的红庙子，进攻乌鲁木齐必先攻占古墓地，然后直下乌鲁木齐。其四是进攻乌鲁木齐时，多路匪寇可能前来增援，阿古柏可能从南疆抽兵前来助战，必须派人前去阻击，准备痛打几个恶仗。说着，左宗棠拿出几张手绘的地图来，叫刘锦棠来看。地图绘的是新疆大山河流和州府县界，都标有名字，图下边还有注明与图比例相关的实地距离。图虽画得不太精细，但大致概貌却很全。这些图刘锦棠也有，但没有左宗棠把图研究得这么细，也没有标出好多可吞兵挖壕沟的具体标志。你来看，以天山为界，首先进兵北疆，造成居高临下之势，再进军南疆，先消灭阿古柏匪帮，再收复西里以外的全部失地，使我部处于俨然不可犯的有利地位，然后再向沙俄交涉归还伊犁，使俄国失去借口，政治上站不住脚。先攻北疆重镇乌鲁木齐，在金顺出关入疆和张耀进兵时，我已给他们讲解了具体攻击的方法，至今没有动静，使西征大军无主心骨。从战备角度来看，只有身临其境，才能感受到该地的地理环境和现实条件。一斋，我命你统帅三军，你可得拿出自己的战略计划，我不能给你指明了。如果给你一个作战计划，必会将你的思路给困住，使你难发挥出战略意图。一斋，你完全可以按自己的主张进军，但一定要慎之又慎，绝不可贸然行事。我想经过金鸡堡战役之后的牵扯，你会越来越成熟。刘锦棠一听提到了金鸡堡，脸红了一下，小声说道：“大帅，一斋吸取金鸡堡的教训，再不会意气用事，尽力于帷幄运筹，以报大帅 知遇之恩。左宗棠看着自己深爱的年轻有为的将领，不断地点着头说：“一斋，大年以后，朝廷的上谕就快到了，你要有个准备，随时出征。”“
1: 是，大帅。”
0: 左宗棠打量着刘锦棠一会儿，又说：“呀，一斋呀，你今年有37岁了吧？年龄也不小了，该成个家室了。等征讨完阿古柏匪帮，我定给你做媒，成就人生大事。谢大帅，大帅是一斋父母，一斋一切听从大帅的吩咐。”京城皇宫，自从恭亲王被罢免，西太后慈禧的心里并不轻松，朝中大小事务全压在她一人的身上，她有意授权于醇亲王奕轩，她很希望这个当朝幼主的父亲能成为恭亲王第二。孰料这个醇亲王同他的同父异母的兄弟比起来，资质差得太远，不但处理不了政要，而且还摆起了谱，以皇上亲生父亲而自居，并立马有人恭维，尤其是其子载湉登位后，于光绪元年正月12日和奎陵荣禄相度山陵，在东陵踏勘惠陵陵地时，翁同龢趁机向醇亲王献媚，因翁同龢在同治遗诏中必欲用四皇帝字样，为醇亲王所心感，故倾心接纳，而荣禄则本为醇亲王嫡系，荣禄与翁同龢结交成兄弟，翁同龢还作诗题为“野寺盆梅盛开，其然有作赐伯银韵”。诗云：“邹齐传呼蒲笠催，新篇捧到客厅杯。果然大吕黄钟奏，压倒唐贤宋杰来。翡翠动人。”皆智性，陶荣无忌是诗才，白头旧使残何用，一一旗杆许建培。原诗恰有一才一培字，才可以用作宋，培则正可字下为翁同龢。东陵归城，翁同龢富有崔字韵30首，次韵纯底留别简元云：“征友已嫁仆妇崔，且着村牢尽一杯。盘古未容朝眼去，简元何日看花来。青烟酿雪如留客，飞鸟依人解爱才。安得此身乘石马，遂门松驾永相陪。”简元为醇亲王自提行馆之名，翁同龢为进一步恭维醇亲王，达到自己的目的，将醇亲王比作集论于世一雄才的雄才，那可谓恭维到家了。无论翁同龢这位饱学之士怎么奉承醇亲王，但醇亲王的才识和宏阔的气局一点也比不上恭亲王，使西太后大失所望。又加上醇亲王以皇上父亲而自居，虽不是太上皇，却有了太上皇的派头，慈禧对以前的这个情人心生了厌恶感。光绪4岁冲龄继位，其实慈禧住长春宫，亲自抚养这个小皇帝，然光绪秉性甚弱， 入宫时其中流黄水，又未雷，故风雨之夜慈禧得亲自起来照料，他已厌烦了。尤其是光绪天性为金鼓之声，后来势力观看京剧，苦于大锣大鼓而无可如何，复在慈禧继位之下，以致有了极严重的神经衰弱症，骤闻巨响，每至一泻，慈禧气急，大骂光绪：“像你亲生的阿玛一样，是个没用的东西。”这句骂词传到醇亲王耳朵里，他心里很不是个滋味，心想着是慈禧要选自己的儿子嗣婿大统，儿子年幼无知，骂也就骂了，何必要骂我这个当爹的呢？醇亲王越想越气，有次到长春宫看自己的儿子时，故意对慈禧这样说：“太后，皇上年幼无知，又加上本王教育无方，让太后费心了。”这慈禧一听啊，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呀，他怒道：“大胆，醇亲王，你敢说皇上无知，该当何罪？”慈禧本来心里有气，又听醇亲王也在他面前本王本王的开始自称，这气儿就更大了。对皇上的亲生父亲，自己过去的旧情人，那是一点儿也不留情面呢。醇亲王吓了一跳，慌忙伏地道：“太后息怒，微臣罪该万死，欲犯皇上，微臣错了，请太后饶过微臣吧。”慈禧一听醇亲王又改口自称微臣了，气得话都说不出来呀，心里叹道：“当初自己怎么就看得上这么一个没出息的货色呀？”当初慈禧被选进宫做秀女儿，无缘进宫啊，在圆明园时独叹自己命苦，偏偏碰上了游园的醇亲王。醇亲王看到美貌的她，有意勾引，他春心已动，能和醇亲王这样的人有染，一生也享不尽荣华富贵，他就主动迎合。后来赶上咸丰游园注意上了他，他没敢有非分之想，依然恋着醇亲王，可醇亲王畏惧咸丰地位，不敢再来找他，叫他伤心不已。直到进宫成了嫔妃，慈禧心里一直还有醇亲王的位置，但后来事实证明，他没有和醇亲王连胜是他的福分呢。如今的醇亲王看起来确实是个没用的角色。醇亲王，念你生养皇上的份上，哀家就饶了你这次吧。不过醇亲王伏地一听慈禧随后音很长的不过，头皮发紧，心里发毛，但还是口呼道：“谢太后，太后寿比天齐。”醇亲王，你抬起头来看看哀家。醇亲王战战兢兢地抬起头。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啊，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0: 尼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街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长辉，欢迎您继续收听。他奠定了新疆纳入中国版图的基础，他是黑暗历史中的一盏明灯，他是晚清非科举制度下第一良臣。正所谓担心报国不畏死，台撤入江第一功，他就是左宗棠。请听有声小说《西方烈》，作者薇亚军。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三十集，
1: 慈禧太后面若冰霜，醇亲王，你抬起头来看着哀家，哀家问你，近来哀家常听到一些赞美你的诗句，还有你也摆起了谱，哀家想问你一句，你的雄才，你的功德到底有多高呢？你说来听听。醇亲王一听，冷汗湿了全身，不敢言语了。慈禧紧逼不放，说：“太后，奴才的情形，太后圣明，奴才哪敢摆谱？”至于那些个诗句，奴才就更不知道了，望太后明察。奕轩，你也太狂妄了，自恃是当今皇上的生父，就以雄才功德无量的太上皇身份而自居，你配吗？皇上是大清子民的皇上，是真龙天子，你生养了他，你就有功了吗？奴才不敢，不敢，哀家谅你也不敢。慈禧发完了怒，出了一口恶气，心里还是不太舒服，但又不好降罪于奕轩，便说：“奕轩，哀家看你现在的处境也难，不如你就干些积功德的大事，让天下看看，也不辱皇上的脸面。”醇亲王这才长舒出一口气呀，心想这慈禧还是念旧情的，不然他要治罪于他，他还不得落个和恭亲王一样的下场。别说太后圣明，奴才遵从太后的吩咐，奴才定会全力去做，不负太后厚望。 慈禧的脸色缓和了点，叫你干什么呢？既要功德圆满，天下之大，只有大事才能功成名就。太后明鉴，慈禧做出思考的样子，过了会儿才说道：“这样吧，哀家看你在朝中难成气候，不如到外面去闯闯。”外面，醇亲王眼睛瞪得大了。对，想一举成名，成为有功之臣，只有上战场带兵打仗，才能既快又准。刚好西域被列强侵占，你就去西北任西征大帅，带兵去归附新疆吧。太后，醇亲王急了：“太后，奴才不懂军事，又怎能领兵打仗呢？况西征大事关系到大清的国威，奴才恐……”好了，哀家不想听你啰嗦。当年西北左宗棠一再奏请挂帅西征时，你不是扬言要亲征吗？现在机会给你，你又推辞，是何道理？你跪安吧。太后，跪安。醇亲王痛苦不堪，心想这是他在报复自己，情不成爱变成恨，看来他一直还恨自己。可当初自己敢去会他吗？现在要他去西北征讨，那不是要他的老命吗？太后，奴才当年有难言。醇亲王坚持力争，太后开恩。慈禧火了：“闭嘴，大胆，退下。”报复，女人的报复比毒蛇还狠呢。醇亲王失魂落魄地走出了皇宫，回到醇王府门前，连门都不愿进了。管家隔着轿帘小心地问王爷还要去哪儿。醇亲王火起，本想骂管家一顿，突然一个念头叫管家的话勾了出来：“去恭亲王府，快！”他想，只有恭亲王才能想出计策救他一命。恭亲王被罢免之后，心里一直难以平衡，但又无奈这种处境。在多年的政治斗争中，他一直是在慈禧的威逼之下。这次罢免对他打击之大，非同寻常啊！不但失去了多年梦想的皇位，还失去了重权贵位，他心里实难承受。只几个月的时间，头发全白了，行动也迟缓了，他的心死了，像团燃尽的柴草，只剩下一堆黑灰。他整天无所事事，也不愿动，一人枯坐在大厅的太师椅上，像是个泥塑似的，没有声息的样子。听到下人通报醇亲王来了，恭亲王想都没想醇亲王要来干什么，便挥了一下手，他不想见任何人。醇亲王却走了进来，一见恭亲王心里吃了一惊啊，这还是恭亲王吗？怎么老成这样？怎么就成了一个老头了？
6: 六爷，臣弟给您请安了。
1: 醇亲王主动给恭亲王打起了招呼。恭亲王抬了抬眼，

0: 没有吭气儿。六爷，臣弟专程来看望您呢，您进来可好吗？醇亲王又说了一句，这回呀，恭亲王不能不理了。他动了动身子，小声说道：“醇亲王，客气了。本王老朽怎敢劳动醇亲王大驾来看本王？看座吧。”
1: 六哥，
0: 醇亲王改变了称呼，进一步和恭亲王之间拉近了距离。
1: 六哥，这朝中的事儿难做呀。
0: 醇亲王何出此言？你贵为当今皇上的生父，权高位重，如日中天，不要来探为兄的遭际了。
1: 六哥，臣弟实为您抱不平，可又无能为力。如今的朝纲不好。

他还长叹了口气。恭亲王何等的聪明，一听出弦外之音，便说：“醇亲王，有话直说吧，你能有什么难处呢？谁敢为难当今皇上的父亲？”

0: 醇亲王暗叹，恭亲王还是那么精明，便照直将慈禧命他挂帅的事儿给说了。恭亲王一听有了点精神，故意说道：这事儿好啊，待你西征之后功成名就，更能显赫于世了。六哥，你就别再取笑臣弟了，臣弟大难当头，你快帮一把臣弟吧。说着就往地上一跪，恭亲王就坐不住了，起身来扶醇亲王。醇亲王不起，
1: 六哥，也只有你才能帮臣弟呀。
0: 你起来说话。
1: 六哥不答应，臣弟就不起来。
0: 恭亲王伸手拉醇亲王，怎么也拉不起来，便叹息道：本王无职无权，怎能帮你呢？
1: 六哥，你足智多谋，定会想出好办法帮臣弟的。
0: 六哥呀，咱们是亲弟兄啊，如今……醇亲王哭了起来。恭亲王一听心软了：七弟不要伤心，快起来，起来一起想办法。
1: 那你答应帮臣弟了，六哥。
0: 起来吧，答应不答应的事到如今咱共享对策吧。醇亲王从地上爬了起来，抹了把泪
1: 说：六哥呀，经过这事儿我算看透了，明日早朝我就上折辞职开缺算了，这官有什么当的，会搭上性命的，不如开缺了和六哥来围他几把棋，陪六哥等死吧。
0: 话不能这么说，七弟，你可是当今皇上的亲阿玛，开缺会惹天下耻笑的。醇亲王摆了摆手：六哥呀，别再提这事儿了，皇上的老子丢了官能保住性命就算不错了。你决心已定？醇亲王点了点头：七弟呀，以现在的情况，你还不能上奏辞职，得先想法平了此事，否则太后她不会放过你的。你想想，她刚要你挂帅西征，你就开缺，那她的颜面何在？她只会置你于死地的。醇亲王出了一头冷汗：
1: 六哥，那你可要帮小弟，怎么样才能平了此事呢？
0: 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快将西征大帅授予他人，才可解你之围。
1: 六哥快说，授予何人呢？
0: 左宗棠。恭亲王说到这里眼睛亮了一下，似乎又激起了他心中的冲动，但随即又灭了。怎样才能推举左宗棠呢？
2: 这好办，左宗棠不是一再奏请挂帅西征吗？
1: 这次可不一样了，
0: 要西太后改变想法，她难呐。醇亲王心里又凉了，一双圆眼惊慌地望着恭亲王。恭亲王想了想说：
2: 看来只有去求见东太后了，她出面可能会解了你的围。
1: 事不宜迟，六哥呀，

0: 劳您大驾吧。恭亲王叹了口气，随醇亲王进宫拜见东宫太后慈安。慈安一听也急了，怎么会这样做？西太后也太欠考虑了，哀家会替醇亲王说情的。恭亲王却说，太后，西太后脾性一向倔强，太后如果严明，恐西太后难留情面，以微臣之见，不如太后出面，就说西北征讨该有个结果了，前面已将密旨与左宗棠，现在正式授予左宗棠西征大帅之职，也合乎情理。慈安点着头说，恭亲王言之有理，明日早朝哀家就把此事提出来。次日早朝，慈安提出实授左宗棠为征讨新疆大帅的事儿。慈禧却说呀，新疆敌情现在不紧，何必这么着急呢？慈安说呢，敌情不紧，拖下去于疆土不利，还不如早日出兵的好。殿下有人奏称，征讨之事不能再拖了。李鸿章奏道，两宫太后、皇上，归附新疆不是已派兵出关了吗？就是实授大帅，乌鲁木齐提督金顺已在关外，受金顺大帅可省好多的周折。韦祥站出来奏道，太后、皇上，金顺虽英勇善战，然新疆地大物稀，敌又强悍，得有得力将帅方可阵敌。以微臣之见，陕甘总督左宗棠是最佳人选，请太后、皇上圣定。慈安说，文大人奏请甚是，授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大帅，金顺为新疆军务帮办。说到这里，慈安侧身问慈禧道，妹妹，你看如何呀？慈禧说，姐姐已将懿旨，妹妹又怎敢不从，心中不悦，退朝后着李莲英去查，昨日醇亲王是一人去拜见东太后，还是另有其人。李莲英查过回来报称，醇亲王和恭亲王一起去拜见的东太后。慈禧听后冷笑道，果然是恭亲王出的主意，奕轩哪会这么聪明呢？过了两日，醇亲王奏请开缺，慈禧即准奏。他望着跪在下面的醇亲王，心里冷笑道，你也算是聪明了一回呀，奕轩哪，可惜你聪明的太晚了，不是一心帮你，你能聪明一回吗？想到了一心，慈禧心想，你还敢和我斗，我叫你死无葬身之地。古城肃州，光绪元年3月28日，朝廷降旨，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以金顺为乌鲁木齐都统，帮办新疆军务。左宗棠一直筹划征讨新疆列强的大计，经过3年的曲曲折折，终于得以实施，西征大帅左宗棠再次挂起了帅旗，升帐点将出兵。他奏请朝廷，要旧部现陕甘巡抚刘典为陕甘军务帮办，坐镇兰州， 凡巡历月报及关内追捕粮饷一切事宜，均由刘典核定办理，总督衙门一切立案，则伪布政使重保代折代行。安排完陕甘事务后，左宗棠以歇征大帅的身份召集各路大军统领点将，布置歇征军出关事宜，将大军集结新疆古城八里坤后，进攻乌鲁木齐军事部署也列了出来。一，以张耀统帅的淞武军十六营集结哈密境内，严防吐鲁番方面敌军白眼虎等部窜犯哈密，求张耀兵力不能过分分散使用，在据点要隘驻扎之所，以深沟壁垒，多掘梅花形陷马坑，错落布置，彼此联络，以助其险。万一敌军窜至哈密境内，立即痛脚，不许敌军残部窜入。
1: 人美，情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辽宁，阜新是存在感不高的一个城市，然而对一部分女人来说，阜新是最好的选择。一个逃出婚姻原生家庭前半生伤痛的支点，他们来到阜新，拥有了房子，在跟房子的接触中重建生活，重建自我，在情感中站到前所未有的位置上。这个建在煤矿上的城市，20多年前便已宣布资源枯竭转型，面临人口流失。然而20年后，却因为低廉的房价、便利的交通和老工业基地相对友好的生存环境，吸引和包容了一批外来的女性。本期节目当中，董董带你认识几位在阜新买房重启生活的女性。外地人涌入之前，阜新已经很久没什么新故事。一位本地人开玩笑，上一次发生大新闻还是23年前，阜新被确定为全国第一个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市中心3公里外的海州露天矿，遗留的每一块煤炭都超过120岁。他们所在的矿坑深300米，方圆10平方公里，像一只巨大的眼睛注视这座城市走向寂寥。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2年阜新常住人口179万，10年过去，数字减少到157.7万。诞生在这里的孩子越来越少，许多房子的窗子上挂着鲜红的电话号码和急屋出售字样，只有春节前后，那些黑暗的楼体才亮起灯。但最近2年，人重新流入，新面孔出现了，本地人能一眼识别出他们。抬头看天，盯着每个窗户上的电话号码，出门打伞，有的还戴着防晒面罩。阜新南站外面的马路上蹲守着装修师傅、房产中介，看到拉着行李箱单独出站的女性，他们警惕起来，来活了，很快又有大单。前些年去黑龙江鹤岗3万买一套房的故事流传开，作为全国房产市场中显见的低洼，鹤岗成了逃离之地。之后几年，鹤岗话向多地蔓延，比如河南鹤壁、河北张家口、云南个旧、广东揭阳。据媒体盘点，有超过24个城市可以买到每平方米1000元以下的房子，鹤岗房也成了他们的代名词。众多城市中，由于交通便利，阜新是互联网上声量最高的一个。西门二蛋在阜新定居3年，做着一份线上网络运维的工作，兼职房产中介。来阜新的人主要分成几个流派，感受阜新低成本生活的体验派，工作疲惫的躺平派，追逐流量的自媒体派，还有手握几十万闲钱的投资客。一个北漂的大哥敏锐地闻到了商机，他买下阜新10套房，平时出租，有合适的价格也卖出去。这些流派当中，有个不可忽视的特殊群体——女性。在此前的失意人涌向鹤岗的故事中，常见的是经济能力弱的男性，失意的中年男人，但新的故事里出现了女性，带娃宝妈、离婚女性、北漂女孩。西门二蛋接触过的女性数量占70%左右，这个比例一度让他感到惊奇。他们的人生轨迹有相似或重叠的部分，有兄弟姐妹、
家庭没有足够的资源托举，工作波折，可能经历过不幸福的婚姻，以离婚为分水岭，逐渐被两个家庭、两栋房子挤到人生边缘。离婚回到江苏小镇的娘家后，西米彻底没有家了。一个晚上，儿子发烧、咳嗽，身体不舒服，西米妈妈开车三个人去医院。夜里视线不好，车开错了路，妈妈把车停在路边，怨气爆发。她说：“都怪你，

心，但站在登机口回头看，人来人往，心里想的是，我要奔向新生活，再也不回来了。从2009年跟丈夫离婚，到2022年的13年时间，林芳菲记不清自己到底打过多少份工。她去过上海的服装流水线，到过福建小镇的餐厅，进过昆山的工厂，每一份工作的薪水到手都不超过4000块，每天却要工作近16个小时，低收入高劳动强度，这意味着她住不了太好的地方。上海城市边缘的隔断房鱼龙混杂，夜里正睡着觉，有人撬开门锁走进来，拿走了桌子上的手机零钱。林芳菲不敢喘气，身体抖成筛子。在福建，房子的床底下跑老鼠蟑螂，还有一个合租房挤了5个陌生人，其中一个男人凌晨3点才回家，他醉醺醺地切菜开火炒菜，有人看不下去问他，这都几点了，他大吼着让对方滚出来挨揍。2023年初40岁的林芳菲来阜新买房，准备在这儿养老。对女性来说，阜新是一个兜底的选项，它以最低价码提供一个具体的家，它也是个暂停按钮，供疲惫的女人再次休憩停留。30岁的罗可厌倦了创业失败酗酒的父亲，总是打电话抱怨的母亲，原生家庭造成的长期内耗让他每一份工作都痛苦焦虑，北漂几年任何一点压力都能压垮我。一次跟老板争吵后，他辞职来阜新租房，准备先住上一年，休息够了再想别的事儿。巨大的流量和关注让阜新为普通女性编织了一个叫自媒体博主的梦。一位00后女孩在阜新找到了摆摊搭子，卖自己编的手串、鱼丸还有钵钵鸡。摆摊的同时，她还开了直播，晚上6点10分开始准时直播3个小时。一位从沈阳来阜新的80后男生买过她的月度会员，1个月99元。虽然暂时收入不多，但相比从前月入3000块、房租1500块，阜新的梦比从前更有盼头。当一个女人不知道还能去哪里，那她就可以去阜新。去年7月份，柠檬带着儿子从河北保定出发来到阜新，在这里她度过了跟前夫离婚前的分居期，这个时期住在娘家不合适，她被妈妈以交医保为由骗走了10万元，钱转给了弟弟。最近起诉妈妈的官司刚要开庭，租房子成本太高，1000多元一个月，相当于阜新的3个月，他要去更便宜的地方。在鹤岗跟阜新之间，西米选择了阜新。跟鹤岗比，阜新离北京只有2.5小时高铁，离沈阳只要50分钟左右，不需要转车，高铁直达。对宝妈来说，带孩子出行是对体力和耐心的极致考验，路程有多久就等于负重徒步了多久。阜新更温和的气候也比鹤岗更容易让南方人适应。老家到离阜新很近的沈阳的机票350元，儿子没满2岁机票免费。要是坐高铁，从上海发车到阜新南站的车次数字很吉利，快666，象征着好兆头。西米告诉自己，我应该到阜新去。2023年2月21号，飞机落地，从走出机场到买好房子，西米只用了2周。这或许是大多数女人在阜新的轨迹，先入住南站附近50块一天的旅馆，第二天跟中介会合，搬进中介提供的临时房里，之后去城市南部临近矿区的地方看房选房过户，再去西四河大街的旧货市场选购家具。西米选中的那套房子仅仅2.4万元，不到一线大城市1平方米的房价，40平方米6楼。阜新老年人多，房子的价格跟楼层相关。

楼层越高，价格越便宜。在旧货市场，他买了桌椅组合，因为缺了一把椅子，旧货市场的老板200块卖给了他。二手冰箱、热水器、油烟机，像蚂蚁搬家一样被挪进家里。他还买了二手电动车，750块，小小一台，他带着儿子把整座城市逛遍。复兴建在煤矿上。

0: 东西走向，运输煤的新义铁路线位于城市的南部，北边经济相对南边更发达，人也更多。沿线的住宅区有以铁路命名的，比如宫殿段小区、基亮小区。从市中心往南走上几公里，穿过信河，看到新义线，附近就是白菜房最集中的区域。或许这是复兴赠予一个母亲的运气。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一

全国的鹤岗房里很多是资源枯竭型城市，房价便宜，因为矿区回迁房数量大，也因为资源枯竭后人口流失。但便宜房子要么离市区太远，要么达不到3万以下的总价，只有复兴的矿区兼顾了距离和价格。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来复兴买房安家的女人。复兴人都说复兴的没懂事，土地浅表层挖开一点就能看见黑色，所以当地矿坑不深，有露天矿，矿区离城市又非常近。2008年开始，大量的回迁房在附近拔地而起，它们有整齐的颜色和相似的构造，以及低廉的价格。本地人管白菜房聚集的地方叫城边子，嫌它们远，实际上离市中心只有约3公里。在复兴，西米出行方便，儿子生病去医院，晚上随时能打到车，外卖都在配送范围，能点到食物和孩子常用的药品，离城市近也意味着安全。面向涌入的人，复兴伸出了第二只友好的手。作为东北高度工业化历史的一部分，复兴教育政策完善，孩子可以2岁上幼儿园，而不是等到3岁，可以1周上6天，从周一上到周六。西米的儿子是班里最小的，老师很呵护他，抱着喂他吃饭，哄他睡觉，这在江苏难以想象。友好的成本并不高，西米只需要支付600块钱的保育费和每天8块钱的餐费，包括3餐2次点心，每个月加起来800元。从前在娘家带孩子没办法工作，西米吃住都在家里，爸爸用体恤妈妈的口吻谴责他，你妈每天累死累活，你在家里吃好喝好享福，一点忙都不帮。当儿子1岁多的时候，已经学会像父亲那样手指着西米发出呵斥的音调，那时他总是失眠，脑子里像有电视雪花在闪烁。朋友劝他再忍忍，忍到孩子2岁能上托班就找个工作，再忍忍，等有钱租个房子搬出来住。但事实上，江苏乡镇的托班也要1个月1500元，西米能找到的工作普遍月薪3000元，再一租房什么都不会剩下。他对复兴心怀感激，如果单身带娃的女人可以在这儿好好生活，那所有人都可以。2023年3月3号西米正式入住第一个房子，房子简陋，床是带铁栏杆的款式，厕所的排水管子裸露在外面，白瓷砖发黄，但他很满意，从此以后终于有一盏灯是为我们点亮。身为女人，房子是西米最熟悉的陌生人。当年结婚，房产证上写2个人的名字，但首付来自丈夫，还贷款时她的收入不及丈夫，天平向另一端倾斜。西米跟丈夫一起选装修方案，她喜欢简约的欧式风，但丈夫喜欢深色的美式风，深色家具不耐脏，落上灰一眼就能看出来，但负责家务的人却没有决定权。婚后丈夫出轨，2个人吵架，丈夫让她滚出去。西米不服气，凭什么？丈夫说，房子跟你有什么关系？就算给你了，房贷你还得起吗？后来丈夫投资失败，房子由她决定卖掉，西米失去了第一个她不曾真正拥有过的房子。那好像是我的家，但等到卖的时候又不是我能决定的。不久后丈夫再次出轨，2人离婚，西米带着还不到1岁的儿子回娘家。踏进原本熟悉的家，妈妈说，你就庆幸你弟弟还没有结婚吧，像别家有了弟媳妇要把姐姐赶出去的。西米明白，假如房子有性别，他的性别是男，随着男人的结婚离婚经济情况变化而流转，但在复兴关系被重塑了。女人们经历很多第一次，第一次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第一次知道买房子需要身份证户口本，结婚的要结婚证。

0: 离婚的还要离婚证，要是像林芳菲那样异地离婚的，得带上法院的判决书。第一次独自装修，独自决定自己要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那套 2.4 万的房子住了大半年，西米添了10000多元，换了一套更宽敞的毛坯房。装修时他按照自己的审美，在闲鱼上买了二手木地板，还买了切割机，看了一大堆铺地板的教程，雄心壮志要把自己家弄得好看。等东西回来却没那么顺利，地板之间的卡扣他靠蛮力扣上，铺了几块就发现怎么铺不平，这才知道铺地板前要先把地面找平。地面不完美，但他建立起了信心，看似男人才有的能力，把女人跟房子隔绝开。但你要去做这个事情，我试一下也可以，很多事情没有我想象中那么难。装修是重建一个房子的过程，也是重建生活、重建自我的过程。林芳菲的毛坯房装修了3个月，她去跟装修公司谈方案，对方开了个价3万，她嫌贵，只要走了一个水暖工师傅的电话，师傅给她铺地暖。有天中午想到师傅还没吃饭，她做好土豆茄子，买了一盒蒸饺，从临时的出租屋带过去。师傅后来都记得她，在路上碰到大声打招呼，我认识你。因为他的善意，水暖工师傅给他介绍了靠谱的瓦工，换全屋水管，瓦工师傅又介绍一个电工改了电路，房子装修的差不多，他在阜新也有了第一批熟人朋友。马桶是林芳菲自己装的，冰凉圆滑的大家伙有70-80斤，没有可以挪动他的扶手，林芳菲晃荡着一厘米一厘米的挪，累了坐马桶上歇一会儿，歇好了再继续。那天他拍了视频发到账号上只有几分钟，其实我自己干了4个小时。他想过放弃，但是不能。比如说你家里东西不弄，可以等你爸你妈你哥你姐你弟你老公回来弄，但是我身边是没有人的，我自己断了自己的后路，所以只能往前冲，不能后退，你知道吗？往前冲不能后退。虽然是哈尔滨人，但在南方生活久了，林芳菲习惯晒被子。她把客厅改成厨房，厨房变成大阳台，专门晾被子。这样的决定不需要别人同意。为了省钱，林芳菲买了不少二手家具。有人说毛坯房装成了二手房，林芳菲不介意。住进去第一天，她睡了人生里最踏实的一觉。这是我的房子，没有人能把我从我的房子里赶出去，这个想法当时特别强烈。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搬完家，西米买下了洗烘一体的洗衣机。虽然阜新晴天多，风大干燥，不需要烘干，但西米喜欢。越往后想添置的东西必须程度越低，越怀着一种在娘家和夫家没有的大胆。在阜新，非必须的事物让一个房子越来越像家，而非必须的事物抬高了生活的上限。节目的下半时段，董董和你继续分享到阜新买房的女人的故事。

西米在朋友圈看到房产中介都在转发寻人启事，文案越看越熟悉，最后才发现要找的人正是自己。当初偷偷离家，西米怕父母阻拦，更怕他们表演一出很爱你的样子，其实只是怕邻居说闲话。在复兴的第一个月，闺蜜联系不上她了，给西米妈妈打电话，家里人这才发现她离开了江苏。妈妈在闺蜜面前说她不懂事。看到寻人启事的瞬间，西米心慌手抖，甚至胃抽筋想吐。她害怕跟父母见面，害怕他们把关心、着急、指责、恨铁不成钢凝结在一起的情绪。她也是母亲，可以理解母亲寻找孩子的心情，但她需要时间，也需要自由。当一个女人有了房子，很多事就变了。西米只联系了表姐，请她帮忙报平安。十个月后的春节，她才带着儿子回老家。当她有了一个随时可以回的家，父母跟她变得客气，彼此都觉得，我就回来过个年，开开心心的，你别惹我，我也不惹你。当距离拉远，有时彼此还会产生想念这种陌生的情绪。装修那阵，林芳菲跟父母视频，不小心泄露了自己在复兴买了房，父亲一言不发，看起来在生气。林芳菲能理解，打我记事开始，我就没想过说女生能买房子，这是中国的传统，一说买房子肯定就是谁家要娶老婆了。父亲重男轻女，据妈妈说，生下他那一天，他看了一眼扭头就走，三天没回家。因为家里只有两个女孩，

0: 进的后半生有了不上进的理由。反正啥也不干，每天出去玩玩乐乐的，家里种地、刷墙、做饭都是我妈在干。70多岁的妈妈隔天坐高铁从哈尔滨赶过来，妈妈拿出一块手帕，里面包着存了很久的私房钱，共计700块钱递给她。妈妈脱离社会很久，不知道700块钱其实什么都干不了，对装修来说九牛一毛，但这已经是她全部的积蓄。林芳菲说自己不缺钱，把钱推了回去。老太太岁数大，身体却好，总共164平方米的墙，两个人干了10天刷了3遍。看着妈妈挥舞铲子抹平墙面，有妈妈在身边感觉不一样，跟我妈在一起干活能不开心吗？事实上因为疫情的隔离，还有常年在外打工，她已经6年没有见到妈妈了。房子也改变了一个女人在情感中的位置和姿态。离婚冷静期过去，跟妈妈打官司的这一段时间，柠檬在朋友的介绍下认识了一个比自己大1岁的男性，他也从外地来做游戏代打的线上工作，每个月收入不高，但好在稳定。这是一场旗鼓相当的恋爱。跟前夫在一起时，他做饭柠檬必须刷碗，前夫才心理平衡。现在男友做饭，男友洗碗，没有一丝怨言。前夫反对他养小动物，他领养了一只小仓鼠，被前夫又送回去。现在想养什么就养什么，他养了2只猫，男友虽然嘴上说不同意，但也没办法干涉。儿子被判给前夫，柠檬要在暑假尽母亲的义务。男友本来也反对，觉得两个人生活更好，但吵了几次，他向柠檬屈服。人生中第一次是一个女人对男人说你走吧，而不是像前夫那样把他赶走。而他因为担心孩子，在小区里游荡几小时再灰溜溜回去。他们唯一不可调和的分歧是关于未来的。男友觉得没钱可以不结婚不生孩子，但以后有了钱还是应该结应该生。柠檬明确地告诉男友只谈恋爱不结婚，好在男友现在资产有限，这个问题也就暂时搁置。对柠檬来说，这似乎是他人生中最像恋爱的恋爱，发生在他35岁孩子7岁这年。他们一起做饭吃饭看电影，早上出门遛弯，到早市买菜，儿子来了复兴，三个人去 KTV。男友跟儿子在唱歌的间隙里扔抱枕玩，一个扔过去一个接下来，他怔怔看着这个画面。曾经在生活和婚姻里挣扎的女人正实践着一种前卫的两性关系，甜蜜的陷阱也无法再诱惑他们。一个老奸巨猾的粉丝找到了林芳菲，是个50多岁的成功男人，自称资产千万。他说要买房子，开车从锦州过来，等两人见了面才说看房子是其次，主要是来看你。他想跟林芳菲谈恋爱，承诺结婚以后也不用做短视频，也不用卖房子，就帮我管理一下家里就好了。条件没得说，但林芳菲觉得我一个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说再找一个人还得伺候他洗衣做饭。就算要找，他想找比自己小10岁的，而不是大10岁的。老板离开时，林芳菲送给他8个字，你若盛开，蝴蝶自来。找不着对象说明他不够优秀，得继续努力。这个月柠檬发了10条关于官司进展的笔记，却掉了几10个粉丝。一个广告商找到他推广儿童钙片，发1条100块钱，但他不想为没有试用过的东西搭上自己的名声。从生孩子那年开始兼职的云客服工作，因为他抑郁程度加重几乎被放弃，每个月只有几100块收入。而为了开直播，他新买了一部手机，花掉1500多元。要是算上添置家具、给儿子买生活用品和日常开销的钱，还有额外3000元。也就是说， 他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在一个房价几百块的地方，你不能奢求他能够提供足够多、足够好的工作机会。刚来复兴时，西米做过家政，也在小公司里做过电话客服。招聘信息他留意过，明确写着时间自由，但真的去上班，打不够时间，拿不到绩效，收入极低。想赚钱，他就没办法下午4:10出现在儿子学校门口，等到5点，校门口空无一人，就他没来。线下的路很难走通，能在复兴久居的人们往往有一份稳定的线上工作，有声书配音，开网店做一件代发，云客服，网文作家。但这些工作需要多年积累的资源，只能带来复兴，无法在复兴从头开始。此外还有一个选项，那就是做自媒体。这条路上林芳菲是幸运的人，当年她在昆山花6万买了个车库，车库长6.5米，宽1.7米，夏天热，冬天冷，阴暗潮湿，一下雨地板上全是水珠。那是他自媒体的起步，他拍下自己的车库生活，爆了好几个，点赞上100万。东北人擅长唠嗑，松弛，时不时蹦出一个金句。到了复兴，他继续拍视频，每个月除了视频收入，他还兼职房产中介，粉丝在他的介绍下看房成交，好像形成了一个闭环。复兴的流量转化成客户和钱，再花在复兴，支撑他继续创作。外地人来复兴买房，是他取之不竭的话题库。但不是每个人都有路可走，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收入过低不稳定，已经有一大批人又离开了复兴。西门二旦、林芳菲都接到过帮买了房子的外地人在卖掉房子的需求。为了照顾儿子，线下的工作被西米辞掉，他做自媒体视频，暂时没有收入，兼职线下跑腿，帮别人看房子办手续，一次能赚几十块。还有一份工作他不好意思提，能说吗？我给人家算塔罗牌。柠檬的自媒体一度快速涨粉过，跟妈妈打官司几个字像流量密码，他几乎把每个相关帖子都带上，但点赞和关注日渐下滑。他猜测因为起诉了妈妈4次才成功立案，进展太慢，可能有些人就没有耐心看下去了。在复兴做媒体就像是跟流量的交易，获得了流量就不可避免地被裹挟。柠檬拿到了跟弟弟的电话录音，能证实钱在弟弟那里，提交证据就能冻结弟弟的账户。但是那个录音里有涉及侄女隐私的信息，她不忍心在庭审里播放出来。当年离婚回娘家的几个月，她就是寄住在侄女的房间。有网友劝她户不及家人，但也有人说这句话的前一句会不及家人，侄女是既得利益者。被许多声音包围，她心里的声音微弱了，摇摆了。涉及到我侄女，我就有点心软，我知道这种性格人家就不想看了，大家想看很爽的故事。但同时他又真想把钱要回来。快到开庭的时间了，他还是做不了决定。在人性跟流量之间有一道细微的裂隙。做自媒体成不成功不好说，风险一直在。西米的账号好几次收到私信，在楼下看到你和儿子了，你们是穿着某颜色的羽绒服吗？这样的事儿，做自媒体的女性几乎都遇到过。涌入复兴的人，有失意的人，也有各种来路隐藏了各种秘密过往的人，西米们也需要面对这种复杂性。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

0: 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根据2024女性置业调查报告，85.7%的女性购房者是购房的主要决策人，女性买房的意愿强烈。几个月前 TD 商业观察对1916名年轻人调研，在购房意愿上，除了在某座城市定居下来，男性主要是为结婚买房，女性则是为养老做打算。对女性而言，房子有区别于男性的含义和作用。一位来阜新躺平养老的80后男性加入了不少外地人购房群，在他长期观察下，女性来阜新买房比男性决策速度更快，意志更坚定。低廉的房价，相对友好的生存条件，让阜新成为一些女性最好的选择。一个逃出婚姻、原生家庭、前半生伤痛的支点。不为工作和收入发愁的时候，女人们在阜新过着自己人生里最好的那种生活。东北人用热情接纳了她们。西米的小区里，老人们种下枣树。有一天接儿子放学，住在一楼的大爷提着一大包枣子递给他，说昨天刚摘的，给孩子吃。冬天儿子感染病毒去医院挂吊瓶，在这家医院都是家长自己换药瓶，但那时儿子睡着了，西米两只手抱着他，没办法动作，特别无助。旁边坐着一家三口，妻子给丈夫使了个眼色，帮他换了吊瓶。女性们拥有了新的友谊，柠檬跟西米在网上聊过天，后来约着吃饭熟络起来。一次柠檬的电子锁没电了，充电线从西米家的窗户扔出来。没有洗衣机时，西米把衣服攒起来，喊朋友们来家里吃饭，顺便把衣服带走。不过西米也曾退出一些负能量太多的群聊。来阜新的人大多背负着伤痛，共情是他的本能，不共情是生存的需要。现在完美的一天是这样的，儿子去上学，西米在家，打扫卫生也行，不打扫也行，剪片子也行，刷刷视频也行，你所有的时间都属于你自己。从前他在保险和销售行业工作，拿过销冠，评过业务第一，那些生活离他很远了。现在我带着孩子在这里半躺平的过，好像也是不错的体验。刚来阜新时，价格地段都满意的房子难找，装修铺地板没铺平，衣服要找朋友帮忙，独自带儿子去医院。冬天的东北又冷又干，路上连绿色都看不到，他想是不是让孩子跟自己一起受苦来了。很快他发现孩子的适应能力比他更强，他吃不惯东北的茄子、豆角、土豆，全是根茎类蔬菜，绿叶菜种类少，但儿子吃什么都行。从前在江苏，城市里有巨大的双层儿童乐园，儿子很喜欢去。来了阜新，滑滑梯他也高兴。住在六楼，儿子从被抱着上楼，一点点适应自己爬楼梯，能很轻松地上来下去。他还记住了自己的家在哪儿，跟新朋友说到 baby 家来玩。西米终于知道，不管是在哪儿生活，最好的生活就是我们俩在一起。在阜新，他的时间重置，跟一个崭新的生命一起重启人生。虽然人口流失严重，阜新的核心市区依然有超过100万人口，白天是属于老年人的，他们出现在路边、小公园、社区的健身器材区。到了晚上，下班的年轻人去新开的清吧喝酒，体验剧本杀。偶尔百十来号人聚集到玉龙湖玩猫抓老鼠的游戏，打开高德地图共享位置，有人是猫，有人是老鼠，最后被抓到的就是鼠王。入夜霓虹灯亮起，动感的音乐通过便携音响外放，穿着裙子的阿姨跟大爷们跳起广场舞。晚上女孩们挽着手去散步，一个女孩说，记得第一次走那条线路，从小区门口出发，出门右转，铁轨出现在眼前，
装载着煤的车厢轰隆隆开过，穿过桥洞，再过几个红绿灯，就是复兴的市中心。他体力不太好，走不动，另外的女孩骗他说再坚持一下，马上就快到了。再走一阵，真的很快就到了，这么糊弄着带着他往前走。他们往人多有光的地方走，越走城市越明亮。卖发卡的小摊位，滋啦啦响着的烧烤摊，衣服摊摆在道路的两侧，他们在人群中穿梭，东北夏天的风吹起他们的头发。他后来才知道，要去的地方在穿城而过的细河上，那座桥叫友爱桥。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东东。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到辽宁阜新，认识了几位来这里买房重启生活的女性，也希望她们能在这里真正找到家的感觉。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新九月出生之时，老太爷离奇死亡，究竟是何人所为？老五锒铛入狱，长兄四人卷遍家财逃离老宅，是什么导致新家一夜之间分崩离析？新九玉的命运遭到怎样的改写？
2: 一家团圆，遭逢大变，妻儿亡去，父女三人该如何面对？
1: 欢迎收听《民国往事》，作者张荣。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一集，孩子的第一声啼哭是世间最美的音乐。新九月的苦难却是从第一声啼哭就开始了。他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新鲜空气，带着挣扎脱离母体时的不安，对未知世界的惶惑，放声啼哭，哭声嘹亮。长大以后，他才知道伴随他哭声而来的，不仅仅是母亲吴丽红撕心裂肺的疼痛，还有爷爷辛立琴猝死在京城赌桌上的绝望，父亲辛武国从天堂跌到地狱的惶恐。稚嫩的哭声响彻在新街大院东厢房的时候，大青石方砖铺就的长甬道的另一头，辛武国正伸长着脖子张望。二十刚出头的年龄便将成为人父，心里的那份狂喜和悸动像只不安的小兽，在他的眼神里蠢蠢欲动。无数只知了隐身在身边那株红豆杉的绿叶里，呱噪且卖力地叫着，他们小小的身体经过了多时的蛰伏，在这个艳阳高照的九月天，华丽丽地喧闹一阵，便从此消失。他们的喧嚣和安静的红豆杉形成了绝妙的对比。在新五国的记忆里，他身边的这株红豆杉还是儿时的模样，依然四季常青，只是当年自己刻下的身高记号远远跟不上它生长的速度。红豆杉以极大的耐性缓慢而有力地滋长在新家大院里，像伙伴，像挚友，给烈日下新五国带去一片绿荫，一份依靠。一大早起来，他就身着淡青色棉布长衫背依着他，眼睛再也没有离开东厢房。他的脚边有一张靠椅，但他哪里能坐得住？吴丽红每叫一声，他便像是被针扎到一次，不停地从椅子上张皇地跳起来。索性自己便一直站着，这前后加起来有几个时辰他记不清了。两天前吴丽红出现阵痛后，自己就一直处在这里， 在身上的汗馊味正吸引着几只不知名的小虫子，不时地向他身上扑来。他也顾不得他们，脸上的胡子硬扎扎的，泛着青色的暗光，眼白里血丝暗生。

0: 要是平时，他怎么会是这副模样？他是多么清爽的人呢、啊、都说女人生孩子，男人是不能见的，只能在门外等着。大户人家更讲究些，说是连血腥味都不能闻。他是多么想在妻子的身边握住她的手，夫妻两人一起分娩新生命的疼痛，分享迎接新生命到来的喜悦呀。
1: 千金是千金，少爷天大的福气呀、啊、
0: 东厢房的门忽地打开，里面窜出了一个身形丰腴的稳婆，她动作夸张地扭送着臀部，老远的便伸出见不着关节的胖手，眉梢带喜地扬着手里的红帕子朝新五国这里跑来。到了红豆山的树荫里，他气喘吁吁地紧紧抓住新家小少爷的手。
1: 少爷福气呀、啊、快拿好这块帕子。
0: 屋里传来尖尖细细的哭声，新五国将帕子捂在胸口，嘴角轻轻地扬了起来，笑容从眼角边开始荡漾到整个脸上，树上的知了叫得更响了。新五国迈着酸胀的脚步，一步步地朝东厢房挪去。另一个瘦小的稳婆笑盈盈地站在门口，她的怀里抱着已经清洗干净、包裹在一层软乎乎的象牙白的麻纱布里面的九月。新五国加快了步子，几步跨到九月面前。粉红的九月已经停止了哭泣，睁大黑幽幽的眼睛看着眼前这个胡子拉碴的男人，小嘴儿往外一搓一搓的顺息，更多的笑容从脸上荡漾开来。新五国不由得笑出声来，谁都能听出来这确确实实是发自内心深处的笑声。在这一刻，他并不知道这会是他人生最后一次如此开心轻松的笑。他的脚刚迈进屋门，眼光还没接触到老婆吴丽红，就听见身后新街大院突然传来一片响亮的哭声，哭声仿佛要把心撕碎，把肺扯开，沙哑尖利，是从心窝子里掏出来的嚎啕大哭。更多的哭声紧跟着响起来，像波浪一样漫过来，厚厚的压得人几乎喘不过来气。秦五国皱了皱眉头，转过身来，正想张嘴呵斥两句，就见管家辛大友跌跌撞撞地朝他跑过来，一边跑一边嚎哭着，声音沙哑尖利，那些尾随着他的哭声正是他带出来的。新五国心头一紧，出大事了。新大友可是老父亲最倚重的管家了，老成稳重，有千斤压顶不弯腰的膝盖，现在这副光景，事情非同寻常。
2: 少爷，少爷呀，出大事了呀！
0: 新大友花白胡子上沾。

0: 少爷，老爷子就是在牌桌上没下了呀。
1: 辛武国这才明白了，自己的父亲，天津永清县的县太爷辛立勤，把命丢在京城的牌桌上了。辛武国的头顿时轰的一声，酸涩的眼睛像是猛地被顿悟击中，眼前的辛大友突然晃了两下。辛武国闭上眼睛，摇了摇头，镇静了一下，睁开眼睛，恍惚地扫过妻子疲惫的身体，示意稳婆将孩子赶紧抱进屋里，脚步踉跄地跟随着辛大友向大堂里走去。大堂里已经挤满了人，下人们围在一起交头接耳，中间夹杂着低低的啜泣声。四个兄长坐在椅子上，表情凝重，他们显然已经接受了噩耗，情绪已经平复下来，正各自满怀心事地沉思着。老爷子是怎样保庇的？因何保庇的？进一步的消息还没来，大家都在等着。辛武国不知所措地站在门口，望着一屋子的人，浑身颤抖，满脑子都是父亲的模样。老爷子早晨出门的时候，还特地到东厢房门口，看着正守在红杉树下的辛武国说：“
2: 武国呀，我去京城摸把牌，晚上回来，李红应该能生了吧？可千万别再给我生个带把的。”
1: 父亲爽朗的笑声还在耳边回响，脸上布满幸福而满足的笑，怎么说走就走了呢？辛武国用力地摇了摇头，人又恍惚起来。他不安地抬头看了看几个兄长，兄长们已经看到了他，向他招招手。辛武国走过去，坐到了自己的椅子上，手脚冰凉。他的脑袋里没有一丝一毫亲女的影子了，初为人父的喜悦早已无影无踪。知了的叫声异常尖锐刺耳，墙上挂钟上的表针慢腾腾地走着，像一个暮气沉沉的老人，每一声都是沉重的叹息。四周的呼吸沉重而浓厚，压得辛武国几乎喘不过来气。随着太阳西斜，新街大院里的人越聚越多，县城的老百姓都得到了县太爷暴毙的消息，赶来辛家，聚在院子里打探究竟。他们自觉地有凳坐凳，无凳便盘腿坐在地上，安安静静的。辛家的下人穿梭其中，端茶倒水。百姓关心县太爷辛立勤，是因为他在永清县是位深受好评的父母官。永清县境内，永定河横穿其间，一到夏秋季就容易泛滥成灾。当年的乾隆皇帝还亲自视察过永清县境内的河道，在冰窖村河口留下御制诗碑和回龙亭。皇帝留下的诗碑和回龙亭照样没有镇住这条不安分的河，每到八九月，永清县的百姓还是身遭水患之扰。辛立勤赴任的第一年，在汛期来临之前，一方面带人加筑堤坝，另一方面利用挖土方筑堤的机会挖了许多池塘蓄水。在这些工程的现场，都会出现他亲历经历。

下一年，汛期来临时，永兴县的水患就比以往小了许多。虽然无法杜绝水患，但百姓从县太爷的身上看到了希望。虽然大清皇帝退位了，变成了民国，县太爷的称呼也变了，改成了县长，但在老百姓的眼里，他还是一言九鼎的县太爷，心家一直顺风顺水。唯一让老爷子有点不满的，就是家里的男丁过于兴旺了。新界男丁真的很兴旺，兴旺到从新立勤的爷爷辈开始，只有男孩，没有女孩，一个都没有。新立勤的爷爷生了五个儿子，而新立勤有三个哥哥，四个弟弟。新立勤的母亲身体壮硕，想女儿想得要命，老两口战斗不息，生育不止，一直到实在是生不出来了，最后不得不认命。看来新家确实是没有女儿命了，只能寄希望于儿子辈了。谁知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新立勤和他的七个兄弟孩子又个个都是男丁。新立勤自己有五个孩子，九月的父亲新五国就是家里的老小，上面有四个兄长，他们早已成家立业，娶妻生子。让新老爷子如鲠在喉的是，如今他已是八个男孩的爷爷了。新家老宅阳气之盛，演绎成了永兴县的一个传奇。据说新立勤那家大业大的太爷爷

0: 了七个女儿，眼看家产无人继承，想儿子都快想疯了。家里专门去了苍岩山，请来了送子观音，每天行善事一件，每年向乡里施粥两次。廊坊和京城的大小寺庙，他都捐了许多的香油钱。一天晚上，新界老太爷做了一个梦，梦里送子观音说，新界的老宅子坐落的位置阳气不足，而且宅子不够四正，尤其是宅子的东面，因为有个天然的池塘，当年老太爷特别喜欢，造宅子时就迁就了一下，东面的一角就凹了下去，这样东方的阳气就被破坏了，导致宅子主人不能生男。梦醒之后，老太爷立即请人填平了东面的池塘，把院子的围墙东面的位置重新调整拉正，并且按照风水先生的要求，新辟了一间正南的房间作为卧室，阳光充足，同时加高门槛，将床下所有杂物一律清理干净，并且新娶了一个臀部肥大的丰满女人贾氏。终于在老太爷年近60的时候，新贾氏生了一个儿子，就是新李琴的爷爷。从这儿开始，新家就一直男丁兴旺。传说里，许多不能生育或者想生男孩的夫妻，得到父母官新李琴的允许，住进了新家大院专门辟出来的西厢房，果真就生了儿子。男丁兴旺了，也不大让人满意。新李琴望着满院子跑的小子们，心里虽是乐呵呵的，但还是觉得有点美中不足，总想还是有个乖巧的孙女儿好。自打新五伯的老婆吴丽红肚子大了以后，新李琴不止一次当着众人的面对儿子新五伯说，你老婆要是争气的话，就给新家生个千金小姐。新五伯听了之后，也对老婆的肚子寄予厚望。吴丽红自怀孕以来，皮肤更加白里透红，水嫩水嫩的。几个有经验的稳婆看了她的肚子之后，很笃定地说，是个千金小姐。吴丽红不由喜上眉梢。吴丽红的娘家在南京，家世不错，父亲吴道亨和新丽琴是同年举人。20年前，新丽琴被父亲送来茅山书院读书3年，准备参加江南贡院的考试。考试前2月，新丽琴便来到了南京。从清苦的书院到繁华的城市，新丽琴很快就为秦淮河两岸迷人的风月失了魂，结果弄得身无分文，状况悲惨，被老鸨逼着做苦力。幸而遇见了吴道亨，见其眉清目秀，谈吐不凡，便出手相助，将他带到自己位于城南的家中，同吃同住，一同参加了大考，然后出资将其送回廊坊。开榜后，两人同时中举，皆大欢喜。之后又往来了几次，后来各自娶了媳妇，就定了娃娃亲。吴道亨和新丽琴一样，前四个孩子也都是男孩，直到吴丽红的出生，这才了却了一桩心愿。2年前，18岁的吴丽红和20岁的新五国成了亲。吴丽红不但人长得俊俏，还很聪明能干，能拿主意，很快就成了新五国的主心骨。作为新家的腰子，新五国虽然才情不差，但因为笼罩在出色的兄长的光环下，脾气有点懦弱，家里什么事情他都不管不问。当然，有事情问也问不到他头上， 一心读书，还到京城上了洋学堂，然后就顺理成章在京城的一家洋行做事，这倒是让老爷子津津乐道。邢武国对自己的一切都感到满意，有点担忧。辛立琴有五个儿子，个个出色，想得到他的青睐很不容易。如果因为生个女儿，能够让老爷子多关注丈夫一点，自然皆大欢喜。她甚至都设想过，生个女儿后，如何让丈夫一步一步赢得老爷子更多的好感。刚怀上孩子，算算九月是预产期，她就和丈夫商量给孩子取名的事情。他们都是按照女孩来取名的，梅呀、红叶之类俗气的名字自然不在考虑之列。争论了几天几夜之后，他们终于商定了新九月这个名字。然而就在他临盆的前一个时辰，老爷子死在了北京城那帮一老一少的赌桌上。消息传到廊坊这个小县城，正好是新九月诞下的这一刻。他们如愿以偿地生下了一个女孩，老爷子该有多么高兴啊。如今所有的设想，所有的梦想都破灭了。邢武国坐在椅子上，满脑子都是早上老爷子出门时笑呵呵的模样。他怎么也想不通，老爷子怎么就会突然死在赌桌上了。
1: 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2: 现面向全国各大城市火热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
1: 移动互联网时代，有声书成为一匹黑马，异军突起，成为炙手可热的行业。
2: 进入有声书行业，一操作竞争少，市场广阔，前景光明。创业全程由一路听天下平台14年专业能力指导扶持，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一起在有声书市场再攀高峰，共襄盛举。
1: 音频付费时代，把握未来风口，就要做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的城市独家运营合伙人。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8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合伙人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海洛因，欢迎继续收听。
3: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0: 新九月出生之时，老太爷离奇死亡，究竟是何人所为？老五锒铛入狱，长兄四人卷遍家财逃离老宅，是什么导致新家一夜之间分崩离析？新九月的命运遭到怎样的改写？
4: 一家团圆，遭逢大变，妻儿亡去，父女三人该如何面对？
0: 欢迎收听《民国往事》，作者张荣。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二集，老爷子并不好赌，但他和京城里一些一老一少来往密切，久而久之也会在牌桌上摸上几把。但那些小输小赢，更多的是带着消遣的性质。老爷子一向把钱看得很淡，怎么着也不至于命丧于此啊。这不但是他的疑问，几个兄长的眉头也紧紧地皱着，恐怕想法和他都一样。正在大伙困惑时，老爷子的干儿子，被称为京城大少的梁佑，出现在新家大院。在他的身后还跟随着好几名差役。梁佑年龄不大，只比新五国大上两个月，也是身材清瘦，有着一副俊朗的面孔，只是细细望去，他的眼神里却有着一股邪妄之气，周身散发出纨绔子弟的浮夸相来。走路的时候，两只胳膊仿似五谷，在长衫马褂的边缘晃荡着。望着一地的乡亲，他轻轻地咳了一声，绕过了盘曲在地上的腿。

0: 走进大厅，见梁又来了，仙家几个兄弟赶紧起身，仿佛看到了主心骨。然而下一刻，梁佑的作为就像一盆冰水，兜头浇了他们个透心凉。梁佑的表情让人捉摸不定，细长的眼睛透出诡异，在仙家几个兄弟身上反复地扫来扫去，想来是在寻找自己开口说话的最佳时机。终于，他对仙家兄弟忐忑不安的神情满意了，便慢悠悠地从怀里掏出一张纸，凑到仙家老大面前，猛地一抖，将纸展开，一字一顿地说：“
1: 给我听好了，这屋子和里面所有的东西，从现在开始都是我的了。”
0: 但凡听到他话的人都大吃一惊。梁佑无视众人惊异的表情，阴冷地扫了仙家兄弟一眼，狠狠地说：“
1: 他妈的，这个老东西费了我2年时间才搞定。”
0: 金武国一下子跌坐在椅子里，几个兄长仍旧像木头一样呆呆地站在那里。其实他们每个人都明白了，老爷子的死都是梁佑设下的圈套。梁佑是老爷子2年前收下的干儿子，他的父亲是清末大臣爱新觉罗梁弼。梁弼35岁时被革命党人彭家珍一枚炸弹炸伤了左腿，袁世凯派了民政部尚书赵秉钧买通了一名中医，开了一剂药酒让他服食，结果当晚他便离奇死去。辛立勤和梁弼有过一面之交，素知梁弼为官清廉，为人也可亲可敬。梁弼死后，亲帝退位，皇族作鸟兽散，他的三个女儿穷困潦倒，几乎流落街头。2个月后，一个中年妇女带着一个17岁的男孩摸上了辛立勤的家门。那位中年妇女虽装扮得体，眉宇中却有隐藏不了的风尘气。她说曾和梁弼是露水夫妻，有一个孩子。辛立勤一番询问之后，就收养了那个名叫梁佑的少年。辛立勤很快发现，梁佑其实就是一个被母亲宠坏了的不务正业的少年，但梁佑一直对他很殷勤，干爹长干爹短的换个不停。老爷子觉得他可怜，也就对他挺姑息的。还有一个痛是说不出来的，革命党人彭家珍去京城是他心里勤资助的，他那时把他当做了一个一心报国的热血青年，只知道他要去京城刺杀袁世凯。袁世凯的野心心里勤也是清楚的，他内心也是赞成革命的。他不但给了彭家珍路费，还按照他说的给他借了一套清军新军的军服。谁知道彭家珍到了北京，找不到刺杀袁世凯的机会，就换了目标，刺杀了梁弼。杀什么人不行，偏要杀梁弼。而梁弼在他辛立勤的眼里却是比较好的满人官员，因为有这一层关系，他更不好对这个梁佑说什么了。然而辛立勤不知道的是，梁佑来到他身边是有想法的。他虽然少不经事，却相当有主见。他的母亲实际上是京城八大胡同里的姑娘，梁弼还是少年时看上了他。等他有了孩子，他已去了日本士官学校留学。 他便独自在胡同里抚养这个孩子。梁佑从小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中，好的东西没学到，鸡鸣狗盗、阴谋诡计却学了不少。父亲被彭家珍炸死后，梁佑很快就查到，彭家珍到北京前曾受过永清县县太爷辛立勤的资助。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辛立勤，彭家珍根本就到不了京城，也就不可能炸伤父亲，父亲自然就不会被袁世凯逮住机会毒死。虽然自己是个见不得光的私生子，但他对父亲梁璧的崇敬和血亲之情却比正常人家的孩子来得更强烈些。父亲的惨死让他打定主意，追究和这个事情相关的一切人和事。于是他很快就出现在辛立勤的身边，在他的甜言蜜语下，辛立勤逐渐信任他。辛立勤第一次坐在牌桌边是梁佑劝的。梁佑说，
1: 干爹，不来大的，活活脑子。
0: 渐渐的，梁佑就劝辛立勤，
1: 这牌桌上有什么好怕的，您又不是没钱。
0: 待辛立勤逐渐上瘾后，梁佑就经常邀请老爷子去京城赌赌。
1: 打牌好手都在京城里，干爹不去京城，谁知道您会打牌。
0: 辛立勤年纪大了，经不住烧，就常去京城显显身手，赌注也越来越大。这一天他和梁佑再次前往京城，梁佑就决定将这个事情做个了结。他重金请来三个老千合伙下了套，老爷子经不住梁佑的吹捧，赌注越下越大。待清醒过来才赫然发现，不仅家产不保，而且还欠下了一屁股的债。一时气急攻心，一口气没上来就瘫倒在地。梁佑只是在旁边冷冷地看着。辛立勤一咽气，他立即差人给辛家捎话，老爷子一命呜呼了。随后他就迫不及待地带人赶到辛家大院接收财产，而老爷子的尸体现在还躺在赌场。梁佑对这一切并不隐瞒，说的时候眉飞色舞。两年来他等的就是这个时候，他要为自己未曾谋面的父亲讨个说法。父亲虽然一直没认他这个儿子，但只要他在，这个希望就在。现在好了，父亲不在了，整个大清国也完了。所谓的皇族血统，不但不会给他带来幸运，还是一个要人命的把柄。这冥冥中，世间的一切早已注定，他和辛家就是这种因果关系。父亲惨死的痛苦，大家一起来唱。得知真相后，辛家几个兄弟气愤至极，老大一把拎住梁佑的衣领，却因为过于激动，喉咙里却什么声音都发不出来。梁佑眯了下眼睛，蜻蜓点水般地扶起他的手，说，
1: 别激动，老爷子还在那边的地上躺着呢，怎么着，不打算再看他了？这可是九月天呐，没几个时辰这人就要发臭了。
0: 辛家大院顿时传来嚎啕声。梁佑晃着手里的纸狠狠地说，
1: 这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怎么还想赖吗？张文书呢，过来看看，这可是县太爷的亲笔呀。 不是我爱新觉罗伪造的吧？

0: 新界的文书张衡赶紧上前，拿过那张从此决定新家命运的欠条，细细端详了一会儿，无奈地点点头。
1: 怎么样？给你们一点时间商量，快点儿，最迟明天你们给我搬出去。商量好了，找人把老爷子抬回来。我那地儿可是我的福地，别抽了那。
0: 梁佑说完就带着差役得意洋洋地睥睨了大院一圈，挺着胸膛晃着胳膊离开了。新界大院死样的沉默。这个突发事件让新家瞬间分崩离析，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心中快速地盘算。新五国坐在椅子上，一脸茫然地看着几个兄长。梁佑进来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他一直都懵懵懂懂地反应不过来。几分钟之内，他经历了悲喜两重天，从天堂到地狱，从激动到悲愤，这种大起大落的情绪转换让这个书生不知所措。然而他不知道的是，更大的打击还在后面。
2: 五弟，
0: 新界老大和三个兄弟交换了一下眼神，欲言又止。
2: 大哥，
0: 新五国觉得有点不妙，从小到大自己已经听惯了兄长们的吩咐，看来这一次自己的命运将操控在他们手上。果然，
1: 五弟，
0: 老大拉长了声调，声音很响亮，厅内厅外的人全抬起头来侧耳听着。
1: 五弟，弟媳妇生了吧？你看这件事都让人忘了弟媳妇正在生娃娃呢，是儿是女啊？哥，是女儿。
0: 突然提到女儿，新五国想起了吴丽红还躺在床上担心着，鼻子有点酸起来。
1: 啊，
0: 老大发出一声奇怪的感叹，有种侥幸，还有一种幸灾乐祸。
1: 哎，老爷子怎么就早走这一步？要不然老爷子该多高兴啊。
0: 周围又响起了抽噎声。
1: 我记得老爷子生前说过，如果你能给新家添个女儿，他就把家产传给你，是吗？
0: 是说过这话。新五国愣愣地点点头。见他点头，新家其他的兄弟都吁了口气。
1: 那么你生了女儿，这老爷子留下的所有东西都归你了吧？你看多不幸，老爷子现在只剩下一屁股债了，不过这你也得担着吧。
0: 这句话就像是水倒进了滚烫的油锅里，炸锅了。整个新家大院的百姓和下人都惊愕地交头接耳。新五国不敢相信地瞪着大眼睛看着兄长们。然而，那哥四个商量好了似的，谁也不看他。
2: 怎么能这样呢？
0: 他唯唯诺诺地说，
2: 大哥，你不是不知道，我什么都没有，拿什么来还债？
1: 那就是你自己的事了。
0: 老大突然站起身来，从大厅后门出去了，其他的三兄弟也很快跟着他离开。大厅里只剩下耷拉着脑袋的新五国和一群莫名其妙的乡亲。

0: 那老爷子怎么办？张衡走进新五国，轻声地问：哥哥们怎么能这样对我？他们明知道我没有钱，他们谁都比我有钱，我新五国喃喃的，眼神满屋子的转，像是受极了委屈的孩子在寻找母亲。人们都在看着这个刚刚经历巨变的文弱书生。
1: 我要是这个债我来还，我只能蹲大狱了。
0: 新五国自言自语道。言毕，他一下子重重地瘫坐在椅子上，双眼发愣。两个时辰后，梁佑大摇大摆地来了。
2: 哟，就剩下老幺了。那哥几个去哪儿了？怎么着？商量好了吗？
1: 他们说老爷子欠的债由我来还。
2: 你？
0: 梁佑显然吃了一惊。
2: 就你？我还不知道你。你除了读书还会做什么？
1: 是啊，我除了读书还会做什么？不是，我这不是还能替人抵债吗？
0: 他苦笑一下说
1: 最要紧的先让我把老父亲抬回来，让他入土为安吧。
0: 梁佑表情复杂的看着新五国说：
2: 老妖啊，其实你们哥几个就你正眼看我，你那哥四个是人精啊。你看这个时候他们……
0: 梁佑顿了顿，埋头兀自出了一会儿神，忽地出了口长气，抬起头来对身后的差役挥了挥手说：
2: 你们快去，明天吃早饭之前将老爷子抬回来。好歹他对我是不错的。
0: 新五国看着梁佑的脸，很仔细地审视着，突然眼前一黑，脚底一软，就倒了下去。阳光还没照进新家大院，新五国就被一阵凄凉的唢呐声惊醒了。他头重脚轻地爬起来，向窗外一看，到处都是白花花的一片，乡亲们已经自制了白帆送了过来，老爷子一定是回来了。新五国跌跌撞撞跑到大厅里，老爷子果然正躺在一尊崭新的棺木里，身上穿着崭新的寿衣，像睡着了一样。新五国四处张望，兄长们一个都不在。
1: 少爷，别看了，他们昨晚就带着家眷细软从后门走了。
0: 张衡摇摇头，有点替老爷子不值。活着的时候个个都装成孝子贤孙的样子，这人突然没了，就怕自己受了损失，躲得比什么都快，连自己该承担的责任还有骨肉亲情兄弟道义都不要了。老爷子要是地下有知，还不知会难过成啥样呢。他的腰间扎了根白布袋子，手里也拿了一根递给新五国。
1: 哦，
0: 新五国接了过来，笨拙地扎在身上。
1: 少爷，你别担心了，乡亲们一定会让老爷风风光光地走的。
3: 哦，
1: 少爷，梁又来过了，他说今晚来找你谈谈老爷赌

0: 债的问题。
1: 哦，
0: 信武国顿了顿，少夫人那里，
2: 少夫人已经知道这事儿了，
0: 瞒不住的。张衡低下了头，为没能将消息瞒住而有点自责。
2: 你过来一下。
0: 新武国低头想了一会儿，喊张衡。他凑近张衡的耳边，悄悄说了什么。张衡点头，迅速向后院跑去。
3: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4: 现面向全国各大城市火热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
3: 移动互联网时代，有声书成为一匹黑马，异军突起，成为炙手可热的行业。
4: 进入有声书行业，一操作竞争少，市场广阔，前景光明。创业全程由一路听天下平台14年专业能力指导扶持，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一起在有声书市场再攀高峰，共襄盛举。
3: 音频付费时代，把握未来风口，就要做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的城市独家运营合伙人。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8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合伙人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海洛音，欢迎继续收听。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古典敲碎犹豫，声线带着锋芒。 No pains, no gains, that is rule。 这不是鸡汤，是撕开温柔假象的清醒。想要的光芒，从不是等来的馈赠，是汗滴砸在地面的回响，藏着更烈的野心。像在说，每个为梦狂奔的人哪有天生的幸运，不过是把想要熬成值得。耳机里的节奏撞着心跳，让人想丢掉借口，向着目标一步一响地踏过去。

谁能让荒芜长满希望，像最初的模样？他的声音穿过喧嚣，问的人心里发颤。我们总在追赶远方，确认心田蒙尘。他唱风吹过脸庞，泪湿了眼眶，是因为渴望把那些说不出的柔软摊开。原来最珍贵的从不是抵达某处，而是守住心里那片能生长希望的土壤。旋律里没有花哨，却像梨翻耕心田，每一句都在提醒，别让忙碌淹没渴望，别让浮躁代替生长。听完想停下来，给心里的种子浇浇水，等着它在某个清晨悄悄发芽。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朋友都说我太不切实际，可谁没在爱里做过傻瓜，明知可能落空，还是把对方的名字偷偷刻进日常的缝隙。他唱等待是一种勇气，把卑微的坚持唱成了闪闪发光的信仰，旋律像午后的阳光，不灼人却暖烘烘。原来爱到深处真的会褪去精明，只剩只要你开心就够了的简单。听着听着，仿佛看到那个曾为爱低头的自己，笨拙却真诚，傻得让人心疼，也傻得珍贵。他们

些不愿触碰的褶皱里藏着未说的再见，未愈的裂痕。他唱时间是良药，也是小偷，偷走热烈，却留下疤痕做纪念。那是爱过、痛过、挣扎过的证据。旋律里裹着倔强，像疤痕下跳动的脉搏。原来伤疤从不是瑕疵，是生命刻下的纹路，记录着我们如何在破碎后重新拼凑出更坚韧的自己。听着歌忽然懂了，不必遮掩那些痕迹，他们是勋章，也是我们成长的路。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遇见那个人的瞬间，缘分的齿轮悄然转动。爱上你，看到你的第一秒，只觉碰见你，缘分太过巧妙。双向奔赴的惊喜，让人心间都在发颤。而每次你跌痛了，是我心窝痛了，又将爱里的感同身受刻画得细腻入微。原来真正的爱，是会为对方的悲喜牵动情绪，是即便历经波折，对爱人的信心也丝毫不减。

守着回忆，把日子过成循环的钟摆。咖啡凉了又热，报纸折了又合，那些重复的动作里是未曾说出口的牵挂。他唱时间是面镜子照出他的样子，原来等待不是消耗，是把一个人酿成了生活的背景音。歌声里没有激烈的悲喜，只有细水长流的惦念。低夫人的故事是无数人藏在心底的角落，有些告别太轻，轻到用一生的沉默来回应。听着听着，仿佛看见那扇亮着的窗，印着一个人和他守了半生的温柔。可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就像已伤的心不胜折磨，真假交织的温柔终究在现实里戳破。他唱美丽的泡沫，虽然一刹花火，原来最动人的往往最短暂。就像指尖握不住的沙，越用力越流失。旋律里的挣扎与清醒藏着多少人的影子，曾信以为真的承诺到头来不过是幻影，可哪怕知道会破灭，也曾奋不顾身去追逐那片刻的璀璨。或许这就是爱的悖论，明知是泡沫却甘愿腻在那瞬间的光里。

这一碗热汤暖透所有过往，平凡的念想里藏着多少未尽的遗憾。他唱借满天星光照亮你的方向，原来最深的牵挂是即便分离仍想为对方铺就坦途。歌声里没有歇斯底里，只有克制的温柔。那些想借的瞬间，不过是想借万物为媒，续一段一段的缘。可世间哪有那么多如愿，就像借不来时光倒流，只能把想念酿成心底的酒，在无人时轻轻抿一口，任苦涩漫过喉头。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这里是这语音符合一，每一次把故事都放进歌里，我可以看穿谁的筋疲力尽，目送谁的春风得意，这是不长句，我早就看过这集。 Hold on, something changed, 有的东西变了，我看到活人切了，就真的心都戒了，虚假的谎言到最后莫名的实现了，掏心的真话却变成仅自己可见了。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5: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当张爱玲写下我以为爱情可以填满人生的遗憾，然而制造更多遗憾的却偏偏是爱情时，他倾尽才华也未能改写胡兰成的错付。三毛和荷西远赴撒哈拉，许下一生的承诺，却没想到命运为这场幸福拨动了仅仅6年的倒计时。爱情故事里似乎总有遗憾，这遗憾就如同北宋官窑里青瓷上的冰裂纹，虽不完美，却独一无二，动人心弦。本期的节目中，让我们一起去探讨爱情中的遗憾。有请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分享老杨的猫头鹰的文章，别说对不起，因为有关系。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6: 邓先生把恋爱了600多天的女朋友作没了，最近一直在悔恨中无法自拔。还没等我问他你是怎么做的，他就自言自语起来了。我为什么要逼着他去做我希望他做的事呢？我为什么非要逼着他听我的意见呢？他喜欢从上往下挤牙膏，就让他挤呗。为什么要那么死板地纠正他？他不喜欢化妆就不化呗，为什么非要逼他？他喜欢读书，就让他安静地读呗，为什么要跟他强调女子无才便是德呢？他想要更好的物质生活条件，就和他一起努力赚钱呗，为什么要抨击他物质呢？为什么我总是要跟他争呢？现在真的是没有挽回的余地了。我 我请求他再给我一次机会，他竟然一口气说了10个不可能。我只回了一句话，恋爱的时候可能人都有点不识抬举，他需要内心世界的共鸣，你一点都不懂，他寻求精神上的认同，你根本就没当一回事，他在脑子里构筑了坚固的三观，你连门都找不到，然后你还去酸人家看似无欲无求，其实俗得要死，还要去抨击他既要精神的共鸣又要物质的充足。你能说出这种话，不就是因为这两个你都给不了吗？你自己内心贫瘠又丑陋，却怪别人眼光太高，你不愿准备聘礼，却说别人的家教有问题，你赚不到钱，却说别人物质，你自己懒得陪伴，却说别人太粘人。可问题是，一个人爱着另一个人，无非就是舍得为对方花时间和钱，舍得为了与对方相配而不断精进自己，难道是比谁打字更快吗？你既给不了物质，也给不了陪伴，还不懂得尊重，还不注重仪式感，还不努力提升自己，所有的关心和所谓的爱全都靠嘴，然后还整天强调别拿金钱来衡量爱情，那该用什么来衡量？用秤吗？早晚有那么一天，你一定能遇到那个让你100%满意的人和他的另一半。相似的事接连发生，一个男生私信我，他和前女友相恋了8年，问题出现在前几个月，公司新入职了一位女同事，因为工作他和女同事越走越近，女同事明里暗里向他送着秋波，每天早安午安晚安的暧昧着，时不时还约他下班一起吃饭，周末一起看电影，但他都拒绝了，并且明确地表示我已经有女朋友了。原本故事到此就该结束了，偏偏这个女同事比她的女朋友更好看，声音更好听，笑得更美，也更有生活情调，所以她的拒绝里夹杂着一丝的犹疑和不甘心。日子一久，她沦陷了，回家越来越晚，跟女朋友的交流越来越少，到最后她主动提了分手。然而跟女同事暧昧了一个星期，人家突然不理她了，直到她发现女同事有了新的约会对象，直到女同事字正腔圆地对她讲了那句请你以后别来烦我了，她这才恍然大悟，意识到自己只是一个劣质的备胎，甚至可能连备胎都算不上。于是他隔三差五地去找前女友求复合，天天在朋友圈里自导自演各种苦情戏。可惜前女友的心早已凉透了，毕竟很多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找到的。感情里决绝的人并非无情，只是当初的付出是一片真心，所以结尾的时候并无遗憾。感情里沉溺的人也并非深情，只是当初不懂珍惜，所以想用深情的样子来抵消良心遭受的谴责。他试图把责任推到那个主动与他暧昧的女同事身上，他真的太绿茶了。我回复道，绿茶也是配合你的热乎才能发挥他的茶气，如果你不热乎，绿茶怎么冲得出来？关于那个他事后给了差评的绿茶，我想说的是，你们本就是一个暗示，一个勾搭，一个调戏，一个愿意，促成了一段不清不楚的关系，事后的不甘纯属分赃不均。试想一下，如果他足够专一，又怎会轮得到你？你可能还会辩解说是新人胜旧人，但其实新人参与的只是你的吃喝玩乐，却未曾参与过你的七零八落，你们没有触及彼此生活中那些难堪的、落魄的、无聊的时刻，而旧人则是天天被你看见，会跟你讨论吃什么、碗谁刷，会对你负责照顾生病的你、陪伴失意的你。因此，这样的对比既不公平，也没意义。 爱情里有两种情况特别容易遗憾终身。一是你曾经奋不顾身地去爱，到最后才发现那个人渣得一点都不值得。另一种是你漫不经心地爱着，等到失去了才意识到那个人好到不可复得。可问题是，有多少爱可以胡来？情人节的前一天，娟子的男友专程来到她所在的城市，娟子心里一通窃喜，甚至还在幻想他会不会搞了一个神秘的求婚仪式，一会儿会不会突然出现什么感人的大场面。娟子精心打扮，认真化妆，破天荒地穿上了高跟鞋，满心欢喜地赴约去了。落座之后，男友的神色有点慌张，他躲开了娟子热情的拥抱，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们分手吧。娟子的笑容瞬间僵化，她的脑子嗡的一声，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她有一堆的问题想问。为什么昨天晚上还在亲密无间的互道晚安，今天就冷漠到了要决绝的程度？为什么一点铺垫都没有，就直接宣判这段关系的死刑？但她一个字都没多说，只是平静地回答道：好的。她起身准备离开，男友喊住了她：你不想知道为什么吗？娟子尽可能体面地保持微笑：无非是你有了更好的选择，而我是被比下去的那一个。男友没有否认，而是摆出一副既然你都猜到了，那我就不多说了的释然。他说：是我对不起你，你骂我几句吧。娟子抿了一下嘴唇，一脸骄傲地说：祝你遇到的人值得你错过我。

0: 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什么是爱情里的遗憾？是错过，是放弃，是心头放不下的白月光，是记忆中无法冲淡的意难平，还是有缘无分，亦或生死相隔？当落日的余晖散尽，陪你看夕阳的背影已远去，当大雪簌簌而落，那个许诺一起白头的人已烘干了时光，当熟悉的旋律响起，你耳边的轻声哼唱已被安静取代。所以啊，遗憾或许就是那始终不敢拨通的电话号码，是一直保存的聊天记录，是永远没有勇气发送的问候。节目的下半时段，有请北竹老师继续分享。别说对不起，因为有关系，让我们去勇敢面对那些遗憾。
4: 出了咖啡馆，娟子哭得像个输了球的男人，他太伤心了。这个人参与了他的整个青春，几乎等同于他的半个亲人。异地恋这几年，她从来没有和男友一起坐过飞机，因为每次都是她一个人飞过去找他，再一个人飞回来。感到孤独的时候，她就会一个人在空荡荡的房间里重温两个人其乐融融的在一起的场景。当初的付出有多盛大，现在的失落就有多巨大。当初的关系有多甜，现在的分离就有多痛。就好比说，这世上最荒凉的地方不是人类尚未踏足的荒原，而是一家永久打烊生锈了的游乐场，是曾经热气腾腾到如今死气沉沉的落差。大约熬了三个月，娟子才逐渐恢复了正常的作息。她慢慢想明白了，爱情消失是很自然的事，尤其对异地恋来说。毕竟关怀和温暖经常鞭长莫及，但冷漠和疏离却会翻山越岭而来。失恋的你，发疯似的运动也好，拼了命的健身学习也罢，不管你把时间填得多满，心可能还是空的。你的脑子会不由自主地想到他，你的生活会让你在某个瞬间突然意识到，我真的失去他了。这段时间或长或短，但无疑都是在熬。不管有多难，你都要记住，别回头，别见，别见。一定要记住，离开的时候要像逃命一样。怕就怕他拿着一把糖逢人就发，而你偏要骗自己说他给我的这颗最甜。怕就怕你因为天真付出了代价，就不允许自己再天真了。你因为深情被人辜负过，就再也不敢投入了。结果是你以前看到一分真心就敢分

0: 奋不顾身的大爱一场，现在看到了十分真心，还想着再等等看吧。因为被爱狠狠地伤害过，所以不管谁走过来，你都怀疑他的口袋里藏着刀枪棍棒。但我想提醒你的是，不要因为一段糟糕的相遇就怀疑自己，你很好，你的爱也是。也不要为了一个糟糕的人就委曲求全，他的爱是垃圾，他也是。不管两个人是因为什么分开，错的只是人，不是爱情，你们只是不会演而已。一个藏不住深情，一个演不出喜欢，你们只是不配而已。你配不上他的来者不拒，他配不上你的一片赤诚。还有一种分开叫提起全是遗憾，想起全是不甘。两个人明明彼此相爱，却在爱的同时夹杂着大量的怀疑、不满和否定。你怀疑他是不是只爱自己，他怀疑你会不会一直爱自己。你不满他怎么可以那样说，他不满你怎么不理解我。你否定他不如这个人帅，他否定你没有某某有情调。慢慢的，你们懒得及时回复对方的信息了，看到微信提醒时，第一反应竟然是有一点烦。哎，不知道又发什么废话过来了。你们添置东西之前，再也不愿跟对方商量了，也懒得跟对方展示，偶尔选购了什么，换来的也只是不屑的一句评价，真的是太丑了。你们不再跟对方掏心掏肺的讲话了，一遇到意见不合就急得大喊大叫，甚至故意要用难听的词语和难看的表情来诛心。你们以前周末吃好吃的去外面逛逛的计划，慢慢被还是在家待着吧，免得自找麻烦替代了。心烦意乱时互诉衷肠的约定，变成了各自捧着手机坐在沙发两端的沉默。你们不再认真对待相处的时间，不再注重仪式感，不再在乎对方的意见，不再关心对方的心情，也不再耐心地表达自己的真心，而是赌气地想着你自己看着吧，然后默默地给对方扣分，任由这段关系走向崩塌。结果是没有第三者插足，没有我妈不同意，没有缺钱，没有异地，两个人就齐心协力地把这段感情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多遗憾呢！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摆臭脸，没有无缘无故的发朋友圈，没有无缘无故的不理你，也没有无缘无故的分手吧。所有突如其来的大发雷霆，都是长久没被理解的委屈难过；所有不知不觉的变淡的关系，都是耗尽热情之后的礼貌散场。有缘无分的意思是，相遇只因有债要还，分开只是债还清了。哦，对了，再提个醒，不要总问你怎么又生气了，对方的心里话可能是我不生气生你吗？也不要总是指责你怎么总是这样，对方的心里话可能是你怎么总是让我这样。有个公式可以参考一下，标狠话，摆臭脸，删除拉黑，说一堆，这很大概率是在等你来哄。安安静静，不吵不闹，非常懂事，言简意赅，这常常意味着真的结束了。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爱情里的遗憾就像是一本未完结的书，停留在了最精彩动人的地方，以为时间终会拂去自己，可是那一笔一画却成了青春里最温柔的注解。遗憾的意义也许就在于此，它时刻提醒我们，往后每一次的相遇都弥足珍贵。节目之外，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零二一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2: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1: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0: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3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 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021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021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十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

0: 载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1: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3: 现在时刻7点整。
4: Morning。
5: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在清脆的小鸟欢唱中，把昨日的疲惫统统打包，全新的一天就要充满活力。
6: Are you ready? Go!
5: 在这里，你我都是都市上空的精灵。嗨，早上好，这里是 Play FM 90.2，活力清晨，唤醒每一天，发现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你。这个频率有你相伴，一路有爱。Let's go, dig it.
7: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 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

0: 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3: 秀
4: 秀
5: 秀
3: 秀，
4: 钟灵毓秀，
5: 眉清目秀，
3: 秀外慧中，
6: 后起之秀，
2: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3: 无敌，
4: 无敌，
5: 无敌，
3: 无敌，不要秀逗哦。
7: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你都见过哪些奇葩的心理测试？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随便翻翻朋友圈，你基本上都能发现啊，这转发的测试，从古代玄学到现代心理研究，从日韩风靡到震惊欧美，类型是铺天盖地，内容无所不包，俨然一副百因必有果的架势。你要说这个最常见的转发测试啊，莫过于毫无根据派，我瞎编你瞎测。比如有点无脑的姓名测试啊，只要你在网页当中输入名字，无论真实名字还是 QQ 网名，亦或者你家猫啊狗啊这些名字，都会有程序生成浮夸的答案，猜猜你是电视剧里哪位人物的化身呢？多尴尬啊。还有上辈子是甩了男明星 A 呢，还是男明星 B 呢？这尴不尴尬？那男明星跟你有啥关系？其实你的气质呢，是由老母猪、白无常和秋天的樱花组成的，好尴尬呀。比如这种胡搞乱来猜测的，稍微靠谱点的就是瞎解释类的测试，根据一些似是而非的清奇逻辑，强词夺理到让你头皮发麻。例如只给个都是都不是的选项啊，测一测啊，那些所谓的帅气的男明星哪位才是你今生的爱人，这哪位也不可能是啊。这还有就是这个错觉系的图片测试，找很多种看法的图片啊，让你去猜，让你去看，迷惑你，进而影响你的内心观念。比如常见的是是鸭是兔测试啊，来看看你的内心是男是女。这图也很有趣哈，又像鸭子又像兔子，把兔子的耳朵当成鸭子的嘴啊，就是鸭子；把鸭子的嘴当成兔子的耳朵啊，就是兔子。常规解析呢是啥？如果看到的是鸭子，那么更偏向于男性特质；如果呢看到的是兔子，就更偏向于女性特质了。何况如果到了今天，这张图的结果很可能会变为选鸭子，意味着你的内心潜藏着一个南京人；选兔子的话，则代表你是精神四川人。还有更煞有介事的科学派的这种解释啊，这种测试啊，他们常吊打着一些所谓的科学的旗号啊，甚至呢还有论文做支撑，在大学生小白领间呢是比较流传的。比如左右脑测试啊，你只需要回答几个设定的问题，便会生成一张左右脑年龄结果的对比。我相信很多朋友都遇到过，是不是？比如什么左脑27岁，右脑43岁，你说这东西有啥依据呢？好像也没有。这个测试啊，之所以能够刷爆朋友圈，是因为我们之前听过左脑是理性思维，右脑是感性思维的知识点。但事实上呢，它是被误读的伪科学。左右脑没有分工一说啊，思考时呢都在积极的活动。而这个测试后来呢，也有人扒出来，同样的选择有不同的答案。答案呢也是电脑随机生成的结果啊，重点在这个随机生成，是不是？这就是在于人这个随机这个机器人怎么想的了，想给你出什么答案就给你出什么答案。 啊，当然还有这个荣格心理测试啊，测试过程简单，空灵神秘，啊，结果也优秀的让人自闭。事实上啊，这个测试跟荣格没有啥关系，而荣格心理学本身呢，在当今学界呢也不大受推崇，只是活跃在心理学史当中。就像学化学不会专门学炼丹啊，但这并不妨碍荣格被广大编辑们反复创作。啊，从十多年前的一些杂志开始，就已经俘获了80、90后的大脑了。还有这看起来比较权威的 MBTI 测试，只要你刷知乎、混微博啊，你就会发现不少网友也都讨论着什么类似于 INTJ、ESFP 等四个字母的神秘代码。这种代码呀，据说已经被企业、军事等机构广泛的采用于性格评估。既然这么多机构都在用，又全是英文字母啊，是不是感觉很靠谱的呢？啊，其实并不然啊。简单说，它只是对一个没有接受过心理学训练的母女，根据荣格的个人观察搞出来的粗糙又不太有效的工具。做个不恰当的对比，就是好比什么呢？有人跟你讲，买本新华字典就能才华碾压李白是一样的。
8: 咱们举个例子，很简单啊，这李白的诗都熟悉吧？那李白诗里的这些字，字典上是不是都有呢？那李白不认识的字，字典上是不是也都有？那请问啊，你把这字典背下来，是不是就能写出《将进酒》呢？最后一类呢，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哈，可以说是久经考验，又不可去证伪的神秘学派。那在东方呢，它是阴阳五行八卦，《周易》首相八字，称古紫微星。有种虽然我们比古代科技发达，但是老祖宗呢更能领悟天机的这种感觉。啊，记得2005年左右啊，有这么一个测试广告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啊？就缘分测试，啊，这发送你和他的姓名啊、性别、出生日期，便能知道你们今生的感情是什么样子的。那在西方呢，它又叫做占星、塔罗、血型啊、水晶球，什么借助天体、大地精怪等难以言说之力，来点拨人一天、一周、一年、一生的命运。太悬了，光听这玩意儿我就后背就脊梁骨就出冷汗，你知道吗？这星座虽然是舶来品，但是呢在年轻人的嘴巴里啊是很流行的啊，不仅姑娘们用了好啊，这小伙子追姑娘的时候呢这用起来也很棒。而且这星座测试分析呢流派很多，那什么有 Alex 啊，什么苏珊米勒呀，什么陶白白呀啥的，一片百家争鸣、繁荣昌盛的景象。在这个背景之下呢，如果不懂点什么太阳上升、月亮和水逆的话，你都不好意思去谈恋爱了啊！明明我们都知道这类测试没啥道理，为啥还会乐此不疲呢？啊，经常测试前内心都是，哎，都是瞎整的。测试后之后，你的内心语言变成了，这也太准了吧。其实啊，这么多心理测试之所以流行，简单就是我们渴望被骗。宇宙浩瀚，生命有限，命运起伏，捉摸不定，大脑处理不了这种复杂的事物关系，甚至连长篇文章都不愿意看，我们便希望通过某种捷径来窥探人生走向。各类测试呢便是捷径的一种。退一步讲啊，即便这测试过程是毫无依据，测试结果瞎编乱造，但是由于这个巴纳姆效应的存在，也就是用含糊不清、适用范围广的好话精准地概括了测试者的特点，我们也会觉得嘎嘎香。再换句话说，大多数测试呢都是套路啊，无论你选啥答案啊，是处女啊，是射手啊，狮子还是天蝎，结果测试啊都是比较笼统描述的用语，都能让你在当中啊找到共鸣。再加上跟风效应，标题99%的人测过都说准，这身边朋友呀也就大量转发了。何况这类测试还能帮助增加谈资、扩展社交，所以呢你便不加思索的点开，哎，然后各种问题各种测啊，看看能不能因此来勾搭到一些什么漂亮小姑娘、帅气小伙了。听到这儿大家可能就会想了，啊，戳几下屏幕的事儿吗？怎么大脑内信息怎么多呢？是啊，生活一直都不易呀，没人能告知你终极答案，所以呢咱就只好偶尔来碗鸡汤打打气了。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的无敌小剧场呢和大家演绎到的是王后的魔镜的故事，我们一会儿再见。

0: 现实，回到现实呗。
1: 不好意思先生，我想还这个风筝。
2: 嗨，我认识你，看就在今天的报纸上，
1: 本地疯子想要飞。难道就因为我的梦想说我是疯子吗？没什么，他们也嘲笑过发明电灯的那个家伙。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话题和大家聊到的是，你都见过、看过、经历过哪些奇葩的心理测试？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3: 魔镜魔镜，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呢？
4: 王后，您就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魔镜魔镜，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4: 王后，我刚才不是已经回答您了吗？您就是最美丽的呀。
3: 你确定没有骗我？
4: 我没有啊。
3: 你跟我说实话。
4: 我说的它就是实话呀。
3: 你要是再不说实话，我就把你砸碎。
4: 等一下，我说实话。
3: 谁是这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4: 白雪公主。
3: 白雪公主？白雪公主是谁呀？
4: 白雪公主就是国王和前妻生的女儿，头发像乌木一样黑，皮肤像雪一样白，嘴唇像樱桃一样红。
3: 原来是那个丫头片子呀，我不是早就叫猎人把她解决了吗？
4: 看来猎人并没有解决她。
3: 她长得真的比我还美吗？她小时候我也没觉得多好看呀。
4: 这女大十八变，真的比你美。我是从来不说假话的魔镜啊。
3: 要不是我逼你，你会不说假话？
4: 我这不是怕我碎了以后没人陪王后唠嗑吗？
3: 以后不准骗我，否则我就把你砸碎。哼，比我美的人通通都得死。
4: 王后，您今天真是太美了，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非你莫属。
3: 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你肯定在隐瞒什么。
4: 我没有啊。
3: 你就是怕我问你才先夸的我吧？
4: 怎么会，我是怕您累着。
3: 少来这套。魔镜魔镜，谁是这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呢？
4: 我有权保持沉默。
3: 你信不信我把你？
4: 别，我说，
3: 谁最美啊？
4: 王后，我先说哪个好呢？
3: 什么意思？难道不止一个吗？一起说。
4: 俩名字没法一起说呀。
3: 你就说有没有白雪公主吧。
4: 有。
3: 另一个是谁？
4: 灰姑娘。
3: 灰姑娘又是谁呀？
4: 灰姑娘是一位平民的女儿。
3: 一位平民的女儿也能上榜？她和白雪公主谁更美呢？
4: 她们一样美。
3: 还是并列第一？哼，她们都活不了。
4: 王后请息怒，我觉得王后是不是身体不适导致心理不适，才会出现这种扭曲的心态呀？
3: 你信不信我把你？
4: 别，我只是出于对您的关心。我想啊，可能是你们有一些前世的纠葛没解决，所以这一世

0: 啊，才会对他们恨之入骨。
1: 此话怎讲呢？
0: 王后，要不要做一个心理测试，看看前世的你是谁，跟白雪公主和灰姑娘有什么关系？
1: 心理测试怎么做呀？
0: 你现在看着我。
1: 我一直都看着你的呀。
0: 啊，对哈，现在镜子里面出现的就是你的前世。
1: 这个穿着破烂又老又丑的妇人是我？
0: 对。
1: 那白雪公主和灰姑娘呢？
0: 他们是旁边拿着鞭子的监工。
1: 他们是不是拿鞭子在打我呀？
0: 是的。
1: 怪不得。
0: 王后，其实您现在应该关注的不是白雪公主和灰姑娘。
1: 那我应该关注谁呢？
0: 国王。
1: 只要我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国王就会永远爱我。
0: 那您知不知道，国王最近又娶了一位王妃？
1: 什么？不可能！我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国王怎么还会娶其他人呢？
0: 王后息怒，你要不要做一道心理测试，来预测一下，国王和你会不会白头到老？
1: 怎么测试啊？
0: 您只需要对着我说出您和国王的姓名就可以了。
1: 我叫弗兰契斯科。
0: 国王呢？
1: 塞巴斯蒂安·托斯托特·霍夫曼·卢卡斯。
0: 王后，您能再重复一遍吗？
1: 塞巴斯蒂安·托斯托特·霍夫曼·卢卡斯。
0: 塞巴斯蒂安·托什么来着？
1: 托斯托特。
0: 然后呢？
1: 我都说两遍了，你还记不住吗？
0: 王后，我 CPU 过载了，运行这么复杂精密的计算确实比较困难，如果您能给我升级一下那就更好了。
1: 我每天就问你一个问题，怎么就不够用了呢？
0: 可是今天要回答这么多新的问题，我带不动了。
1: 是你让我做的测试呀，你忘了吗？
0: 我不是怕你把我砸了吗？
1: 那测试结果出来了吗？
0: 出来了，请看镜子中央。
1: 啥也没看着啊。
0: 不，王后，您的心被愤怒蒙蔽了，所以您看不见。
1: 那你告诉我啥结果，我跟国王能不能过下去？
0: 能。
1: 是吗？
0: 还是不能呢？
1: 我在问你呀。
0: 我看到的就是两种结果，大概就是让您自己选择的意思。
1: 让我自己选？那怎么才能过下去呢？
0: 忍。
1: 我这么美，他还要再娶一个女人，这让我怎么忍？
0: 那就离。
1: 我从小的梦想就是当王后，要是我放弃了，太不划算了，也是不可能的。算了，问你也是白问，我还是先把这几个女人解决了再说吧。
0: 王后，三思而后行啊，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不是这三个无辜的女人呐。
1: 那是谁？
0: 是国王啊。
1: 为什么是国王呢？
0: 王后，想不想看看国王的前
1: 世？好，你给我看看。
0: 看见了吗？
1: 看见什么呀？这不还是刚才那个画面吗？两个监工拿着鞭子在抽打我，我在田里干农活，看着就来气。
0: 国王他也在这个画面里啊。
1: 这里边没有其他人了呀。
0: 您再仔细看看。
1: 国王不会是我打出来的谷子吧？
0: 不是啊，王后，您睁开您的慧眼看看吧，国王就是那条抽打你的鞭子呀。
1: 啊，他居然是那条打得我血肉模糊的鞭子，他好狠呐，看得我气血上涌。
0: 所以问题解决了。
1: 对，问题解决了，要是没有你就没有这些糟心事儿，我再也不问你问题了。
2: 王后，您要干什么？
1: 我要打烂你。
3: 对于心理测试，送各位这么一段话。心理测试呢，无非就是说一些笼统描述用语，都能让你从当中来找到共鸣。我们渴望被骗，宇宙浩瀚，生命有限，命运起伏捉摸不定，大脑处理不了的这种复杂的事物关系，甚至连长文章都不愿意看，我们便希望通过某种捷径来窥探人生走向。各类测试呢，就是这捷径的一种。 在这儿啊，还提醒各位哈，没有什么比真实的生活来得更准确了。只要认真工作学习，再去生活，就能够收获到很多的快乐。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明天再见。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生活里难免有沮丧，想躲起来的时候，心里的期待总是填不满。可即便望着山下万千灯火，满心失望，也还是要怀揣勇气去闯荡，不想让心情被现实打

当站在靠近天的顶端，张开手释放一切，才惊觉梦想的答案一直握在自己手中。这首歌《相知有》在低落时陪伴，给予继续前行的力量，让我们相信自己能让自己发光。在这

我像个间谍在你身边收集着谎言，那份小心翼翼的试探藏着多少自欺欺人的挣扎，明明察觉了裂痕却舍不得戳破，怕真相碎得太彻底。歌声里的苦涩是爱到卑微的模样，甘愿扮演糊涂的侦探，在蛛丝马迹里找借口，只为多留一刻虚假的圆满。可间谍终会暴露，就像谎言终会穿帮，最后只剩下连呼吸都像冷战的疲惫，提醒着用伪装维系的感情从来藏不住真实。

神经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生活总在逼迫我们妥协，城市太吵，梦太渺小，于是渴望逃向旷野，让风拂去肩头的尘埃。不需谁来了解我此刻的告别，这份孤勇里是对真实的执念，不想在日复一日的麻木里弄丢最初的自己。他唱出走不是逃避，而是寻找，像棵迁徙的树，哪怕暂时颠沛，也要朝着有光的方向扎根。那些没说的再见，是留给过去的释然，也是对未来的期许。总有一个地方能让灵魂真正落脚，让心跳找回原本的平

0: 被碰撞的声响盖过心底的叹息，夸张的玩笑掩饰着欲言又止的怅惘，谁先哭谁就输了，这规矩多荒唐。成年人的默契是把脆弱包装成坚强，在狂欢里互相取暖，又在散场后独自舔伤。这快乐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2: 匠心独运，内外兼修。

深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6: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生活是一场冒险，有欢笑，有泪水，人生之路满是未知，我们在其中穿梭，会跌倒，也会受伤，但不要害怕，勇敢向前迈，又传递出鼓舞，让人明白即便困难重重，也要怀揣勇气前行。就像生活的缩影，没有过度渲染